说这位艾博士啊，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能研制出来一种能擦掉争吵的橡皮，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会有所不同呢？他一直有这个想法，哎，研制出一种橡皮来，能够把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什么争吵啊、分歧呀、啊，把它擦掉，这样会不会更好呢？说起这位艾博士，那是一名科学家，但他妻子就认为啊，这做科研没多大出息啊，就劝，总在劝艾博士赶紧转行做生意去吧。但艾博士呢，痴爱科研，不愿转行，结果呢，这夫妻俩是争吵不断。也正因为这个，这艾博士啊，极其痛恨争吵。说有一天，艾博士突发奇想，就刚才咱说的，如果能研制出这种能擦掉争吵的橡皮，那么家庭就会和睦，因为争吵而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也就更少了。从这天起，艾博士开始琢磨研制解决争吵问题的这种橡皮。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艾博士终于研制成功了。他拿着这块洁白如玉的橡皮回家进行实验。咱说为了研制这橡皮呀，艾博士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回家了。那这次回家还用说吗？啊，妻子肯定跟他吵啊。你看，这刚一进家门，这艾博士的妻子，这艾妻呀，不冷不热就说了句：“哟，你还记得有个家呀？”没等妻子再往下说，艾博士上前就用橡皮在妻子面前擦了一下，啊，就凭空擦了一下。不一会儿，橡皮用完了，这地上呢留了一小撮的黑色的橡皮屑。这妻子什么反应呢？眼睛瞪得老大。他把刚才的争吵啊忘记了，一转身给艾博士做饭去了。哎呦，实验成功了，艾博士兴奋不已啊，马上把这种橡皮投入生产，针对争吵程度制定大中小不同分量的橡皮。这种能够解决争吵问题的橡皮一推出，立刻引起了人们的争相抢购，世界变得安宁了。艾博士也被联合国冠上了和平使者的称号。可咱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那人呢又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所以说争吵啊是不会断根的。那这样一来呢，这橡皮每天都会以惊人的速度被消耗着。这下艾博士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什么困境啊？这橡皮被使用了就会产生橡皮屑啊，那这些橡皮屑怎么处理呢？这不是普通的橡皮屑，争吵是一种负面的难以消化溶解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就被吸附在了橡皮屑当中。这类橡皮屑放久了会让附近土地草木不生，已经有人怀疑这橡皮屑里存在辐射了。看着堆积如山的橡皮屑，艾博士是心情沉重啊，怎么处理呢？说这天，艾博士走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闯祸了。这父母啊就为这事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都指责对方啊，就是你没照顾好孩子。这个时候呢，孩子突然拉住父母的手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们别生气了，爸爸妈妈，我很爱你们呢。”孩子父母很快停

下了争吵。这一家人的身影啊，在阳光下格外的温馨。看到这儿，艾博士眼眶红了。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了，化解争吵积怨更需要的是爱、理解和宽容。但想到这些，为时已晚了。摆在他面前的是个头等难题，大量的橡皮屑儿，怎么处理呢？就在艾博士大为头疼的时候，妻子又找到研究室了。絮叨着让艾博士就说你当初你不听劝啊，你看现在引来大麻烦了。艾博士心烦气躁啊，说吵吵，你就知道吵吵啊，要不是我不想听你整天吵个没完，我会研制这东西吗？艾博士说着把妻子推出了研究室。说没过多久，全世界爆发了大恐慌。为什么？大量的动物突然结群成队的赶往了放置橡皮屑的地方，赶到之后大口大口的拼命的吞食橡皮屑，直到倒地抽搐死亡为止。这些死亡的动物全都是负面的表情，有愤怒的，有绝望的，有伤心的，或者一时间是风声鹤唳呀。大家都在猜测，难道说世界末日要来临了吗？面对着数不清的动物尸体，人类陷入了无边的恐惧，各种社会舆论都指向了艾博士。说这天哪，艾博士还在为如何处理橡皮屑而头疼呢。突然他就注意到被送到实验室的一只小老鼠。小老鼠是死了的。怎么死的？吞食了大量的橡皮屑。就看小老鼠鼓起的肚子在慢慢的扁下去，随着肚子扁下去，流出了一种清澈的水。看到这里，艾博士瞪大了眼睛，他慢慢的理清了思路。在这些舍身赴死的动物面前，艾博士彻底明白了，光说什么爱呀、理解、宽容，这是不够的，必须加上自我牺牲和成全，只有这样才能把争吵转换为正能量。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到了这一步啊，妻子虽然闹着，但却没和他提出离婚，划清界限，这就是妻子的付出啊。可妻子的这种付出，艾博士他从来没放在心上，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想着去理解妻子，和妻子好好的沟通。艾博士心说，我和这些动物相比，我差得太多了。艾博士想着，捧起了一小撮的橡皮屑放入口中。这橡皮屑没什么味道，他下肚不久啊，伤心、愤怒、埋怨等等各种负面情绪都涌了上来。艾博士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不止。大约过了5分钟，他站了起来，满身是汗呢。就这么一点点橡皮屑，威力如此之大，难怪啊，难怪动物吃了之后会死亡呢。那么只有血肉之躯才能分解着橡皮屑吗？这可能是个突破口。艾博士开始谢绝一切访客，闭门研究。几天后，艾博士打开研究室大门，可此时的艾博士已经是面容憔悴，骨瘦如柴。而在他身上拿着一瓶清澈的液体，艾博士刚出研究室大门，一个踉跄，眼看要扑倒在地，可被人扶住了。是谁扶住了他？正是他的妻子。艾博士张嘴想说什么，可就感觉这浑身哪像被抽干了似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妻子是两眼通红，说你别说了，我都知道。

0: 其实艾博士闭门研究的时候已经给妻子发了视频，说了很多的心里话，并且告诉妻子说自己是爱妻子的。爱就是一块暖石，融化了争吵带来的伤害。而妻子呢，也一直在研究室外等候丈夫。妻子也一直在反思，因为夫妻俩的争吵而研制出来的这种橡皮，他们要一起去面对。艾博士笑了，他闭上双眼，没有了呼吸。这几天来，艾博士不停地用自己的身躯来实验，甚至抽取了自己的血液来研究。他终于研制出了清除橡皮屑的药水，可他没有看到。就在他研制出药水这几天，世界各地正在集结一批批志愿者，为了地球，为了人类的生存，志愿者们准备以身体去化解橡皮屑，而他的妻子也在这个行列当中。而艾博士的墓碑上记载着人们为纪念他而给药水起的名字，叫做爱。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说一个挺巧的事儿啊。都说无巧不成书嘛，哎，在故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巧合，而下面这故事呢，这真是太巧了啊。说什么事儿呢？说这个故事主角啊叫曾慧琪，他刚买了一辆私家车，一开始呢挺高兴的，可没过多长时间，这闹心事儿就来了。说这天晚上啊，可以说每天晚上啊，这曾慧琪呢都是图方便就把这车呀停在家门口大树底下。那天早上呢，他准备开车上班，可到车边上一看呢，他惊呆了。为啥呀？就看这车上啊，嚯，都是鸟屎啊。看看时间来得及，他赶紧找盆儿端水要擦擦车。咱说这气氛归气氛，这车还得停啊。可三天后，悲剧又发生了。曾慧琪就发现这车上啊又被拉满了鸟屎，而且部位呢还很别致。拉哪儿了？挡风玻璃上。嚯，这次曾慧琪真的是被惹火了，从网上买了一把弹弓、三包大号的钢珠，打算给这些缺德鸟一点颜色。这天早上他出门了，抬眼一看呢，就看着爱车挡风玻璃上又落了好多的鸟屎啊。再一看上边树上有几只鸟在那叽叽喳喳叫着啊，好像在嘲笑他。看到这儿，曾慧琪的心火一下窜起来了，掏出弹弓来按上一颗弹珠，瞄准一只鸟，是两臂一用力拉开橡皮筋，右手一松，那么大的弹珠嗖一下飞了出去。可遗憾的是，他这弹弓技艺啊不怎么样，又在气头上，结果呢这一颗飞出去的钢珠没射到鸟，打到什么了？就打到对面三楼的一家住户的窗玻璃上了啊！就听见啪嚓一声响，这玻璃就碎了。这受害者是谁呀？牛大爷。牛大爷探出头来一看，一眼就发现曾慧琪了。
2: 我说小曾啊，您这老大不小了，咋玩起弹弓了啊？这玩弹弓你到林子里玩去啊？怎么小区里瞎胡闹啊？
0: 牛大爷说着把头缩回去了，很快下楼跑了过来。曾慧琪知道惹大麻烦了，赶紧上前去好言解释。这牛大爷看曾慧琪小伙子态度还不错啊，想也就算了吧。可就这时候又来了一位，这位可不罢休啊，唠叨着要曾慧琪呀给他换玻璃。没错，这来的正是牛大爷的老婆。曾慧琪一看这不赔偿是不行了，赶紧掏出200块钱来塞到了牛大爷手上。哎呀，这是初战失利呀，
1: 打鸟不成，反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还破财了，这不太晦气了。当然，曾慧琪把这些错也都归在了鸟的身上。第二天早上，曾慧琪又拿弹弓来到树底下，这一次啊，他是接受了昨天教训了，用几乎是垂直的角度来发射，那这样就不会偏到别人家玻璃上了。曾慧琪仰着脸瞄准了一只鸟，狠劲儿把一颗钢珠就射了出去，可惜用力过猛了，失了准头，这钢珠啊从树叶缝隙当中就飞了出去。再看那鸟呢，连点受惊吓的意思都没有，还冲曾慧琪叫了几声，好像在挑衅似的。这下曾慧琪被气急了，第二颗钢珠又射了出去，这一次啊劲儿更大。但是让人万分悲痛的是，这颗弹珠不仅没射中鸟，它打在那棵粗壮的树枝上被弹了回来，正好击中了曾慧琪。打曾慧琪哪儿了？右眼角上啊。这曾慧琪妈呀一声叫，扔掉弹弓，捂着眼睛就蹲地上了。正巧小区保安路过，一看出事了，赶紧拨打120求救。曾慧琪被送到了医院，医生为他检查了，说真是万幸啊，再差那么一点点就伤到眼珠了。医生替曾慧琪包扎伤口，也不停地数落他，说你这人真是的啊，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拿弹弓玩打鸟啊？再说了，这鸟啊有好多种，大多是国家保护动物。曾慧琪听这话生气了，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要这些鸟天天往你车上拉屎啊，专往挡风玻璃上拉，你能无动于衷吗？这医生啊还挺有修养，也不喜欢跟人抬杠，听曾慧琪这么说呢，也没跟他辩论，就低着头替他包扎伤口。处理好了伤口，曾慧琪被送到了病房去输液。到病房一看呢，哎，这房里还有个男人，这男人呢叫马银贤，正好和曾慧琪住一个小区，一看是熟人，这俩人聊起来了。聊着聊着就各自说起了为什么受伤。那这个马银慧，这个马银贤怎么受伤的呀？这天一大早啊，他驾驶摩托车出门，可出了小区刚走没多远，哎，就看个老头遛狗过来，正走着，那狗不知发什么神经，突然受惊吓了，往旁边一窜，正好挡在了马银贤的去路上。马银贤躲闪不及，摩托车失去控制，一头撞到路边树上。马银贤这边正说着，那个遛狗的老头走进了病房。哎呀，小马啊，这事故原因呐、啊，终于被我弄清楚了。说起这个老人呐、啊，名叫周康健，是个退休的刑警。他这天出来遛狗，结果呢，狗突然受惊吓了，就造成了小马受伤，出了事儿。周康健，啊，老人家，要去调查这狗为什么受惊吓。经过仔细检查，他发现狗后背上啊有明显的受伤的痕迹，老人家当场就断定了，这狗是遭到突然袭击才受惊的。他又在现场仔细的搜索，最终就发现了一颗钢珠。看来是这钢珠击中了狗。出于职业敏感，周康健很快就找出了答案。有人打鸟，把钢珠射到天空上，钢珠落下来正好砸在狗背上，狗受疼了一惊，就窜到路中间挡住摩托车去路，这才引发了这场事故。听了老人的这番讲述，马银贤、曾慧琪都惊呆了。曾慧琪心说，哎呦，这么看来这场事故的元凶还是我打鸟射飞的钢珠啊。他没说话好一阵子，他终于才开口说，那我就不隐瞒了，这次事故是我用弹弓打鸟，是我射出弹珠惹的祸，要不是我在小区里用弹弓打鸟，就不会有这不幸的发生了，所以你的医药费应该由我来负责。听着曾慧琪的话，哎，就发现这马银慧呀、啊，好像很惭愧。他也忍不住说：“啊，
2: 啊，不，其实这场事故真正元凶是我才对，责任应该我来负。
0: 紧接着他就道出了令曾慧琪觉得既好笑又吃惊的一个秘密。
1: 怎么回事啊？
0: 说一开始啊，曾慧琪停车那个车位呢，一直都是马云贤站着的，那有棵大树，摩托车放到树荫底下不被太阳晒。可后来呢，曾慧琪买了车就把这车位给占去了，马云贤是心中不满呐，可那车位是公用的，不能说不让人家用吧，他就玩起阴的了。他就利用自己在养鸡场上班的便利，下班的时候啊，悄悄用塑料袋子弄些鸡屎回来，趁晚上没人注意啊，拿一小些竹竿挑着，就把这鸡屎呢假装成鸟屎，就洒落在了曾慧琪的车上。可没想到，没想到事情结局会这么巧，自己遭了报应。旁边老人周康健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真想不到啊，真想不到这世上会有这么离奇的事儿，这太有意思了。哎，好，反正啊我退休了也没事儿，干脆我就把它呀写成故事得了。
3: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跟我一起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营养师蒋彤老师。
2: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此前呢，我们用两期节目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膝关节出现问题，来对它进行一个缓解。那么蒋老师也跟大家普及了说膝关节出问题是因为磨损，来对它进行一个缓解。那么蒋老师也跟大家普及了说膝关节出问题是因为磨损，而不是因为受凉。那这一期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对膝关节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自测。那其实上来我想问问，就是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女孩，她也是膝关节突然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可能这个是比较好判断的，因为她就是运动

0: 动，他也是去这个健身房举铁。
1: 嗯，
0: 那因为在他带动下，我也去健身房运动。但后来我发现，我们两个就是每次去练力量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在健身前是不做有氧的。比如说，我会在跑步机上先热个身10分钟，他每次就是比如说我做5个深蹲或10个深蹲就 OK 了，然后就开始硬拉呀之类的。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的这个就瘸了。因为我们不太懂就是怎么去自测或者怎么判断啊，但都突然一下就瘸了，然后走路就很费劲。后来他就去拍了个片子，说是有骨刺还是什么，就具体我忘记了哈，但是反正就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总之就是这次膝盖的问题导致他可能半年都没有办法再回到健身房了。
1: 啊，我觉得可能会是膝盖上的话，也可能半月板的问题。
0: 嗯，
1: 因为骨刺的话，这么年轻的姑娘骨刺的概率，就骨质增生的概率可能不会
0: 太高，
1: 不会太高，对。
0: 嗯，
1: 但是像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0: 嗯，
1: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你在关节出问题之前，它会有一些表象。
0: 嗯，会有一些信号。
1: 对，它会提醒你说，注意了啊，这个关节有问题了，
0: 马上要出事了。
1: 对，马上要出事了。这个其实是不单单是年轻人会出这样问题，像你这个朋友健身的时候会有。其实很多咱们的中年人、老年人，坐办公室的家庭主妇，各种各样人都会出现共性的问题。其实症状表现来讲呢，就是在关节上出问题有4个字儿来表现。
0: 嗯，
1: 叫做痛、僵、肌、响。
0: 嗯，
1: 就这四个是4个不同的方面。
0: 嗯，
1: 然后你出问题的话，这4个方面出现的类型越多，
0: 嗯，
1: 就说明你的这个问题啊，越严重。
0: 嗯，4个里出现了4个，那就很严重了。
1: 四个里出现4个，可能那如果是在膝关节上，就得关节置换了。
0: 啊，是吗？
1: 对，就是
0: 明白了。
1: 这是它是4个不同的表征。
0: 嗯，
1: 这四个表现的话呢，其实，自己可以大家对照一下。
0: 嗯，
1: 没有，那叫做目前挺好。
0: 嗯，
1: 有一个，
0: 嗯，
1: 叫做要开始重点关注。
0: 嗯，
1: 有2个以上，
0: 嗯，
1: 就要开始接受正规的治疗了。
0: 嗯，
1: 这个是很明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看，就4个字，痛、僵、肌、响。
0: 我们来详细的一个字一个字来说一说，是哪些症状哈。
1: 第一个痛，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就是你关节会出现疼痛。
0: 嗯，
1: 那这些疼痛呢，它有的时候它会出现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特定的运动环境下，或者是这个生活环境下，
0: 或者是天气的，
1: 对，或者天气
0: 的。
1: 比如说第一个膝关节最典型的，长时间站立，上楼梯。
0: 穿高跟鞋，
1: 对，女孩子穿高跟鞋，女孩子穿高跟鞋，除了这个膝关节，还有腰椎呢，对吧？
0: 这太多问题了，
1: 太多问题，
0: 脚也有问题。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拎重物的时候啊，这些呢，其实膝关节和腰椎它有共同特点，因为人的有4个基本行动，叫做站、走、跑、跳，这4个其实是周身性的运动，就是你全身都要做往复式运动，所以一般膝关节和腰椎它是共同出现
0: 有点连带的这种感觉，
1: 上楼梯、下楼梯，然后这个长时间站立，然后这个像刚才说的，你说的穿高跟鞋，等等这些，如果出现了疼痛的症状，它就到对应的部位是有问题的，那比如说腰椎的这个时候你疼，你可能不是说椎间盘突出了，可能是你腰肌劳损了，
0: 就也可能是肌肉的问题，
1: 对，可能肌肉的问题，但是膝盖如果这时候疼，大多数都是你的
0: 膝盖本身的问题，
1: 骨
0: 头的问题，
1: 对，
0: 骨
1: 骼的问题，软骨的问题等等这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痛，痛我刚才说的是这个与行动与生活相关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痛呢，它会出现在就是剧烈运动后，或者说是你前期疼痛运动疼痛加重，后期缓解，这2种都会出现，所以以前你看这有一阵号召大家去爬山。很多老同志大早上起来4点多钟，爬了一趟不过瘾，下了山再爬一趟，
0: 天哪，
1: 有这样的，
0: 回来就趴下了，
1: 结果过了山就跟家躺着了，所以后来大家就不建议这个运动了，所以这个
0: 爬山是对膝盖还是比较就负荷比较大的一种，
1: 下山的负荷比上山大，所以这就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下山难的核心其实关节在下山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压力比上山要多得多，
0: 紧张度也不一样。
1: 对，主要是他下山的时候的那个承载的那个力量。第二个呢是僵。这个僵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表现，叫沉僵。
0: 沉僵。
1: 早上起来有僵硬，简称沉僵。这个呢，它也是周身的。比如说，很多人早上起来，像咱们年轻人早上起来伸一懒腰， 就活身就都活动开了，该干嘛干嘛。
0: 嗯，
1: 你看很多老年人早上起来之后，第一个他要腰疼的人呀、
0: 嗯，
1: 他早上起不来，
0: 就早上是腰疼的一个峰值。
1: 不是，是因为他疼，他静卧了一晚上，
0: 嗯，
1: 他的腰椎肌肉在那个时候是放松的，
0: 嗯，
1: 还没有恢复他的正常的功能，
0: 嗯、哦，
1: 所以是僵直的、
0: 嗯。
1: 所以你看那个腰疼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他不是起来去洗手间、
0: 嗯，
1: 也不是起来喝水，他要在床上躺十几分钟，
0: 嗯，
1: 他才起得来，
0: 嗯，
1: 这是腰上。
0: 嗯，
1: 颈椎上早上起来沉僵会是什么样呢？
0: 嗯，
1: 你脖子你会发现转不太动。
0: 嗯，
1: 像咱们一般人转脖子很快很灵活的。
0: 嗯，
1: 但是像有这个颈椎问题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上班的，
0: 嗯，
1: 上班族，
0: 嗯，
1: 包括这个久对电脑的，
0: 嗯，
1: 久坐的，
0: 嗯，
1: 和有一些老年人，
0: 嗯，
1: 他都会转早上起来说他脖子硬。
0: 嗯，
1: 这个所谓的脖子硬，其实就是沉僵。
0: 嗯，
1: 它会在你起来三十分钟以后自然消失。
0: 嗯，
1: 这是
0: 这个僵一般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功能性的？
1: 就是功能性，它就是说明你的关节有问题的一个表现。
0: 嗯，
1: 你如果进行了这种关节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营养的补充，
0: 嗯，
1: 你可能很快这个情况就改善了。
0: 嗯，
1: 这个它就是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那就比如说是指关节的，比如有些人风湿类风湿的，
0: 嗯，
1: 他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他那个手啊，
0: 嗯，
1: 伸不直。
0: 对，这个见过，
1: 这个见过吧？
0: 嗯、对，
1: 家里有类似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些膝关节的，他早上起来他跟腰疼是一样的，
0: 嗯、
1: 坐起来之后他要缓一会儿，
0: 嗯、
1: 他的膝关节才能使上劲儿。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你功能减退的表现，而且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0: 嗯、
1: 就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自然就会消退。
0: 嗯，
1: 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是昨晚上睡得太死了，
0: 嗯，
1: 其实不
0: 是，睡太躺太久了，也有人这么说，
1: 其实不是、
0: 嗯、
1: 这个就是你关节出问题的又一个信号，
0: 嗯，
1: 这个信号也很明确，但是很多人经常容易把它给忽视掉，
0: 嗯，
1: 或者很多人认为这个事儿不是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是已经告诉你注意了，
0: 嗯，
1: 你这个地方有问题，而且到了沉僵其实就开始要格外关注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一个
0: 症状、嗯、
1: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0: 嗯、
1: 咱们说的
0: 僵、嗯、
1: 第三个畸畸形
0: 是什么，哦，
1: 这个就很直观了对吧，
0: 哦，就能看出来，
1: 能看出来了、
0: 哦、
1: 这以前的老太太罗圈腿，
0: 哦，
1: 然后咱们这很多人的这个手指关节的变形，
0: 嗯，
1: 然后包括有些人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他就罗锅了，
0: 嗯，
1: 就这些是畸形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到了畸形就极其严重了，
0: 对
1: 对吧，
0: 嗯，听上去就很严重。
1: 最后一个响，这个响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有、
0: 嗯、
1: 但是很多人都忽视的。
0: 我就有。
1: 你就有。
0: 因为我是手腕关节没经常活动的时候会响。
1: 会响。
0: 然后我妈妈总说你该补钙了。
1: 这个不是钙。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还有很多人说我特别喜欢掰手指是吧，咔啪咔啪这个响。
0: 嗯、
1: 这个响叫弹响。
0: 嗯
1: 啊，有些老年人说你小时候掰得越响，老了之后关节就会出问题。
0: 嗯，
1: 首先第一个这个不对啊，
0: 是吧？
1: 这个没有必然性。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它有一个注意的表象。
0: 嗯，
1: 就像你手腕会响。
0: 嗯，
1: 你看看很多人下蹲的时候那个关节啊，
0: 嗯，
1: 也会响。
0: 嗯，
1: 就比如说他蹲下的时候，那个膝盖会发出咔嗒咔嗒的那个
0: 声音。嗯，
1: 这种响，像你响的时候，你手腕疼吗？
0: 不疼，
1: 不疼吧？
0: 嗯，
1: 很多人蹲的时候膝盖响，它也不疼。
0: 嗯，
1: 这个响叫生理性弹响。
0: 哦，生理性弹响。
1: 对，这个事儿就问题不大，就没有什么事儿、
0: 哦，只要不伴随疼痛。
1: 对，它叫生理性嘛，所以就是人的关节构造，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关节腔它当中有一些它的这个空间，
0: 嗯，
1: 在你伸缩的时候，它会关节的软骨等等这些，它就会发出这个响声。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下蹲的时候，或者你下蹲的时候有这个响声，
0: 嗯，
1: 然后你还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或者你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有些人会觉得说它也不疼，
0: 嗯，
1: 但他觉得
0: 就不适感，
1: 不适感，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节有问题的表现，
0: 嗯，
1: 而且这种弹响它也是叫这个时候就叫做病理性弹响了，
0: 嗯，
1: 这个是周身都会有，
0: 嗯，
1: 脖子不舒服的你转一转，
0: 嗯，
1: 脖子也会响，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感觉特别难受，
0: 嗯。嗯，
1: 这就是病理性弹响。
0: 嗯，
1: 你膝关节下蹲的时候，你觉得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0: 嗯，
1: 又不疼，
0: 嗯，
1: 病理性弹响，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也要关注。
0: 嗯，
1: 然后最后一类是叫关节摩擦音。
0: 嗯，
1: 这关节摩擦音呢，就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想那个家里的门年久失修的时候，
0: 咯吱，
1: 对，那个声音对吧？门的荷叶会发出的声音。
0: 嗯，
1: 你关节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有那个声音。
0: 哦，是吗？
1: 这个声音怎么听呢？就大家建议大家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把手搭在膝盖上，
0: 嗯，
1: 你这个小腿抬起来，
0: 嗯，
1: 然后慢慢抬你的小腿，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会听听看你这个膝盖里啊，你手搭在膝盖上、
0: 嗯、
1: 你感能不能感觉到像那个门的合页运转不顺畅的时候有那种声音，
0: 有那种阻滞感、啊、
1: 对，阻滞感、
0: 嗯、
1: 然后关键你要听听看有没有这种像那个门的合页那样的非常细

0: 碎的这个声音，
1: 嗯，
0: 这就是关节摩擦音。
1: 嗯，
0: 哎，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叫痛，
1: 嗯，
0: 僵，
1: 肌，
0: 响，
1: 嗯，
0: 四个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要做注意，
1: 嗯，
0: 四个有两个就要赶紧去
1: 治疗，
0: 嗯，四个越占的越多就说明它越严重，
1: 越严重。
0: 咱们很多人都认为关节疼不是病，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扛着，
1: 嗯，
0: 这个，
1: 反而是有的时候关节肿了我得赶紧去弄弄了，
0: 对
1: 吧，
0: 肿其实有时候倒不太怕，
1: 对，
0: 红肿热痛嘛，肿有时候扭挫伤你可能这一消肿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1: 嗯，
0: 但是反而关节如果持续疼痛的，你本来可能很快就能够改善的，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及时的去治疗，
1: 嗯，
0: 没有及时的去营养，没有做合理的运动的调整，
1: 嗯，
0: 你反而可能这个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1: 嗯，但这个痛是不是也分好多种痛，有人说我关节刺痛，有人说我是一跳一跳的痛，
0: 嗯
1: 嗯，
0: 你别管痛是哪一种，
1: 都是有问题，都是一个信号，
0: 都是一个信号，就包括比如天要变天了，
1: 嗯，
0: 说我关节难受，
1: 嗯，
0: 它也在痛的这个范围内，
1: 嗯，
0: 气压的高低的变化，让你血液流动速度含氧量的变化等等这些，你关节就会不适，
1: 嗯，
0: 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
1: 嗯，所以这个以上跟大家讲的这四个标准吧，是我们对关节有问题的一个自测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的准则，
0: 对，
1: 嗯，也要这个好好的注意一下，
0: 好好注意
1: 去测试一下，尤其是刚刚说的这个响，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年轻人都不是特别注意，
0: 还有这个僵，
1: 嗯，
0: 沉僵这个事儿很多人也不注意，因为它半个小时自然就消失了，
1: 嗯，
0: 很多人会认为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嗯，
0: 它也并不是，
1: 嗯，
0: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有些地方是要关注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点叫做一个配合和五个注意
1: 啊，一个配合五个注意，
0: 对，就我们以前在做那个关节营养素的研发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做课题的时候，
1: 嗯，
0: 也都给所有的样本人群提这个要求，
1: 嗯，
0: 第一个配合叫做积极配合医院治疗，
1: 嗯，
0: 这个是一定的，
1: 嗯，
0: 很多人他不配合医院治疗，
1: 对，
0: 或者很多人他不好好接受正规的这个，
1: 嗯，我们叫依从性，对吧，
0: 依从性很差，对吧，
1: 依从性很差，
0: 这是第一个叫做配合，
1: 嗯，
0: 五个注意，第一个叫注意保暖，
1: 哦，
0: 咱们在一开头的节目里讲过，
1: 嗯，
0: 说我关节疼
1: 不是因为受凉，
0: 不是受凉，
1: 嗯，
0: 不是关节疼，不是，不对，应该这么说啊，
1: 嗯，
0: 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关节受凉不是导致骨性关节炎的
1: 原因，
0: 对，
1: 嗯，
0: 但是受凉有可能会让它复发，
1: 嗯，
0: 所以
1: 血液循环减慢了，对吧？
0: 所以注意保暖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减少复发的这个概率，让你的这个疼痛的感觉减轻。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给大家提的要求，比如冬天，
1: 嗯，
0: 最好的方法贴个暖宝宝，
1: 嗯，
0: 2块钱一贴，对吧？24个小时供热，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始终那个局部的血液循环速度会快，
1: 嗯，
0: 它很舒服，
1: 嗯，
0: 它比那个按摩要来的持久，而且还便宜，
1: 嗯，或者带个护膝，对吧？
0: 护膝我们一般建议夏天带，
1: 嗯，
0: 因为你冬天穿衣服很多，你再带个护膝，
1: 嗯，有点窝囊
0: 不好看，
1: 嗯，
0: 夏天带护膝的目的是什么呢？吹空调，
1: 哦，
0: 对吧？
1: 确实是有的时候吹空调就很快会带来关节疼痛，
0: 对，所以你带个护膝护肘，这样也会很好，
1: 嗯，
0: 你看很多年轻女孩子说哎，我感觉那个我关节疼的时候，说感觉那个风往关节缝里钻，
1: 嗯，
0: 这实际上就是你那个局部代谢温度减低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很多职场女性，
1: 嗯，
0: 你不要认为说我穿的漂亮裙子是吧，我挺好，
1: 嗯，
0: 那些是你关节出问题的一个表现了，
1: 嗯，
0: 那这个要关注，这第一个注意保暖，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说要足量饮水，
1: 哦，足量饮水，这也是要增强新陈代谢，对吧？
0: 对，增强新陈代谢，因为营养得进得去。
1: 嗯，
0: 废物得排得出来，
1: 嗯，
0: 很多人说吃了氨糖这类的东西之后，他会说我吃这个关节营养之后我疼痛加重了，
1: 嗯，
0: 什么原因？
1: 嗯，
0: 水喝少了，
1: 哦，这是什么原理呢？
0: 没有代谢掉，
1: 哦，
0: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是水要喝够，每天2500毫升，咱们之前节目里都讲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就不再具体去讲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你这种疼痛加重的概率会减轻，
1: 嗯，
0: 这是第二个，水要喝够，
1: 嗯，
0: 第三个要及时控制体重，
1: 哦，及时控制体重，
0: 对，减肥对髋关节疾病，
1: 嗯，
0: 尤其重要，
1: 嗯，因为就自己在负重啊，
0: 就自己在负重，对吧，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呢，还有两个呢，是适量运动，
1: 嗯，
0: 这个适量运动呢，就是什么太极拳呀，
1: 嗯，
0: 什么自行车呀，
1: 瑜伽呀，
0: 什么这些就要少做，
1: 嗯，
0: 咱们刚才说的是太极、自行车、广场舞，还有一个是久站，
1: 嗯，久站，
0: 避免长时间的站立，
1: 哦，
0: 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走半个小时不觉得累，对吧，
1: 嗯，
0: 你要站在那一动不动站半个小时，
1: 嗯，
0: 挺累的，
1: 嗯，
0: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四个防范，
1: 嗯，
0: 适量运动，
1: 嗯，
0: 第五个是及时治疗其他骨骼疾病，
1: 哦，
0: 就是很多人咱们上期节目也讲了，你关节疼

0: 不一定是你的这个骨性关节炎，
1: 嗯，有可能是旁边肌肉的问题，
0: 对，有可能是肌肉筋腱的问题，
1: 嗯，
0: 还有可能像上期节目你说到的风湿类风湿的问题，
1: 嗯，
0: 搞清楚问题，
1: 对，
0: 再去做，所以这一个配合和五个注意，
1: 嗯，
0: 也是大家需要搞清楚的，
1: 嗯，首先用那四个字来判断自己的关节问题属于哪一类，
0: 痛僵肌响，你看你占几个，
1: 嗯，对，
0: 都不占，那你就

0: 一个我就特别常见的一个通过运动的方法哈、说是可以保护这个膝盖是吧，就是倒走，好像倒走听说就是比如你正着走是磨损膝盖的一个方面对吧，你倒着走好像就是可以中和它，让它就是更全面的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运动的比较充分吧，是这样的原理吗？
1: 咱们前两期节目里说过，就是正着走的核心原因是因为紧绷点的问题，走路的话前后脚跟着地，紧绷点在膝盖，慢跑的话前脚掌着地，紧绷点在踝关节，所以你如果是这个关节有问题的，膝关节有问题的，这个少走多慢跑，
0: 对，有氧慢跑，
1: 对，速度慢一点，越慢越好，走路的速度
0: 尽量把重心往前一些，
1: 这样的话呢你踝关节相对来讲的话，虽然句话说阿克琉斯是肿是吧，但是你只要年轻的时候没有关节的扭挫伤，
0: 对，
1: 其实这样运动的方法的话呢，这个踝关节是经受得住的，
0: 对，脚踝有严重问题的还是少数，
1: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倒着走这个问题啊，倒着走的核心其实对那个腰椎有好处
0: 哦，
1: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别管是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他为什么说倒着走对腰椎是有好处，他倒着走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重心变成了一个调整，你倒着走的时候你
0: 会比较直，
1: 会比较直，这个时候呢你的腰椎的那两侧的肌肉会不由自主的紧绷，那这个时候对于很多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人来讲的话，他就相当于变相锻炼了他的这两侧的
0: 肌肉、
1: 而这个时候增加了他的稳固性，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别管是什么年龄人倒着走，都得有人跟着，这个是他的，
0: 还是得注意这个走路安全
1: 对
0: 吧，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再一个就是老年人我为什么不是很推荐说倒着走，你就算是说你有人跟着，你真的是摔一跤或者绊一下趔趄一下的时候，那个人想扶你而未必第一个扶得住，第二个未必有的时候来得及，所以这个还是要适度。
0: 我们之前也说过，说这个骨折的风险里还包括了这个平衡能力，
1: 对
0: 吧？对，
1: 老年人骨折风险两年死亡率60%嘛，髋关节、
0: 确实摔一跤这个风险比较大呀。
1: 对，但是我觉得接着这个说到老年人这事儿，我觉得还有一个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哪些人这个关节容易出问题？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范畴。第一个是这个年龄大的比年龄少的容易得，这个不用说了，对吧？
0: 对。
1: 第二个胖的比瘦的容易得，这个也不用说。
0: 自体重太大了。
1: 自体重太大。还有一类是特殊职业。
0: 特殊职业。
1: 医生、教师、交警、售货员、厂矿工人。
0: 一听都是站着的。
1: 对，售票员。公共汽车售票员。这些都会容易得。因为我们当时做这个统计概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研究所，我们科学院。叫做劳动保护研究所，他们是干这个的，他们就是因为这些人长期站立，而且他的工作要求他必须站，他还不像咱们这有的时候你坐累了能出去溜达溜达，他真的是在那个工作岗位上的时候，
0: 他是溜达溜达累了坐会儿，
1: 对呀、他没有办法，就包括厨师他在这个
0: 颠勺的时候
1: 你根本就不行，你必须在那儿站够这个时间，所以这些如果曾经从事过这些职业的，或者家里有子女，或者自己正在从事这些职业的，一定更要额外的关注自己的关节。
0: 我现在发现了每一种职业都有它可能会相对高发的一种职业病，你要根据自己的职业去注意。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这个公交车上两种职业吧，一个是公交车司机，一个是售票员，对吧？好像司机因为久坐他这心脏病的发病概率就比这售票员要高很多，但这个售票员可能这个关节出问题的就比这司机要多很多。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自己职业的这些多发病。
1: 没错。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经过了咱们之前这几期的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交流吧，基本上其实把这个咱们关节当中的营养方面的常见的这些问题和关注的点，基本上就已经说的比较全面了。
0: 我们跟大家不仅说了自测的四个准则，还说了除了一个配合之外的五种方法，对吧？来缓解或者说来优化我们关节的一个功能，也希望我们这三期节目对大家的这个保护关节是有帮助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电信网络诈骗经过了这一两年啊，国家的大力打击，大家呢都觉得自己的手机这比前些年清净多了哈。据我和刑侦总队的民警的沟通，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咱们国家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力度太大，所以呢有一部分散兵游勇，他们已经到其他国家去了。那么看来呢，这些啊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他们这个贼心不死啊，你让他干点正经工作，他真不愿意转型啊，他还想躺在他的这个老本事上吃老本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结合现在最新的电信网络的诈骗形势，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这些呢还不死心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他们的最新的动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高云检察官。高检察官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牛宇贤检察官助理您好。欢迎您二位。那我们知道这个电信网络他想诈骗成功，那他可不能这个单打独斗，他得有一个特别精干的分工明确，还所谓的特别有团队意识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哈。您比如说呢，先得有人当这个卡神，大家别小瞧了这个卡神。

0: 哈，有的人说啊，说这电信网络集团可能最核心的员工就是那个能说会道的话务员吧，啊，特会扮演，特会带入角色。卡神是干嘛的呢？他呀就到处收这个银行卡。在准备阶段，如果没有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收购银行卡，话务员他再能说会道，他也干不了大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检察官就要给大家介绍犯罪分子的伎俩，并且提示我们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呢成为他们的所谓的下线和帮手。高云检察官，结合审查的相关案件，在这些案件当中，那些呢给卡农和卡神当了电信诈骗的工具人，当了下手的人，都触犯了哪些法律？
1: 结合近几年我们所办理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涉及到帮信罪和援引罪这两件罪名，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帮信罪它的全称呢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援引罪呢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正成为了我们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环节当中起到突出作用的这两个帮助的罪名。
0: 比如说这个卡农卡神，他呢要去四处啊搜罗这个电话卡，搜罗这个银行卡、身份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些呢本来可能呢没这个犯罪企图的人，是怎么样和这个卡农啊在具体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协助了人家，
1: 就是把自己在家里平时不使用的这些银行卡、电话卡、储蓄卡、信用卡出借给第三人，而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收取一定的非法所得获益。这种出借的行为其实一定形式上是在隐形的帮助我们的犯罪分子转移资金。
0: 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啊犯罪分子就是做了协助卡农卡神，人家杀人他给人递刀子，干了这种事情呢？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2: 其实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孤注一掷。它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一个缅北的诈骗团伙，他们从我们国内以招聘的名义去把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找工作的人带到缅北去，然后过去之后呢，他们就像刚才姚波老师所说的，有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和一个巨大的犯罪团伙，有在外面取卡的人，然后有一些帮助去取钱的人，然后有一些最后转移资金的人。孤注一掷这个场景当中，当时有一个具体的一些场景啊，就是一个陆经理听到钱到账了之后呢，他就跟这些马仔说钱到账了，你们去取钱。这个时候呢，马仔们立刻骑着摩托车出去把钱取了回来，把这个现金摆到陆经理的桌上，他就构成了掩引犯罪，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他把犯罪分子骗来的钱以一种取款的形式拿到了犯罪分子的面前，就完成了掩引的犯罪活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没有后面小弟的帮忙的话，大哥的钱他的前面只能算是一种诈骗行为。那当他诈骗完成了之后，这个钱怎么才能名正言顺的来到他的账上不被发现呢？大哥怎么样才能藏在幕后继续当这个幕后真凶呢？他就很难实现。不管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小弟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应急时刻，
0: 高检察官，帮信罪顾名思义帮助犯罪，什么样的行为都叫帮助犯罪？
1: 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叫做两卡，把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出售给犯罪分子，出租给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利用这个银行卡和手机卡去将自己的这个赃款赃物进行转移。第二种形式呢叫做跑分，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转账的操作，将赃款洗白。第三种呢又叫做吸粉，以刷单、抢红包、投资指导等名义来邀请我们的这些被诈骗的受害者通过 APP、 QQ 群或者微信不同的形式来加入到这么一种群聊的过程当中，来吸引我们的被害人。第四种是我们比较高级的一种诈骗行为了，叫做技术性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架设这个虚拟设备、开发网络程序、制作运营网站。而我们的上游犯罪除了刚才提到的电信诈骗，还可能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网络赌博，只要是通过了电信网络实施的这个犯罪活动，都可以在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予以帮助。
0: 那您听听，两卡、跑分、吸粉、技术哈，现在这个手机卡那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啊，比身份证的金融功能还要强。所以这两卡您一定要拿好，一个银行卡，一个手机卡。跑分实际上就是洗白，这个吸粉实际上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吸粉一样哈，它是为

0: 为了帮助别人实施犯罪的哈，最后一个呢就是技术，嚯，这厉害了哈，这就是黑客呀哈。但是呢，听您二位这么介绍，可能有些人吸口冷气。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也有一个社会上的人员，这曾经借我的身份证说买机票呀什么的，我还真是把我的身份证，哎呦，想起来害怕，我复印了给他了。可是我也没想着他未来，或者他如果拿我这个要是犯罪怎么办，既担心也有点无辜，我怎么就严重到犯罪了？这两个罪名它到什么程度了，它就是一种犯罪呢？
1: 其实有非常严格的对于这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这么一种认定，出借两卡帮助他人进行开建网络或者开建网站的这些客观的行为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主观上要求嫌疑人对于他上游这个犯罪的犯罪所得，指挥他去开展这一系列行为的人，他所涉嫌犯罪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观明知。除了通过我们嫌疑人的相关的供述，我们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客观的证据相予以佐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这一系列的行为达到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予以刑罚惩处的程度，并不像是我们平时在校的大学生可能出借了一张银行卡，出借了一下电话卡，他就可能会涉及到刑法，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他是故意的，故意犯罪啊，而不是什么无辜的，或者说啊，压根儿没有看出来这是犯罪。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举两个啊，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鲜活的例子吧。
2: 小吴他在找兼职，那找兼职的过程中呢，小李就跟他说，我这边有刷单可以挣钱的工作，每天都能挣400块钱。什么工作呀？我每天都能挣400。他就加到了这个小李的兼职群里面。小李跟小吴明确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群啊，其实它是一个帮助上游赌博的人来转钱的一个群。但是小吴觉得我可以每天挣400块钱，结果小吴就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给了小李，小李呢就用这个小吴的银行账户转移上游人员网络赌博的这个钱，之后小李和小吴在我们这个犯罪当中就共同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就是帮信罪。那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小吴就犯罪了，而不是兼职挣了点小钱？
2: 虽然说他自己没有参与网络赌博，但是呢，他明明知道上游的钱来路不明，但是他还是没有及时的退出。对于这个犯罪，他是有非常明确的明知的故意的。
0: 40000块钱，而且呢，还是从他这儿过了过啊，还不是说40000块钱给他了，以为呢是兼了个职，挣了个工资。实际上呢是上了贼船。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也是以为是个差事，其实呢他是辆贼船啊？
2: 小叶也是，他在 QQ 群里加了一个陌生人的好友，这个人跟小叶说呢，说我可以帮你办贷款。小叶觉得我非常缺钱，我非常想找一个人能帮我把钱给贷出来，我去银行征信不好呀，所以说他就想让这个人帮他忙。于是小叶就信以为真了，还跟对方说，说你现在在哪儿呀，我可以去你的城市去找你。之后对方提供了他所在的这位置之后呢，小叶就到了对方的城市。之后呢，对方提出说要小叶帮忙来转移一些犯罪资金，小叶就同意了。小叶同意了之后呢，这个上游的这个人还跟他说，说这个呀是咱们办贷款刷流水的一个必要过程，帮我把这个资金刷出来呢，你的征信还是不好，咱们还是没有办法从银行把钱给转出来。
0: 但实际上小叶知道这个时候呢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刷的是赃款。
2: 因为小叶这个时候他肯定心理上也明知啊，就是我为什么大老远的跑到一个外地的城市去找这个人会合，然后还要我明明是来办贷款的，他还要给我的卡里转钱，这事儿不是有点不合我们日常的逻辑吗？
0: 对，
2: 所以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这个时候小叶其实他自己心里已经犯嘀咕了，并且这个钱这时候已经打到了他的账户里，小叶就去机器上把这钱取出来了，把钱交给了对方。
0: 其实呢你看啊，小叶和小吴还不一样，小吴呢还实实在在的当成一份工作了，还挣了点儿这个兼职费，而小叶呢实际上呢是为了优化自己的这个信贷记录。
2: 对，
0: 小叶也极有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是的，
0: 那这个可不轻啊。那您觉得小叶和小吴在这个问题当中他的这个教训是什么？
2: 其实根据我们最高检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有关问题解答当中，对于帮信罪和掩隐罪其实都有关于明知的一个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我们以帮信罪为例，在帮信罪的明知当中呢，它有几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就是对于地网经历的异常性， 性。这个既往经历的异常性啊，就是比如说你曾经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活动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0: 嗯，
2: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判断你有一个既往经历是异常的。
0: 你以前在这儿你走过一趟，这条道你是知道的。
2: 是 的，
0: 犯不犯罪你还不知道啊？
2: 对，
0: 是吗？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在聊天记录当中是有异常性的，比如说有跑分、冻结。

0: 洗钱相关的这种行业的黑话，
1: 嗯，
0: 这种呢我们就会判断说这个人有一定的明知性，
1: 是，
0: 对，
1: 还挺懂行的，
0: 是的，是的。第三个呢就是资金的异常性，这个资金的异常性呢就包括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快进快出，或者说你利用你自己的银行卡内的资金短期的去频繁的购买重金属或者交易虚拟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你的钱进来之后你很快的想要把它给消耗出去，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认为他这个资金是有异常的，明明知道你的资金有异常你还这么做，说明你有明智的故意。
1: 你想他这个重金属他和理财不一样，理财都有一个最短的持有时间，重金属你今儿买我明儿卖就可以，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他这个脱手兑现的比较快哈，我只要赎回马上钱就到账了哈。
0: 是的，是的，
2: 嗯，最近我们单位出现了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犯罪分子把现金取出来了之后直接去买了5斤的黄金，
1: 哦，嚯
2: 然后工作人员主动的说这个太异常了，拿出这么多的现金买这么大量的黄金，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跟派出所联系了一下，说要不然看一下这种异常的行为你们查一查，后来一查果然出问题了。
1: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态度值得表扬，他们不仅啊是一位贵金属的这个销售人员，他们还起到了在贵金属交易的过程当中对于可能会出现的犯罪行为的这种甄别和制止。
2: 发生异常的行为的话，我们是通过客观的行为来推断这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的，而并不是说他自己辩解说我不知道上家让我干什么，
1: 嗯，
2: 我什么都不了解，他光有这样的主观的辩解是不够的。
1: 所以故意不故意不是自己想，哎，到时候把我抓了我就说我不知道，问什么我都说我不知道，他也没那么简单。犯罪行为是可以反推犯罪心理的，那刚才说了他有这个资金的异常性，他还有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聊天的异常性啊，那还有没有在这个犯罪的行为手段上去推导出他的这个心理是故意啊，他还是被蒙蔽的，行为有什么异常性呢？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例子当中的这个小叶啊，他明明在 A 城市，他为了去找这个犯罪人员会合，他专门跑到了 B 城市，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呢，这个叫做跨省赶赴窝点。然后还有比如说在交易过程当中账户被限制交易或者冻结，或者收到附近的风险提示之后仍然去继续操作，
1: 嗯，
0: 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事后再去推理的时候呢就认为它是一种行为的异常性。
1: 对，不怕有事儿，不听提示哈。
0: 是的，
1: 嗯，是这个行为确实是有异常性哈。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获利的异常性。
1: 嗯，
0: 这个获利的异常性呢就是刚才我们在例子当中举到了小李的例子，
1: 一天400块钱，
0: 一天400块钱，什么都
1: 啥也
0: 不
1: 干。
0: 对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对吧，嗯，所以说在如果说当您发现比如说有获利金额明显过高，或者说呢上家可以来承担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你明明觉得很异常但是你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1: 这餐饮啊什么的全都给包了哈，什么本都不摊哈，这个确实也有点异常。
0: 刚才我们说了烟瘾犯罪当中法律规定的明知之后呢，其实关于帮信犯罪在法律当中也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我们要根据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对象的次数、类型、行为方式、犯罪工具、非法获利等情况综合来认定行为人，包括他之前的一个认知能力啊、职业身份啊、既往经历啊、以前就跟此类犯罪有过关联，我们去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1: 用这些的综合的认定来推导他获利的这个异常性。
2: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种非常异常的，就是下游的嫌疑人骗到了外地了之后，然后在一辆移动的面包车里面，这辆车一直在移动，然后让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坐在面包车上，这个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一边移动一边操作转账，车是不会停下来的，操作转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了一系列的这个银行转账的提示，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短时间内的操作了几百万的流水，这个时候就会提示这个银行卡的持有人，即使这个持有人在旁边他完全没有亲自的操作，而是把自己的 U 盾啊还有密码都交给了我们这个上游的犯罪分子，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卡被冻结了，或者他遇到了银行的这个转账提示的风险操作，就会要求本人进行这样一种面部识别，也就是说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会从远程来识别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亲自在操作的，一旦他进行了这样一种刷脸或者是帮助人家去银行的网点进行解冻，
1: 对呀，只有自己解冻那赃款才能继续转啊，
2: 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你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了这么一个犯罪的过程，甚至我们还遇到过上游的犯罪分子强烈的要求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您知道为什么要让穿拖鞋吗？
1: 就显得在这附近住是遛弯的，
2: 您再仔细想一想，
1: 这样他跑不快。
2: 回答非常正确，他就是说为了防止你 替他们取完了大量的几十万的现金之后跑了。强烈的要求我们下游帮助他的这个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
1: 嗯，
2: 您说什么正经买卖还会要求您穿鞋，必须穿拖鞋去银行？
1: 这确实是一种异常的行为。
2: 包括刚才提到的要求你在一种一直移动的交通工具当中进行这样一种转账的操作，
1: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2: 都是在进行涉嫌到犯罪活动了。
1: 嗯，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你用我的卡转钱，我总不会负债，反正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就用呗，你用完了你再给我留点儿哈，你留多少我都是赚。所以呢，他呢把这个事情想的就比较简单，觉得呢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能让你的资金流动的一个渠道，你可不是给别人在帮小忙，而是呢帮助他在犯罪。所以好多人啊就被电信诈骗了之后，就向这个公安部门问说，我那个钱能要回来吗？你的钱啊你刚转给人家，3分钟之内你这3600万就被转完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人贪图小利，以为是小恶，实际上成就了别人大恶，几千万几百万怎么可能在这个几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哈，
2: 甚至这个犯罪链条的很多的团伙成员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他们在国内有一些皮包公司还可以把账转到公司账，再从公司法人账转到自然人的账户。
1: 嚯，
2: 几千万的资金可以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最终流向了海外的这个资金里面。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更是我们行为的底线。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哎，我这事儿它也不大呀，就是挣个小钱儿，兼个职。或者呢觉得不对，但是呢与我何干哈、啊、可是一旦呢您这个小恶搭上了电信诈骗的这艘大船，那极有可能会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哪怕您获利不多，甚至哪怕您没得着什么好。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结合他们审查的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案子，提示啊广大的公众，咱们千万别因为贪图小利或者小便宜小便利，给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当了下手，当了工具人，上了他那艘贼船。那高云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啊，就这俩罪名听上去啊都是给电诈当工具人，他为什么还要分得这么清呢？
2: 其实就在于一个是犯罪既遂前的行为，一个是犯罪既遂后的行为。
1: 那您给我们说一个例子吧，大伙儿也听听啊。
0: 国盛呢，他在酒吧认识了老刘，老刘问国盛说，你想赚钱吗？老刘就说让国盛来办张银行卡交给他，办完这张卡交给他就能获得2-3千块钱。国盛因为缺钱他就同意了。后来呢，老刘就给国盛买了去外地的机票。国盛到了外地之后呢，被两个男子带到了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之后交给了这两个男子。捣鼓了一会儿之后呢，就跟国盛说，你把卡里的钱全都取出来吧，现在已经有钱转到了你的卡里，并且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买成黄金。没想到国盛的卡里竟然有从天而降的116万。
1: 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零。
0: 是的，但是国盛呢，他还是把这116万的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买成了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了这两位男子。之后呢，这两名男子给了国盛1500元的好处，所以他就是一个事后的转移赃款的行为。
1: 那您二位给我们说说吧，不管是掩盖还是帮信啊，它都意味着什么样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2: 掩隐罪和帮信罪这两个罪名的起始刑档是差不多的，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我们的这个惩处的力度上来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还有一个深档的情节，如果数额特别大的情况下，或者后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成为3年以上7年以下。而我们的帮信罪是没有这个深档的这个环节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在一个明知已经是赃款或者是赃款的这个非法获益和孳息的情况下再去帮他处理赃款，它有刑法上的惩处是更为严格。如果在这种大型团伙犯罪当中你去帮他处理这些赃款赃物，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数额，而且这个社会的恶劣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因此它的打击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1: 那这个呢是对个人的人身自由的一个剥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惩处的手段？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个人征信的问题，如果说从事过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因此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把它纳入到个人信用里面，也就是说个人的征信 征信其实会受到影响的。再比如说，如果是从事过此类活动或者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在初

0: 性上对他进行限制。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在处罚完毕之日起6个月到3年之内，这个人都不允许出境。再比如说，我们可以限制此类人员的银行账户或者是一些其他账户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他的银行卡呀或者是账号上呀对他进行一些限制或者关停，或者是在某一些交易方面给他进行一定的限制。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掩盖哈，还是呢帮信，实际上呢本人的获利都不大。您看在这个您二位啊列举的所有的案件当中，我看啊这个收入上了5位数的人都非常少。
2: 我们甚至遇到过1分钱不赚的人
1: 白帮忙，结果呢还进了班房。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掉以轻心，就是觉得恶小，就是不过就是个闲差，就是个帮忙，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您是没有怎么样，但是呢您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比较大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当中，您说这个掩盖呀还有帮信啊，嘿，这没您还真不行，有您他们就好轻松，事儿不大钱不多，但是社会危害它不小。所以呢您看国家呢才把这个事情没有放到治安处罚上，而是放到了刑事处罚上。这个呢对广大的这方面的法律意识不是特别强或者有侥幸心理的人，值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给大家提示提示啊。就是老话说得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哈。今天我们说的是啊，别给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当这个工具人，收好咱们的两卡，也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咱们的手机卡。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儿子问爸爸：“
3: 爸爸，我也能长成像你一样大的大人吗？”“
2: 是的，再过20年。”“
3: 那到时候我就可以用不着什么事都先问妈妈，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吧？”“
2: 别幻想了，儿子，我还没长大到那份儿上呢。”在动物世界的电视台里，正在进行一场有奖竞答节目。主持人问道：“
4: 请问猫会怕树吗？”
2: 老鹰抢答道：“会。”“
4: 那请举例说明。”
2: 老鹰含泪说：“那年我睡熟了，猫爬上了树，后来就有了猫头鹰。”
4: 有一个赌鬼，每一次都带着自己的老婆去赌，而且都会赢。有一次，他妻子终于按耐不住了，对老公说：“
5: 你怎么每一次赌都带我去呢？是不是？”“
4: 哎，你想到哪儿去了？啊，我带你去是为了吓唬他们。”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阿毛是个摄影师，每年都给大学生拍毕业照。这一天，他和朋友聊天，朋友问他：“
3: 哎，阿毛，现在大学生照相的时候，是不是还像咱们那时候喊‘铁子’？”“
2: 早不喊了。你比如今年给理工学院毕业生照相的时候，那群男人喊的都是娘子。”“
3: 那如果女生占多数，那是不是该喊汉子？”“
2: 哎，不是，女生有的喊银子，有的喊房子。”
4: 一天上课，老师见汤姆老是讲话，非常生气地说：“
2: 汤姆，你要是再不老实，我就告诉你爸爸。”“
3: 老师，你这样做就不对了，我对你也不是很满意，可我从来没想过告你爸爸。”
2: 经纪人对剧作家说：“
4: 现在啊，有一个好消息啊，也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呢？”“
6: 要不然先讲好消息吧。”“
4: 这样吧，啊，这个派拉蒙啊，很喜欢你的剧本，而且啊，咬住不放
6: 啊。”“这太好了，那坏消息呢？”“
4: 坏消息是，派拉蒙，他就是我们家那条狗。”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一天晚自习，小明想让同桌班长啊出一下洋相，于是往他后面贴了一张纸，画了一头小猪。他的后桌呢是一个胖女生，看到之后啊哈哈大笑，而且啊越笑声越大，

0: 班长发觉他笑了，就责怪他为什么笑。那胖女生指着那班长说：“
1: 你后面有一只猪。”
0: 两个医生正准备给一个病人动手术，其中一个问另外一个：“哎，这肺是在心的左边啊，还是在右边啊？”
2: 另一个回答道：“应该是在右边吧。”
0: 病人一听这话，硬撑着直起身子说道：“看来我还是出院吧。”
2: 赤脚大仙过生日了，每位前来祝贺的神仙都送了礼物，可是只有悟空什么也没带，于是临时变出了一双鞋子，并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赤脚大仙。赤脚大仙无奈地收下了。
0: 又轮到悟空过生日了，赤脚大仙也送他一份礼物，用红布一层又一层地把礼物包裹起来。悟空把红布一层层地打开，定睛一看，原来是把剃须刀。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5: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6: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청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8: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5: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一首非常具有激情、正能量满满的一首群星歌曲，群星经典作品《永远不回头》，演唱者是张雨生、王杰、邰正宵、姚可杰等著名歌手。这里开启今日的经典音乐之旅。在此，星宇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问候。您正收听到的节目是由星宇为你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提醒行车在路上的你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和你每天听听华语乐坛经典老歌，和你回味华语乐坛经典金曲。虽然现在的生活很忙碌，有时候会很焦虑，但是希望和你听老歌的时间，你的内心洋溢的是一份幸福和简单的快乐。老歌不需要做广告，却能够在旋律响起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悄悄走进你的内心深处，令人久久回味。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天生的好声音啊，诠释起情歌来非常的从容大气而深情。当年的痴心绝对可谓是传遍大街小巷的经典好情歌。李圣杰，这是很多朋友，尤其是80后的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当年他的手放开、痴心绝对、你那么爱他、还有最近等等经典情歌，都是很多朋友回忆当中的白月光。李圣杰的嗓音个性十足，辨识度非常之高，而且刚刚我们也听了他的歌，这种声音、这种音质真的是非常有特色，而且多年的现场演出经历使其舞台演唱技巧娴熟，中气饱满，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派抒情男歌手。李圣杰的每首歌都很投入，用心听你会发现他每一首情歌都融入了自己的感受，可能自己的和自己的感情经历也会有关系，其真假声的转换也尽显其情歌的魅力和演唱的实力。李圣杰的歌曲具有人人都会唱的特质，旋律非常的简单但却不乏深情，大家对他的歌总有一份亲切感，无论你是恋爱、失恋或是心痛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想到李圣杰的歌。经典音乐和您继续分享，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李圣杰、林隆璇，你那么爱他。

会说可能二十几岁的你对于感情的失落还有难以释怀，久久不能自拔，但是经历过感情这么多年的你，我相信对于感情也会有正确的处理。其实生命当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其他的感情，如果互相消耗的话，那真的不如把手放开。李圣杰的经典音乐分享给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来分享到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经典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的《我心已许》。

参与信娟的动听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听歌的时间总是很快。节目之外，也希望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生活总有不平坦，但前方总会有阳光。我是信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争取足够的时间，这个善意和长河自是知道。长河手起剑落，最先行来的马匹脖颈处瞬间落下一个碗大的剑疤，接着飞剑而出的马血也被冲向了棺材上。长河一击得手，正要奔向另外一辆马车，善一却突然叫道：不对，这辆马车没有火药和硫磺的味道。长河恍然回身，棺材却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冲力冲开了，一个人飞了出来，扑向了长河。长河好像是吃了一惊啊，但瞬间冷静，手中抖了一个剑花，将来人从腰身的地方刺出一个大口子。但是让长河吃惊的是，如此巨大的伤口，来人竟是没吭一声。长河不由得诧异凝望，只一看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呐、扑至身前的乃是一具死尸，面目已经溃烂不堪，只落下大片的腐肉和白骨。长河心中立即想起，倘若这不是冲棺而出之人，那么冲棺而出之人又在哪儿呢？长河还愣在原地，突闻身后一阵凛冽的风声，忙侧目而看，方才被冲出的棺盖犹如一张巨大的风筝，此刻正急速回落，而在棺盖下紧紧地坠着一个人，面目黝黑，目光却似鹰隼一样锋利。长河手中剑还未起，背上就已经被棺盖击中了，一口鲜血是喷溅而出啊！在同一刹那，另外四辆马车棺材之中如同鬼魅一样也蹦出了八个人，将长河还有善一围在了当中。善一来到长河的身边，轻抚住他，目光像剑一样钉在对面目光鹰隼一样锋利的人的脸上。鬼老三，没想到事隔三年，你竟然打起了我善一镖局的主意啊。被叫做鬼老三的人面色黝黑，此刻也露出了几分尴尬，迟疑地说着：我操，你是救过我一条命，日后倘若你有什么麻烦，尽管知我一声，我鬼老三绝对不说半个不字。但是现在你还是乖乖地把这次要保的东西交出来吧。

0: 善医轻轻地为长河过脉，发现长河并没有受重伤，知道方才鬼老三已经是手下留情了，要不然以鬼老三这一双鬼手，绝对可以瞬间夺走长河的性命。善医走进了鬼老三。鬼老三，我听说你们生死门的严门主严从二年轻的时候就与龚响龙为敌，现在看来的确不假呀。鬼老三冷哼了一声，
1: 嘿，既然你都知道，还要接岳云帮龚响龙的镖，岂非是和我们生死门过不去？
0: 你又是如何知道我接了他的镖呢？
1: 哼，我不仅知道他给你托镖，我还知道这次所托之物乃是关系到岳云帮将来的命运，所以这次门主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这次宝的东西给夺走。
0: 哟，看来严门主的确是关心他的老朋友啊。
1: 少废话，你到底是交还是不交？
0: 你想得美，方才偷袭让你得手了，这次和我真正斗个百来回合，看是你死还是我亡。长河在一旁听的是面色铁青，此刻也是大声地说着，但说完之后又是一口鲜血吐出，应是怒气攻心而至。善医将长河拉到身边，对鬼老三说道，好，既然你想要我就给你。
2: 什么？
0: 这两声惊讶分别来自长河和鬼老三。长河抓住了善医的手，
2: 你怎么可以给他？给了他，善医镖局十几年的名誉就毁于一旦了。
0: 善医拍了拍长河的肩膀，回头对一直藏在自己身后的杨成说道，杨成，给他吧。年轻的镖师杨成好像也是吃了一惊，迟疑之下还是从自己背后的行囊里取出了一个白石匣子。鬼老三望了望杨成，又看了看善医，
1: 如此重要的东西你会交给一个年轻的镖师？
0: 既然当初我都可以为天下人之论救下你这个魔头，我为什么不能将东西交给他呢？鬼老三本是底气十足，但被善医重提救命之事，脸上又有些不自在了，不敢与善医对视。他冲着杨成喝道，
1: 小子，东西给我。
0: 杨成目光盯着善医，善医笑了笑，他跟你要，你看我干什么？杨成低下了头，迟疑着走向了鬼老三，面色却是一变再变。突然他停住了，猛地一抬头，
2: 不行，东西不能给你。
0: 鬼老三好像是吃了一惊，
1: 你们镖头已经说要给我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况且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生死门中的精英弟子围住了，根本就没有一点脱身的机会，还是少说废话，快点给我。鬼老三望着身边静立如山的八个手下，自信地笑了笑。杨成却一直盯着善医，一字一顿地说着，
2: 镖头曾经教诲过杨成，人可死，镖旗不可倒，身可亡，诚信不可丢。
3: 这是镖头你曾经说过的，我都还记得，难道镖头你已经忘了吗？我们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要把镖物安全送到，就不应该背信于人，即便是力战身亡，也绝不可毁了镖局最根本的信念呐。
0: 善医望着杨成一脸真诚，
1: 说得好，此时看来你比我善医更像是一个镖头啊。
0: 善医说着走了过来，拍了拍杨成的肩膀，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啊，鬼老三，不是我不帮你，是我的手下不肯，呵呵，我也没有办法。鬼老三的面色几变， 善意，若是你们执迷不

物，就别怪我鬼老三恩将仇报了。大不了每逢清明十五，我自到你坟头给你烧柱香，来报答你曾经的救命之恩吧。那我要好好的谢谢你了。善一笑着，但目光却逐渐的锋利了起来。古道之中，情势瞬间变得剑拔弩张了。长河咬着牙，重新将自己的长剑停在了身前，他目光矍铄地盯着鬼老三，而鬼老三身旁的八个人也散发出凛冽的杀气，慢慢地逼近了善一他们三个。鬼老三目光一转，兵戈相向，未免太失雅兴。

0: 我一般不与禽兽为伍。你，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想要你手下这些人的性命，就要把龚向龙托送的东西交出来。我想这笔买卖你还是划算的。
1: 哟，听你这么说，似乎我已经别无选择了。
0: 不错，你现在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2: 念阳城，岳阳帮中，身穿白色宽松长袍的龚向龙已经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从梦中醒来了，似乎是人老了之后总是睡得不安稳。龚向龙端过身旁的紫檀木桌上的花叶酒，一饮而尽，目光在周围昏暗的屋子里凝视了一会儿。
3: 蓝莎，是你吗？
2: 一个一身灰衣的中年男子从屋子的一角走出，手中拿着一个香炉碾子。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一边是冬病夏治，一边是防暑降温，一边是火，一边是冰。夏天养生需要热一点还是凉一点呢？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薄荷、紫苏该如何搭配代茶饮？马齿苋泡水能防治痱子？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清凉解暑，巧用身边的中草药。今天的主讲嘉宾是药学部主任药师李红艳。

0: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恨不得把自己泡在冰块里才过瘾，可是又有人说夏天要热着过才养生。夏天热着过和清凉降温应该如何平衡，如何把握呢？
1: 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每个节气都有这个每个节气的养生特点，这时候是咱们这个阳气最盛的一个季节，然后咱们人体的生长发展呢也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阳气呢消耗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时候的阳气呢是浮于外而虚于内的，然后自然界的阳气也是最盛，然后咱们中医的理论讲究是天人合一的，所以呢不管是咱们是凉着过还是热着过呢，咱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天人合一，求一个阴阳平衡，然后要顺应这个节气，然后适当的出汗，然后适当的降温避暑，就是说凉的东西可以吃，但是一定要适度，然后这个但是也不能说总是在一个空调房里面待着哈，总是在一个密闭的又比较冷的这个房子里面，然后该出汗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应该要出汗，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有冬病夏治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利用了这个夏天的这个热的这个特点，然后呢把冬天的存于体内的这种寒气啊，还有这种不好的东西呢，然后给它排出体外，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凉着过和热着过，咱们就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吹空调的事儿。这个空调呢，因为夏天就是热的时候真的特别热，咱们这个空调呢，第一个呢，咱们在吹的时候呢，要保证它，咱们基本上调在这个26度左右，然后呢，开空调的时候呢，咱们不要总是这个密闭，经常呢开个窗户通一下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出了汗了之后就直在空调底下吹，然后呢就是也不能说24小时一直开着，所以呢就是要适度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出汗的事儿，然后呢咱们应该是这个虽然天气热啊，有的人可能就怕出汗，但是咱们应该还是适当的做一些运动，然后呢让身体微微的出一些汗，这样有利于咱们体内这种毒素的排出。然后就是咱们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这些食物呢，咱们尽量呢拿出来之后先放一放，稍微让它凉一凉，然后那个咱们再吃，不能说拿出来马上就吃。因为虽然说这个夏季咱们这个身体里边的阳气也算是比较盛，但是呢刚才我说过了，它这个阳气呢是浮于外而虚于内的，如果这个时候那个咱们马上就吃凉的东西，那直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话，对咱们的胃肠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首先呢咱们在这时候养生呢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清字。这个清呢一共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注重这个饮食的清洁，大家都知道夏天这个有些东西然后吃的不好的话就容易拉肚子，所以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食物是清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机体在清热的前提下，第三个就是进行清补，就是说什么呀，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芳香化湿类的中草药也可以呢在我们日常的饮食中稍微加一些，比如说藿香啊，薄荷呀，什么苏叶呀，荷叶呀，像这样的就是可以熬粥啊，泡水啊，都是比较适用的。然后这种代茶饮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叫三叶茶，这个三叶茶呢就是有荷叶，有竹叶，还有薄荷叶，这个呢它可以清热去暑，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减肥作用。这个薄荷呢从我们这个药学的角度来讲呢，它呢是来源于这个唇形科植物薄荷的干燥地上部分，它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挥发油，它其实那个主要成分呢就是这种薄荷酮啊，薄荷醇啊，就是这样一类的这个成分，它呢是属于这种解表药里面的发散风热的这样一类药，它这个味儿呢是辛的，性呢是凉的，主要呢归咱们的肺经还有肝经，主要呢就是一个发散风热，然后清理咽喉，透疹解毒，疏肝解郁，还有一个止痒的这么一个功效。比如说咱们平常得了风热感冒啊，然后嗓子疼啊，然后这个起了点风疹呀，或者说皮肤稍微有一点痒痒啊，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薄荷来进行治疗。薄荷是可以煮粥的， 然后一般的时候呢，如果咱们要是用这个鲜薄荷的话啊，咱们可以放30克左右，然后这个米呢咱们就放50克啊，然后加水然后把它给煮了就可以。当然了，这个薄荷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它里边有挥发油，所以第一我们不能久煎，就是先把米煮的差不多了之后，然后等快熟的时候，然后咱们再把这个薄荷放进去。
0: 既要防暑降温，又不至于寒凉伤身，养生要把握好度。比如冷饮、生冷的食物，这个时候并不宜多吃。清凉解暑还有哪些方法呢？
1: 这个藿香、苏叶、薄荷也可以搭在一起，这个也是一种叫清暑代茶饮，也是可以的。这个紫苏啊，它最早这个记载入药呢，是在这个《名医别录》里头，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个紫苏其实说起来，它这个浑身都是宝。首先呢，这个紫苏，它这个叶子呢可以入药，就是叫苏叶，还有它的梗也可以入药，叫苏梗，还有它的这个果实叫苏籽，所以就是它这个一共有3种形式都可以入药。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一个解表散寒，然后行气和胃。然后呢，这个呢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薄荷不一样了。薄荷呢，它主要是用于风热感冒，这个紫苏呢，它是用于风寒感冒可以的。然后呢，还可以治这种妊娠的呕吐啊，主要它是可以解那个鱼蟹的毒。

0: 这个也是可以那个搭配其他的东西做这个代茶饮的，比如说咱们可以和这个生姜一起泡，它可以起到一个散寒的作用，就是平时呢可以预防和治疗咱们这个风寒感冒，可以的啊，和生姜一起啊，还有呢可以和这个红糖一起，和红糖一起呢它就可以有一个这个活血的功效，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女孩的这种痛经啊，月经不调啊，哎，可以喝这个稍微的可以缓解一下。就是比如说苏叶吧，苏叶的话咱们正常的这个入药的话呢一般就是5到10克，然后呢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如果要是用鲜的苏叶的话呢，咱们可以把它给切成丝儿，然后呢这生姜呢咱们也可以把它给切成丝，然后差不多这个生姜加这个1片2片的就可以了，把它切成丝，然后咱们泡的这个水里面就可以了。这个虽然说是代茶饮，但毕竟它是药的成分，对吧？然后呢不适宜就是说天天的都在喝这个，第一个不是说今天一天你都要喝这个，再一个好多是不适合天天去喝，可能一周你喝3次啊就差不多了，因为它毕竟是药嘛。
1: 一边是冬病夏治，一边是防暑降温，一边是火，一边是冰。夏天养生需要热一点还是凉一点呢？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薄荷紫苏该如何搭配代茶饮？马齿苋泡水能防治痱子？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清凉解暑巧用身边的中草药。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李红艳。

0: 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夏天吃姜的方法有哪些？夏天让人觉得容易上火，这时候不少朋友可能会想到用金银花清热解毒。这个时节是否适合饮用金银花去火呢？
1: 这个夏天吃姜呢，咱们呢可以呢，第一个可以就是姜片泡水，就是直接切两片或者三片，小的可以三片，大的就两片就可以了。咱们直接拿这个开水泡，然后可以喝，这个呢是一种方法。再一个呢，咱们可以吃这个醋泡姜，就是什么呀，咱们把这个姜买来之后呢，咱们把它切成片，然后呢放入一个瓶子里面，然后加上醋，然后把它给泡了。泡了之后差不多泡一周，一周完了之后呢，咱们每天早晨吃两到三片就可以了。这个你泡完了之后，这个姜也相对还是比较脆的。然后其实这个方法呢，是咱们这个国医大师陆志正他这个健康长寿的一个秘密，大家这个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咱们可以做这个姜枣茶。首先因为姜它可以调理脾胃嘛，养阳气，然后这个大枣呢，它呢也有一个这个补气养血安神还有滋阴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它们俩搭配在一起呢，就是也是比较适合咱们这个夏天养生的这个原则的。然后具体的这个用法呢，咱们可以这样，可以泡水，再一个也可以煮水。就是泡水的时候呢，咱们就用生姜呢，用六克，然后加上三枚大枣，然后差不多500毫升的开水，直接给它冲泡一下，然后咱们就可以喝了。然后煮水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多来一点，就是生姜的话，咱们可以用十克，大枣呢变成六枚，然后水呢当然加一倍，就变成1000毫升，
2: 就一升水。
1: 哎，对对对，咱们呢可以先把这个枣呢给它掰开了，然后放在锅里边，咱们先煮，煮开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姜片放进去，然后差不多再煮个10分钟，这样就可以了。刚才呢我也给大家说了，就是咱们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虽然是阳气比较盛，但是咱们人体的阳气呢是浮于外而虚于内，如果这个时候呢稍不注意，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凉的东西啊，这个凉气呢就会进入我们的胃肠，然后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喝一些这个姜枣茶，可以呢及时把我们体内的这种寒气呢给排出去。虽然说这个姜枣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但是它也是这个具体的要分这个人的体质，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的。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姜枣茶呢，第一个呢，如果咱们喝的时候呢，第一个要热服第二个呢咱们要早晨服，第三个呢就是说到这个体质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平时就是阴虚火旺，然后总是那种比较爱五心烦热的这种人，咱们是不适合喝这个姜枣茶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肝炎的病人呢，也是不适合这个吃姜的，因为这个姜里面它有这个姜辣素，它可以这个使咱们的这个肝炎就是肝炎患者的这个肝细胞变性坏死，所以呢就是肝炎病人一定就是尽量不吃姜。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孕晚期啊，还有生理期这个血量比较大的女性，咱们也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如果这个真的已经中暑了的话，这时候咱们就不要再喝这姜枣茶了，不适合的。咱们这个金银花呢，它呢是甘寒的，然后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清热解毒，还有一个疏散风热的这么一个作用。比如说那个咱们哪儿长了个包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这种风热感冒啊，温病初发的时候呢，咱们都可以用这个金银花来清热解毒，是可以用的。这个孕妇和经期是禁止服用的。金银花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到医院去看病开药的时候可能都见过。这个金银花它是用它的这个花蕾入药的，就是说还没在它还没有开放之前的，就是相当于咱们花骨朵，就是在夏初花开放之前，我们一般是这时候是采摘的，它阴干了之后我们可以生用或者是炒用，这个是药用的一个要求。比如说咱们平常用的一些这个方子，像什么银翘散呀、清银汤啊，这里面它也都是有这个金银花的成分的。还有就是比如咱们平常常吃的这些中成药，像这个银黄颗粒啊、双黄连口服液呀、还有就是莲花清瘟呀，这些都是咱们疫情期间就是比较推荐的这几个药里面呢都含有这个金银花的成分。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清热解毒，然后润喉去暑、疏散风热的这么一个功效。然后呢比如说咱们这个有皮肤感染呀，什么就是稍微有点轻度的这个化扁呀，就是化脓性扁桃体炎呀，还有就是小孩这个夏天长痱子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点轻微的肠炎呀，还有就是这个拉肚子呀，稍微的可以喝一点儿。一般的时候咱们就用差不多3克左右就可以了。这个呢它主要指的是这种菌粒，因为这个金银花呢它实际上它有一点类似于抗生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就是说还是看这个您这个病情，如果说那个比较严重，那咱们还是希望到医院就医做一下化验，然后呢看一下是什么引起来的你这个肠炎，然后呢咱们再让医生开方选药。金银花它首先可以自己单泡，只泡一味药，或者呢可以加上薄荷，然后呢也可以金银花加陈皮，或者是金银花加上菊花，或者是加一些玫瑰，这都可以的。这个蒲公英呢它因为也是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嘛，所以它这个味儿呢是苦的干的，然后这个性也是寒的，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药性。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清热解毒，然后消肿散结，利尿通淋，它可以用于这种疔疮肿毒。最主要的这个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它可以用于这个乳痈。这个乳痈可能说的白一点其实就是奶疮，就是这个哺乳期的这个妈妈们有的时候她这个乳汁排泄不畅，然后就会造成乳房的肿痛，有结块这个时候呢用这个蒲公英是非常的好。这个蒲公英是治疗这个乳痈的一个药，就是非常适合这个治疗乳痈。然后我们用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可以就是单煎一味这个蒲公英，给它浓煎，就是煎的比较浓，然后呢咱们把它喝掉，或者呢也可以用这个鲜品直接呢把它给榨汁儿，捣碎了榨汁儿，然后喝这个鲜汁儿，然后呢再把这个药渣呢敷的这个患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蒲公英有这么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作用。
0: 痱子是夏天常见的皮肤问题，主要是在前胸、后背、脖子等部位出现大片瘙痒的红疹子。预防痱子要保持凉爽，专家说长了痱子马齿苋也可以用来去痱子。
1: 马齿苋可以治小孩的痱子，这个都是有文献支持的。这个马齿苋呢咱们先说说这个痱子是怎么造成的好吧。这个痱子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汗孔阻塞了，汗出不畅，所以造成咱们这个皮肤上面有这个小红疹呀，还有这小泡啊，然后就是又灼热，然后又会感觉比较痒痒，然后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那种小脓泡，然后一破溃了之后还容易感染。这个是痱子它的成因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马齿苋呢它主要的作用呢也是这种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然后消炎止痒的这么一个功效。然后咱们在治痱子的时候呢可以这样，第一个，如果要是用这个鲜马齿苋的话，咱们可以取200克，然后把它洗干净，然后捣成这种泥糊状，然后直接敷在这个痱子上，然后呢用纱布稍微固定一下，然后那个就可以了。再一个呢就是也可以用这个干的马齿苋，干的马齿苋呢咱们一般呢就是用50克，然后呢加这个1000到1500毫升水，然后呢咱们给它煮一下，但是煮的这个容器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用那个带油的那种容器，然后给它煮沸3到5分钟之后呢，然后呢咱们就把这个汁儿给它取出来，然后给它放到40度，差不多就是适合洗澡的那个温度，然后呢咱们可以拿这个毛巾呢蘸着这个汁儿，然后呢洗这个患处，或者敷到这个上面也可以，或者是呢把这个汁儿放好了之后，在小孩泡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个汁儿倒到这个洗澡水里泡2到30分钟也可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其实这个弄成糊状敷在上面也是可以的，差不多敷个10分钟，它那个你敷时间长之后它就会干掉的，对吧？因为它是鲜的嘛，鲜的一开始它是有汁液的，但是你过一会儿之后它会干了，就可以取掉了。
2: 养生小厨房，
0: 关于主食的这些留言真相可能会让你意外，比如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的讲解。
3: 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呢，从营养素的含量上面来看是错误的。紫薯呢其实是科学家们利用一个杂交的方式啊培养出来的新品种啊，跟红薯比呢它各有千秋。它因为什么是紫色的，因为它有 花青素的缘故，但是我们可以来看它一下营养素的含量。好，我们从三种主要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和膳食纤维来看，蛋白质的含量，红薯是1.6克每100克，紫薯是1.2克每100克，红薯还略微胜一筹。好，我们看脂肪啊，因为薯类里边的脂肪含量特别的低啊，这也没有什么可比性，紫薯稍微高一点，这点脂肪呢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一天摄入的脂肪是有好几十克，除了有25克到30克植物油以外，我们从各种肉类各种食物里边还会摄入很多的脂肪。我们再来看膳食纤维，红薯是3.0克每100克，然后紫薯是还少点，其实这个也差的不大，所以综合两方面来看，它们的营养价值呢是差不太多的。你看紫薯里面有花青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化学物质，有抗氧化作用。但是呢，红薯里面，尤其是红心的红薯里面，它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也是抗氧化的营养，各有千秋。所以说不能说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而且从性价比来说红薯会更为亲民它价格更便宜一点，更容易走入千家万户百姓家。在我们南方呢，其实很多尤其适合老人小朋友切片放到米饭里面，这是一个粗细的搭配，其实是比较提倡的，不是光吃红薯也不是光吃米饭，这样搁到一块是比较好的。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号召大家每人每天谷薯类至少要吃3种，你看你这就2种了是吧，你再来一早上再来一碗燕麦粥啊，啃一块玉米啊是吧，又是一种啊，这样的话呢就食物多样化，杂粮啊粗粮你都兼顾到了。
2: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保存羊腱、乌龙、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国宴传人王志强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嗯
3: 啊，老新朋友老朋友们大家好。
2: 比如说平时炒菜做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呢就今天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一下，然后咱们是有问有答，好不好？王老师
3: 有问有答，我也跟大家学习学习。
2: 还是您会说话。哎，咱们跟大家呢共同来学习啊。这样，您呢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啊，五个字儿就是饭点说吃，然后呢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炒菜做饭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发过来，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今天呢正好王志强老师在这儿给您做一一的回答啊。金子提到说，我朋友啊给我他自家啊的这种梅干菜，我想问王老师，
3: 梅干菜
2: 做这个梅菜扣肉怎么做好吃，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啊？梅干菜，梅干菜现在我们市场上买到的这种一般都是盐分很大，它为了是给它保存，含盐量特别的高。那么首先你把这梅菜拿到家里头，你要给它泡啊，浸泡，把这盐味全部都给它浸泡出去，也就是多浸泡几次，多清洗几次，包括它里头泥沙都要洗干净了。洗干净，那么这时候把这怎么做的香呢？把这个梅干菜你给先给它切成小粒，也就是小一点的块儿，因为你要是一人宽的话，给它斩几刀啊，切成小粒，这时候给它下锅去煸炒。
2: 哦，先煸炒，
3: 一定要把这水分都给它煸干了。如果家里你要有条件的情况下，有人说我不想去炒，那么家里有那小烤箱，你给它平铺到那烤盘里头，上烤箱里你去烤，最主要就是把水分都给它去掉了。
2: 哦，让它干
3: 净了，让它含水量啊少，
2: 挥发，
3: 那么挥发掉，那么这个时候就为了让它这个水分去掉之后，那么它这干了之后，它能吸收到那个肉的汤汁，还有你这个，包括你做这个扣肉里头那个汤汁。
2: 这又是一个窍门，就一定要让它干松了，它才能够吸收那个肉当中那个香气。
3: 为什么有很多人就是做这梅菜扣肉，做出来之后这梅菜吃的不香，而且还老感觉这水气特别大，水了吧唧的。那你这汁挑好了，你这个梅菜里含的水分很多，你再咔往里一搁，那你是不是就等于把这个汁给它稀释了？你上锅去蒸去，你又不是说像我们是放这个锅里头上底下小火咔去这个烧，你给它收这汁儿，你又不是，你是上蒸箱去蒸，最后它就形成水分太多，那么就把它香味给稀释掉。
2: 没错没错
3: 啊，梅菜吃的也很水，肉吃的也没有那香味儿。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梅菜扣肉是怎么适当，那个梅菜也很重要，
3: 就是。

0: 那个梅菜，
1: 哎，所以刚才您说这梅菜呢，要在这个微波炉里边哈，烤箱里边。
0: 这是偷懒的方法，
1: 嗯，给它弄
0: 偷懒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还是建议你花点功夫啊，尤其你要想吃美食，千万不能偷懒儿。
1: 嗯嗯，
0: 啊，你偷懒儿，你肯定就是。你偷懒儿，这个菜也就对付你；你对付菜，他对付你，
1: 这个味道就大折扣，
0: 打折扣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要想好吃，还是讲究刚才说是锅气。
1: 嗯，
0: 啊，你拿把梅菜下锅里的，小火慢慢给它煸炒，把水分给它煸出去，
1: 嗯，
0: 让它都挥发掉。那么这时候梅菜它里的这个物质，成香的物质也激发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再去跟这肉，你再去一块做，甭管你是做梅菜扣肉，这是稍微是费点事儿。那么你这梅菜。我不切碎了，我稍微切的块大一点去炖肉也是好吃的。
1: 嗯，好好好，那就是如果着急的话，咱们就是用刚才您说那个这个讨巧一点啊，微波炉啊，烤箱啊，把它的水分挥发了就行了。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又想吃的正宗一点的口味，咱们就得慢慢的按照这个规矩啊，一点点煸炒
0: 啊，对，给它煸炒，
1: 把它这个水分煸煸出去，挥发掉，这样呢就是能够吸取那个肉汁儿的香气在梅菜里边，这样就互相相融在一起了，好吃香。嗯，
0: 而且
1: 另外这个
0: 还是一个荤素搭配，
1: 对对对对。另外我发现这个梅菜扣肉，它那个肉的厚度其实也应该提醒一下，不能太薄
0: 啊，不能太薄了，
1: 不能太薄。
0: 对，
1: 嗯，而且不要去皮，
0: 对，一定要
1: 一定不要去皮。
0: 梅菜扣肉一定要带皮。
1: 嗯，
0: 那么把这个肉，尤其是这个肉呢，再说一下，我们家里要做呢，这个肉呢，你先给它去煮，把也是把这肉皮的毛什么给它去干净去净了，那么去煮。把这肉煮到什么程度啊？煮到炖生就可以，不要煮过火了。
1: 嗯、
0: 煮到炖生，那么拿出来之后，拿那个竹签子，按竹签子把那肉皮上全都是排着，给它扎满了那个小孔、小眼儿，让它透气。这时候一定要下油锅啊，去给它炸制一下，把这皮给它炸成金黄色的酥脆。
1: 嗯、
0: 你给它扎眼儿，给它扎满了，一炸。这个油一
1: 沁，像小泡泡似的，
0: 哎，这油从那个小这个孔隙当中一沁进去，那个全起了小泡，
1: 对，
0: 跟那麻子似的，
1: 哎，对对对，
0: 哎，就那麻面，
1: 没错没错
0: 啊。这时候你再切成这个片儿，你再一调一个汁儿啊。那么这个汁儿呢，像是我们最常能用得到说去腥解腻的，一般用到这个红腐乳，
1: 嗯，红腐乳，
0: 哎，红腐乳、海鲜酱。什么猪猴酱，
1: 嗯
0: 啊，如果当然你要是想吃点这个辣的口味，那你再加点这个蒜蓉辣酱，
1: 嗯嗯
0: 啊，就是南方人北方人可能做的都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么还有的人就是说这里头，哎呦，我喜欢吃甜的，那你可以这里头再多加一点糖。
1: 嗯，
0: 啊，你说是我就是不爱吃甜的啊，尤其现在讲究说这个健康饮食嘛，啊，那少放糖，就是这么来调这个汁儿。
1: 嗯，
0: 调完了你把这几种比例啊，这就是这几种东西吧，就是红腐乳，
1: 嗯
0: 啊，猪猴酱，啊，甜面酱，包括那个还有海鲜酱，
1: 嗯
0: 啊，你调成汁儿也是下锅里的去稍微煸炒一下，啊，再把这肉也是放里头给它裹匀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一片一片的你给它码好了，码在这个碗里头，那么这个梅菜呢，拿剩下的这个汤汁儿，
1: 嗯，
0: 哎，稍微一拌。给它盖到这个肉的面上，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用这个保鲜纸或者能密封的容器给它封上，
1: 哦，
0: 不要去蒸的时候不要进水，
1: 嗯嗯嗯，
0: 啊，一定不要进水，对，上锅去蒸去，
1: 嗯
0: 啊，一直就是蒸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大概你要蒸两个小时，把这肉一定蒸透了，
1: 嗯。
0: 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我吃的有一些餐馆做的不错的啊，真是那个肉啊，吃起来特别香，而且特别的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哎，入口即化，
1: 特别嫩，
0: 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哎，然后那梅菜也特别香哈，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肉啊，实际上它就是有那种气泡感，实际上是把这个肉啊先扎点这个小眼儿，
0: 哎，对，用那竹签，
1: 用竹签先把这个，
0: 啊，你多来几根。拿手里手里攥上一把，
1: 嗯嗯，
0: 啪一这么一扎，
1: 然后再炸，
0: 对，再一炸，
1: 嗯，
0: 出来之后那肉皮那面就跟那麻面似的，
1: 对
0: 啊，这时候往这一喂了，你这个上锅去蒸的时候，那个它能吸收那汤汁儿，
1: 哎，
0: 出来为什么吃的就那肉皮那口感，
1: 对对对，
0: 还特别好。
1: 它炸本身也是一挥发水分嘛，
0: 对，
1: 是吧？而且这个炸一般到什么程度，我们从眼睛
0: 炸成金黄色，
1: 金黄色
0: 了，对，
1: 哦，
0: 油温大概控制在就是180度。
1: 嗯
0: 啊，到200度之间就可以。
1: 好，而且这肉呢，一般都是五花肉，
0: 五花肉一定要用，
1: 一定得有肥的，
0: 一定要用五花肉，五花三层的肉是最好。

0: 没错，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爱吃瘦的，其实啊，这个梅菜扣肉如果全瘦的话，有点柴，
1: 那就不好吃了，
0: 不香啊。所以这个东西啊，你别怕它看着好像，哎呀，这个那个肥肉挺多的，但是你要真做得好的话，吃起来一点都不腻，真是肥而不腻。
1: 对，肥而不腻
0: 啊。
1: 那么这个经过你的加工，经过你的这种烹调。它这里得给它把这脂肪给它转化和有这个加上调料给它融合，那么在你蒸制过程中，你包括炸制的过程中，它都在去除一部分这油脂脂肪，它就没有那么腻口。
0: 嗯
1: 啊，经过在这个梅菜的一吸收这个油脂啊，梅菜的这个香味再沁到肉里头，
0: 嗯
1: 啊，它就是已经就是让你入口感觉不到那么腻口，蒸时间长之后入口即化，特别的香。
0: 嗯嗯，其实我发现啊，有些人呢说不爱吃肥肉什么的，他还是没有吃到，就是说这道菜做到位了
1: 啊。对，
0: 好多肥肉啊，你真是做到位了以后，你吃肥肉的时候特别香，它一点没有那个油腻的和那种
1: 啊，因为它是脂肪嘛。
0: 对
1: 啊，脂肪、就是、
0: 没有那味儿。
1: 脂肪多了，它经过一加工，它这挥发出这个香味儿，
0: 嗯，
1: 那是很香浓的。
0: 嗯，
1: 很多人怕吃是因为什么？说是这个肥肉含的脂肪多，
0: 嗯，
1: 那么我就是吃了之后老怕长肉，老怕长胖，
0: 嗯
1: 啊，这种感觉，甚至完之后我吃完肥肉，我的胆固醇就高了，
0: 嗯，
1: 我的血压就高了，这是跟这个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你这一顿饭，
0: 嗯，
1: 吃了这口肥肉，是你常年累月你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对
1: 所造成的一些
0: 的
1: 哎慢慢在积累的一些慢性疾病。
0: 嗯，其实呢，从这个养生的角度啊，科学角度来讲，就是完全吃素的人不见得身体有多好
1: 啊。对
0: 啊，所以有的说适当的吃一点这个肉啊什么的，其实对人也不见得就完全不好，就是这个肉啊看你怎么做了，有的时候你真是做到位以后 啊把它那油啊都煸出来啊，然后这个做到位，那个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啊。有时候我也是看那个肥肉啊，一吃呀特别腻什么的，那根本就没做好。
1: 这个东西我们在家里不是说顿顿吃，天天吃，
0: 嗯
1: 啊，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你偶尔的吃一次，解解馋，解解那个你的口腹之欲，那也是可以的。
0: 嗯嗯。
1: 但是当然说这都是说正常人，特殊有这个要求的人，或者有这种医生医嘱的这人啊，还是要忌口一些的。啊，正常人呢，按照你这个中国这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你去指导去吃去，
0: 嗯
1: 啊，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主要就是别暴饮暴食，或者偏食，或者是常年的累月的时候去吃这种高热量、高能量的这种食物，
0: 嗯
1: 啊，那是
0: 就是合理饮食、
1: 哎、
0: 健康
1: 饮
0: 食啊，就是什么东西、
1: 啊、多样。
0: 对、
1: 营养均衡，
0: 嗯
1: 啊，你再加上你的这个适当的运动一下，现在人的运动也少了，那么你再加上一些的运动，叫吃多少消耗多少，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嗯，就是不要偏食，不要挑食、
1: 哎、
0: 啊，就是多样的摄取就没有太大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好了，这个海英大姐说了，问问老师啊，说炒菜的时候这个油啊需要烧几成热啊，需要烧几成热呢再放菜比较合适。
1: 这个就是看你做什么菜，你是炒，你还是烧，你还是炖，它不一样。那么就是拿咱们家里常说的这种炒菜吧，
0: 因
1: 为一说他家里都是炒菜，炒青菜，炒土豆丝，炒白菜，炒各种青菜。那么这个油呢，如果要按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您适当的这个油温要低一点，那么也像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三成热的油温。
0: 嗯
1: 啊，三成热的油温是多少度啊？就是在控制在100度以内。
0: 100度以内，
1: 对
0: 啊、哦，就这个三成的油温，一般我把这菜咵嚓下去以后，它应该也是呲啦一声响
1: 啊。对，因为有水汽，
0: 对
1: 它也是哈就起了的。
0: 但是这个三成油温冒烟了吗？
1: 三成热油温没冒烟呢，
0: 没冒烟，
1: 没冒烟，达到四成热的油温才开始冒烟。
0: 哦，那一般比如说这三成四成啊，我们作为这个一般的，不是说对于这个烹饪特别在行的人，
1: 啊、
0: 他怎么判定啊？这到了几成、
1: 啊？判定就是这有这么说，你是就是厨师行业，也就是专业里头啊，就是把这个判断油温一般分到十成，就是十个档次，从一成油温到十成油温，那么十成的油温也就是这个油的燃点就着了，跟锅里哗一下就着了，就是。这个叫燃点，
0: 嗯，
1: 大概的分呢，就是咱们就是一秤的油温是30度，
0: 嗯，
1: 大概是30度，但是这可能分各种油，它的燃点不同，
0: 嗯，
1: 有低一点的，有高一点的，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个大概就是平均是30度左右，
0: 嗯，
1: 那么一秤油温是30度，那么三秤油温你33得9就是90度油温，

0: 就控制在100度以内。
1: 嗯，就
0: 这么大概
1: 冒烟
0: 分一下
1: 啊。
0: 那么有的可能燃点高的油温呢，它能达到就是380度才着，或者低油温呢，哎，不是低那个。低燃点的油呢，有的可能200多度它就着了，
1: 嗯
0: 啊，但是就是互相还是平均值，
1: 嗯
0: 啊，这么一个。
1: 其实这个中国的烹饪有的时候啊，用这言语啊就很难说的特别清楚，有的时候得教他，让他看着
0: 啊，对
1: 啊，
0: 看着，
1: 因为这个是一个手法，就咱们老说手气嘛，一个锅气啊，这是一个感觉
0: 啊，
1: 所以
0: 怎么辨别油温，
1: 对，
0: 啊、怎么看这个锅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啊火力的大小。
1: 所以我那时候还突发奇想，我说什么时候真的我们就把这直播间啊弄到现场去哈、
0: 啊，
1: 然后就直播、
0: 啊，直播，
1: 有声音版，有这个视频版，大家看着哗，哎，刚这是几层油啊，这是几层油，那多是直观呢。真挺好的，
0: 这是好主意、
1: 嗯、
0: 啊！厨师讲究刀工、勺工啊，那个这个入门，
1: 没错、
0: 啊。首先你入门，你先得练刀工，刀工练好，练勺工、
1: 嗯，
0: 勺工练好，你还得练火工，
1: 嗯
0: 啊，这是炒菜必备的。火工练好，再调味，这是逐步成长起来的，
1: 没错。好，这个刚才这个逍遥孟子啊发了好几条微信了，说我刚做了毛氏红烧肉啊，发张图片。刚才我看了这个图片，还行，还真挺有意思啊，还真不错，挺像样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这个煎炒烹炸这点事儿啊。这个既然还是这个，如果大家呢平常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烹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呢发短信过来。今天的王志强老师呢为大家来回答，有问有答。好了，那么刚才呢逍遥孟子也说在皮上扎上眼儿，在炸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再向外溅油了？有这样的效果吗？
0: 溅油不溅油是根据你的肉上的有没有水。
1: 对
0: 啊，你要如果怕往上溅油，那么你就是扎完眼之后拿一个干净的厨房的纸巾，把肉上边外围那个水汽，
1: 嗯，
0: 你给它沾给它都沾干净了，沾掉了，那么这时候再下油锅去炸的时候、
1: 嗯，
0: 它这个几乎这就是往外爆这个程度小，但是预防说是再爆油伤人，那你预备一个锅盖，
1: 嗯
0: 啊，在入完肉下锅之后，把锅盖稍微盖一下，这样按照它一炸，就即使你有残留的这点水汽，它爆的时候它也不会溅出来。
1: 哦，就给盖上了。
0: 哎，对。
1: 哦，
0: 这是安全的措施。
1: 安全措施，嗯。好的，另外呢刚才我说那种做法啊，就节目怎么做啊，金子说哎呦坚决支持啊，说的那个您要是这样做的话我肯定去报名参加哈，就学一些什么家常的做法等等的，行啊，这个有机会咱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另外呢有一位这个泽佩苍生也说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油温呢、啊、说比如说用手在油面上方试试它的温度等等，我估计这也比较较真儿，而且可能厨艺也不怎么样，跟我差不多、
0: 这个也有、
1: 啊、
0: 这是必须得专业人士能拿手感觉到你那温度、
1: 嗯、
0: 啊，我们专业厨师也是会用手去感觉这个油温去，大概就是通过你这油温这个热度到传到手上这个热度能判断油温，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可能就是在这里的告、
1: 嗯、
0: 就是即使我告诉你这个你到那你也判断不了，
1: 嗯嗯嗯，好的，这个是一个经验啊，是一个经验，
0: 对，这绝对是一经验、
1: 慢慢去感受哈。
0: 对，
1: 大概就是刚才您说那个三成油呢，应该说是不冒烟的。
0: 对，
1: 啊，不冒烟的。然后呢，当然这个三成油呢，你要是把菜搁下去呢，因为它那菜里有水嘛，也会是呲啦一下、
0: 啊，对，
1: 绝对不会说怕没声的那样的，也不会，那就油有点太凉了
0: 啊。那就是油很凉了，还没达到说是这个这水到的油上呢，它就爆起来那个程度呢。
1: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位周啊，他说了。顺便请老师介绍一下做肉不腻的方法。其实刚才咱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0: 已经
1: 说了，
0: 那个、
1: 但您稍微
0: 说烤肉的时候、啊、里头已经带出来了。那么这肉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如果你要想做到说是口感不腻，那么首先你就把这个肉啊以凉水下锅去给它飞一下水，去除掉一部分油脂。那么另外还有把这个肉放到锅里，你去稍微炖的时间长一点。啊，包括我们这个美食大家苏东坡有一句话叫“少着水，慢着火”，
1: 嗯，
0: 功夫到自然成，
1: 慢慢炖着，
0: 哎，慢慢炖着，
1: 嗯、小火咕嘟着，
0: 小火炖着，小火慢慢咕嘟着，给它时间稍微长一点，
1: 进味儿，
0: 你让这个肉，就是尤其这个肥肉，最后炖到我们拿筷子一夹，入口就是即化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就是完整
1: 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就是已经就是油脂出了，很颤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这得要功夫，要时间的。
0: 对
1: 啊，如果你想这个特速成，那肯定这个味道就不行。嗯，

0: 那么你要想出锅的时候往里点一点，它能起到提鲜的作用。
1: 提鲜，嗯，
0: 对。那你要是把这个味精，你先下锅，甚至往油里的去下油锅，那么它经过高油温，它里的这个谷氨
1: 酸
0: 钠就变成焦谷氨酸钠，它就生成有害的物质了。
1: 对对对
0: 对, 对吧？
1: 就是你什么时候搁这个很重要啊，搁多少也很重要。你不要觉得好像味精越多，
0: 物美恶过则为灾。
1: 对对，
0: 你一个是不要大量的去吃，另外一个就是看你用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要健康的要去用，
1: 嗯、
0: 运用。
1: 没错，任何东西都会过油而不及、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好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只能是给大家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了，因为今天的问题非常的多啊、
0: 嗯、
1: 也有机会呢我们还是要安排呢这样的所谓的有问有答哈，就是直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好了，非常感谢呢咱们的王志祥老师，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主持人。
1: 嗯、
0: 啊、
1: 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办好一老一小实事，惠救群众，幸福画卷，同心北安，共赴新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暨民营经济主题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市人大常委会对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优先位置，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养老、教育两大重点领域，全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安市刚刚建成，即将于7月末正式投入运营的北安市失能照护服务中心。那这里呢，不是普通的养老院，看这里的床头、智能呼叫器等一些设备，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每个楼层还配备了专门的综合指挥中心，是专门为半失能、失能、失智老人打造的一站式专业照护基地。那同时也是北安市补齐养老短板、推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民生项目。
0: 都说养儿防老，但现在我市有了更专业的法子。这两年我市在养老上下足了功夫，投资近2000万元的照护中心，专门解决失能老人照顾难的问题。120张床位及日常照料、康复理疗、专业用药指导于一体，全方位满足失能群体多元需求。
5: 我就是附近一个居民，听说这养老院马上竣工了，对于全失能老人，他就非常智能，所以说我对这家子挺感兴趣的。给我的亲属啊，我来看看，这是这天我装好几天了，看来也来进屋看了几眼，挺好，我就给亲属报个名。
6: 我们这个中心呢，总投资1960万元，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我们把智慧融入了养老，所有的床位都是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需求匹配的。通过一整套系统，老人的健康状况我们能实时掌握，一旦有突发情况，响应速度是过去的几倍。接下来我们还会把这种专业的医养结合模式向社区和家庭延伸，就是要让北安的老人无论在哪里养老，都能感受到这份安全和便利。
0: 从人管到智慧管，我市持续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入。除了这座一站式专业照顾基地，我市还不断完善社区助餐、健康监测和上门照料服务。家里有困难的老人，政府负责适老化改造。社区里吃饭有助餐点，头疼脑热有健康小屋。现在的老人不出远门、不花大钱就能享受到贴心的服务，晚年生活更舒心安心。守护少年成长，教育民生工程同步提速。北安二中第二校区新建项目主体按照超低能耗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外墙保温体系密闭性能优异，窗体采用专项施工工艺，在保障良好采光性能的同时，具备优异的紫外线阻隔效果，全力打造恒温舒适、健康环保的教学空间。
7: 我们在外墙保温和这个窗户密闭性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目的就是为了给孩子打造一个冬暖夏凉、健康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个项目啊，是我们今年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总投资约8000万元，光教学楼啊就建了2栋，9月份投入使用后啊，将会彻底解决城西片区学位紧张的老大难的问题，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0: 建设教育强势，我市动真格建实效。随着北安二中第二校区及一系列新建改造工程的落地，我市的办学条件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养老服务站点温暖启幕，一批校园新建改造工程落地生根。 看得见的民生变化，摸得着的惠民实惠，勾勒出北安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幸福图景，也是我市深耕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最生动的实践注脚。
4: 7月29号，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主办，市电商协会、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承办的“同心北安，共赴新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暨民营经济主题文艺汇演，在祥和广场精彩上演。市领导邹文海、赵亚红、庞喜林、薛海峰、王莹与广大市民共同观看演出。汇演共设统一战线同心向党、重行致远、民企担当、群英携手、协会领航和产业赋能、兴业筑梦四大篇章，脉络层层递进，精神内涵步步升华。诗朗诵、合唱、情景模特秀等节目全方位展现全市统一战线各界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以文艺浸润凝聚共识，引导全市统战成员、民营经济人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建设龙江北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强大合力。7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华峰带队，对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盛振涛参加活动，检查组实地走访了食品生产企业、校园食堂、养老机构、医院食堂、网络餐饮经营门店，并召开座谈会。检查组指出，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锚定发展大局，抓好食品安全法落地，坚持系统治理理念，协同联动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质效，聚焦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破解食品监管难题，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筑牢食品安全法治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7月29号，百盛社区党委联合市妇联、女企协会、福康源银陵康养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唐然发展文化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军民携手同欢聚，薪火相传颂荣光”迎八一消夏文艺晚会。晚会在太极拳协会带来的暖场节目《太极功夫扇》中拉开帷幕，合唱《四渡赤水出奇兵》，道舞起阵，铿锵有力的红色旋律带领大家追忆峥嵘岁月，歌曲《卓玛》歌声悠扬婉转，直抵人心，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舞步轻盈灵动，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歌曲《如愿》当那天来临，深情动人，舞蹈80年代怀旧氛围感十足，诗朗诵《沈记之歌》铿锵有力，特色家宴展示更是别具新意，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活动现场，百盛社区还对辖区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行表彰，向他们为家乡建设做出的贡献致以诚挚敬意，进一步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8: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崇祯想着今日李自成可能大举攻城，心乱如麻，便不肯用早膳。正在这时，卫青会从乾清宫后边来了。卫青会出于女子的爱美本性，已经匆匆地回到自己的住室中，洗去泪痕，对着铜镜重新薄施脂粉，以掩饰脸上的憔悴神色，又在鬓边插了一朵苏州进贡的深红色玫瑰绢花，然后带着两个宫女脚步轻盈地来到乾清宫侍候早膳。到了正殿门外，掌事太监拦住他，将皇上不用早膳的事悄悄地跟他说了，并且说道：你看，今日京城最为吃紧，皇上不用早膳，如何处置大事？别人不敢多劝，劝也无用，姑娘，你的话皇上听，请劝劝皇上用膳吧。卫青会猛然一惊，对着吴公公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但是他没有失去理智，他不禁在心中叹道：天哪，不料皇爷对大事已经灰心到如此地步了。卫青会噙着泪对吴祥点了点头，表示他心中明白，随即将随来侍膳的两个宫女留在殿外，他自己跨过朱漆高门槛，转身向东暖阁走去。从前天以来，魏宫人由于明白了亡国之祸已经来到眼前，心中产生了一个不可告人的幻想。他幻想倘若逆贼破城，皇帝能够脱下龙袍，换上民间便服，由王承恩等几位忠心不二的太监们用心服侍，逃出紫禁城和皇城，藏匿在事先安排好的僻静去处的小户农家，过几天再逃出京城，辗转南逃，必会有办法逃到江南。如今当他轻手轻脚地向最里边一间的暖阁走去之时，这个幻想又浮上他的心头。这一幻想在昨天又有了发展。他想，既然吴三桂的关宁兵已经进入关内，只要皇上能够逃到吴三桂军中或逃到天津，圣驾就可以平安地逃往南京。由于怀着这一幻想，他一定要劝说皇上

0: 尽善，使皇上能够保持着较好的身体，以防不测之变。当他跪到皇帝的面前，劝请皇上用早膳之时，崇祯望望他，没说话。崇祯想着，今天李自成可能猛力攻城，可能破城，他自己和大明300年江山，还有他的一家人和众多皇亲大臣都要同归于尽。自从拜天之后，他一直反复地想着这一刻即将到来眼前的惨祸，心中焦急烦乱，不思饮食。现在他看了看魏宫人，看见这女子的眼窝下陷，神情愁苦，眼睛发红，不禁让人感动，在心中叹道，这几天你也够苦了。魏公人又一次恳求皇上用膳，禁不住在声音中带着哽咽。崇祯的心中更觉难过，轻声说，你起去吧，朕的心中很闷，不想用膳了。魏清惠闻听灵机一动，随即说道，皇帝应该为天下臣民勉强尽善，奴婢刚才沐手焚香祷告神灵，用金钱卜了一卦，询问吴三桂的救兵今日是否能够来到，两个金钱落在桌上，一反一正，正是青龙吉卦。奴婢私自忖度，吴三桂知道北京被围，必定率领骑兵在前，步兵在后，日夜赶路，一定会在今日来到北京城外，请皇爷宽心用膳，莫要愁坏了圣体呀。崇祯问道，你的金银卜卦可灵吗？魏公人说，启奏皇爷，俗话说诚则灵，自从3年前蒙皇爷恩赏这两枚金钱，奴婢用皇陵包好，放入锦盒，静静珍藏，只在有疑难之事，不能决断之时，才沐手焚香，把金钱请出，虔诚祝祷，然后虚虚地握在手里，摇动3下，抛在一干二净的梳妆桌上，每次卜卦都灵，全因为这金钱原是宫中前朝旧物，蒙皇爷亲赐奴婢玩耍，奴婢不敢以玩物看待，静谨珍藏，在每次卜卦之时又十分的虔诚，所以卜卦总是很灵。崇祯望着魏宫人没说话，但是在心中想到，倘若吴三桂的救兵能够今日赶到，北京城就可以转危为安呢。崇祯因为心头上稍微宽松，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这魏清惠如此的忠贞，深明事理，时时为国事操心，在宫中并不多见，倘若北京转危为安，朕将封他贵人，再过一年进封选侍。崇祯的这一刹那间的心思，魏公人全没料到，他只是觉得皇上的愁容略微轻了一些，必须继续劝皇上去用早膳。于是他接着轻柔说道，皇爷，今日关宁精兵来到，则需要皇爷努力加餐，奴婢虽然幼年进宫，对外边事丝毫不懂，可是以奴婢想，关宁兵到时，必然在东直门和朝阳门外有一次恶战。到那时，皇爷成年登上城头，关宁数万将士遥见城头上一柄黄伞，皇上坐在黄伞前边观战，必会欢声雷动，勇气倍增。皇爷，不用膳，伤了圣体，如何能够登城啊？听了魏清惠的几句话，崇祯的脸上微露笑意，点头说，好吧，用膳好了，虽然已经尽量的减膳， 但是御膳房依然捧来了十几样小菜和点心。崇祯只吃了一小碗龙眼莲子粥和一个小小的加肉糜的芝麻饼，忽然想到吴三桂的救兵可能又是一次空饷，今日李自成必将猛力攻城，便不再吃下去，立刻神色惨暗，投柱而起，对吴祥说道：辰时一到，玉门早朝，不得有误。卫青会和御前太监们都吃了一惊，望了望吴祥。吴祥本来应该提醒皇上今日不是长朝的日子，但看见皇上的方寸已乱，便不敢说话，只得赶快去准备。过了不久，午门上的钟声响了。又过了一阵，崇祯成辇上朝，吴祥和乾清宫中的一部分太监随驾去了。
1: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卫青会知道朝廷的规矩，不在上朝的日子，只有出特别的大事，才有午门鸣钟，召集文武百官进宫。他害怕全宫惊疑，在皇上成年走后，赶快差遣宫女分头去坤宁宫、翊坤宫、慈庆宫等处，向各位娘娘奏明，如今午门敲钟并没有紧急大事。然后他回到自己的闺房，关起房门，坐下休息。别的宫女因为知道他连日来操劳过度，也都不敢惊动他，只有两个粗使的宫女推开他的房门，为他捧来了早点，但是他什么都不想吃，默默地挥挥手，让两个宫女把早点端走了。他想着此刻皇上该到平台了，仓促敲钟绝不会有微臣上朝，皇上岂不震怒，岂不伤心吗？他又忽然想到，他今早为着使皇上用膳，灵机一动编了个金钱卜卦的谎言，宽慰圣心。虽然他跪在皇上脚前编造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在良心上责备自己的欺君，暗暗地叹了口气。过了片刻，他也想通了，倘若他不编出这个金钱卜卦的谎言宽解圣心，皇上一点早膳不吃，难道就是他对皇上的忠心吗？他随即又想，在皇宫中故意骗取主子高兴的大小事儿，随时可见。田娘娘活着的时候最受宠爱，正是因为她聪明过人，懂得皇上的心事，随时哄得皇上高兴。宫人们都说元娘娘比较老实，可是元娘娘哄骗皇上高兴的时候，那还是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

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2: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5: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6: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7: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8: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9: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2: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3: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5: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6: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7: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8: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9: 相声小品快板书，
2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9: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0: 嘿嘿，百年笑声。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
22: 和您分享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这段武松打虎说的是古代的事儿，表达的是现代的主题，整段相声突出谁积极谁受气这一主题，整个段子分喝酒登城、刚上打虎、猎户指责、县令刁难四个段落来表演，着重表现武松因打死老虎不但得不到奖赏，反而遭到无数指责的情景，讽刺了那些安于现状不思改革的人们，逗哏演员准确地发挥语言技巧，既表现出了叙述人的公正评论，也很好地表现了每个角色的音容相貌，几句话就把酒保见利就钻的市民气、猎户鲁莽无知的江湖气、县令老奸巨猾的昏官气以及老虎外强中干描绘的惟妙惟肖，表演得淋漓尽致。说完了这些啊，咱们就来听听这段李金斗、陈永泉的相声《武松打虎》。
23: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24: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3: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24: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23: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24: 你全行啊，
23: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24: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3: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24: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3: 武松打虎，
24: 哎，
23: 您扮演谁？
24: 我扮演武松啊。
23: 我呢？
24: 你不是多面手吗？
23: 啊，
24: 你来个一杆四。
23: 一杆四，
24: 前面的酒保
23: 啊，
24: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3: 没问题，
24: 没问题，
23: 没问题。
24: 让咱把桌子往后抬，
23: 好，分出表演区来。
24: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架好。
23: 您请。

0: 临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开嘞筐，
0: 二斤九毛，含连神
1: 筐前筐
0: 九毛。
1: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土。

0: 别唱了啊！
1: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2: 啊，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1: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2: 哦，咱俩差不多。
1: 你跟谁学的呀？
2: 李谷一。
1: 嗨，李李万，客官您喝酒吗？
2: 客官您是喝酒吗？
1: 臣是。
2: 请到里边。
1: 哎呦，是。
2: 胖臣。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1: 啊，要饮酒。
2: 饮酒？
1: 臣是
2: 不卖。
1: 什么毛病呢？难道怕俺五品不成？您、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2: 哦，银子。
1: 臣是
3: 有外汇券吗？
1: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2: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1: 哦，耗子呀。
3: 对了，
1: 是一只老虎。
2: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1: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2: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1: 为什么？
2: 他厉害呀。
1: 怎见得？
2: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1: 那就更应该讲八十了。
2: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吧。
1: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咸阳岗吃了王府商人，还要独饮几杯酒，多尊几分礼了。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民
2: 怎么着
1: 吃寒烟。
2: 这位也下头机灵。
1: 酒吧
2: 有，
1: 你就报酒来吃。
2: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酒的吗？
2: 您打算喝什么酒？
1: 我得喝白酒。
2: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2: 得搭菜
1: 啊！搭菜？
2: 对呀。
1: 搭什么菜呀？
2: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1: 这菜比酒贵，
2: 好给您别喝。
1: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2: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1: 为什么？
2: 我要三升不过岗。
1: 哎，是三碗不过岗。
2: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2: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2: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1: 拿来我看。
2: 客官请看呐。
1: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2: 这就算对了。
1: 这乃胡言乱语。
2: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1: 好、胆寒红发音，
2: 怎么着？
1: 一声，
3: 这多别扭啊！
2: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烧。

0: 一壶瓦匠不由人生情，气压霜降头债开门红银衣。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
2: 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3: 有吧？啊，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3: 有吧？
2: 有。
3: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样？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咋回来？
3: 陈师，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3: 不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3: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人才能走呢。
3: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3: 他拿老虎赚钱呢。
2: 怎么着您呢？
3: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3: 大酒店
2: 备有高间。
3: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3: 哎啊，我热死了。
2: 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3: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3: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3: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3: 果然要走？
2: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3: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3: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2: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3: 哦，他们高着呢。
2: 听见了回答。
3: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2: 打一个。
3: 真巴得鲁沙鲁沙也得擦。
4: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3: 他还真能睡。
2: 哎，这家伙够肥的。
3: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3: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3: 还会赶折呢。
4: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5: Hello， 我的 Nani。
3: 哦，外婆老虎啊。
5: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3: 哥们儿，打我打我。
2: 暂停。
3: 哎，怎么回事？
5: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3: 嗯，
5: 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3: 哦，他们一手是
5: 来了，
3: 我打。
5: 唱
3: 唱唱唱唱唱唱
4: 唱唱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3: 怎么？
4: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3: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5: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3: 唱去去去去去去
2: 去。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3: 怎么？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3: 五五鸟，
2: 他偷你东西了。
3: 五五鸟，
2: 他第三者插足了。
3: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3: 一不有。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3: 只因猛虎吃人。
5: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啊，俺看出来了，
2: 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5: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5: 哼，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5: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5: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5: 失业了？
2: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5: 嗯，
2: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5: 嘿，这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5: 嘿，
2: 瞅着，
5: 哎。你这儿是做什么？
2: 阳谷县接连打官司，
5: 哼，相安无私，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5: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瓜了啊！起了瓜了啊！起了瓜了啊！起了瓜了啊！起了瓜了啊！起了瓜了啊！起了
5: 瓜了啊！给我锁上了。
2: 好嘞，大雷哥，我起鼓去。
5: 去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5: 哼。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不是处理的呢。
5: 是啊，您这知县该上了。
2: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5: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5: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2: 你是何人呐？
5: 小人姓鲁民松，
2: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5: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2: 你待怎样？
5: 被小人打死了。
2: 打死了。不，
5: 什么？
2: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顶包子。
5: 老爷，这这么着急吗？
2: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5: 摇钱树。
2: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5: 县里只是老虎吃。
2: 来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5: 聚宝盆。
2: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5: 哦，感觉他是后台。
2: 送你可知罪？
5: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5: 你说吧。
2: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他他的啦他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地牢，十八二九二四年日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空
5: 空。这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5: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5: 去你的吗？
6: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故叫不得笑里藏刀。小竹言开，小人可惧，大笑风中谈笑，自若风火，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你主持的百年笑声。1985年，李金斗决定参加北京市举行的首届中青年演员调研比赛。当李金斗他们来到团里的时候啊，用来参加比赛的相声本子已经发完了， 经过李金斗的再三请求，领导才拿出一个剧本说，这儿还有一个本子，如果你愿意可以拿回去看看。这就是由连春明先生创作的，后来成为李金斗和陈永泉代表作品之一的《武松打虎》。拿到相声本子后，李金斗和陈永泉发现剧本基础不错，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形式新颖，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传统相声的一些表现方法，尤其是以他们的强项学唱京剧为主。为了精益求精，他们还专程找到了曾经创作和表演京剧《武松打虎》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登门求教。李先生也是拿出了看家本领，亲自指点每一个动作和唱词。等到比赛的那一天，除了李万春先生为人物设计的动作之外啊，李金斗还根据现实生活中观众最敏感最关注的常用语，作为相声里的包袱抖了出去，引起了观众更为火爆的开怀大笑，最后获得曲艺组唯一一项优秀表演奖。好了，和您说到这儿呢，咱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小段算账。
4: 教育好子女啊，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8: 对，养不教父之过嘛。
4: 您说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您看，我就纳这个闷儿啊。
8: 你纳什么闷儿啊？
4: 我们街坊那个莫大哥。
8: 莫大哥
4: 啊，人家那个小孩啊是怎么教育的？太好。
8: 是啊，
4: 啊，太好了。
8: 哦，这个莫大哥是干什么的？
4: 莫大哥两口子都是卖鱼的。
8: 哦，搞水产的。
4: 对对对，个体户。
8: 哦
4: 哦，两口子卖鱼。
8: 嗯，
4: 有一个儿子。
8: 哦，
4: 人家那个小孩教育的太好了。这孩子起那个名字都那么恰如其分。
8: 嗯，这孩子叫什么呀？
4: 他姓莫，他们两口子是卖鱼的。
8: 啊，
4: 给这孩子起名叫莫斗。
8: 莫斗。
4: 莫斗。
8: 哦，卖鱼的孩子嘛叫莫斗。
4: 就是啊。
8: 那要是卖菜的孩子一定叫土豆了。
4: 这是人家的这个学名。
8: 小名叫什么呢？
4: 小名叫真星。
8: 对，这鱼有不腥的吗？
4: 哎，这个小孩有特点。
8: 什么特点呢？
4: 算账特别好。
8: 是啊。
4: 哎，那天我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莫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休息吧，干什么呀？这个有一道题啊，考考你。
8: 嗯，
4: 好好算算。你看这有10斤铁，这有10斤棉花，这两种东西哪样沉呢？
8: 他怎么说的？
4: 啊，这有10斤铁啊，这有10斤棉花，这两样东西哪样沉？它是啊，秀秀一边沉。
8: 嗯，怎么一边沉呢？
4: 啊，都10斤呢。
8: 你小孩够聪明了。
4: 太聪明了。
8: 嗯，
4: 再考你一道算术题。
8: 嗯，
4: 你爸爸是卖鱼的。
8: 对，
4: 你爸爸这儿有10斤带鱼，卖掉9斤，还剩几斤呢？
8: 他怎么说的？
4: 啊，我爸爸就有10斤带鱼，卖掉9斤。还剩2斤。
8: 嗯，2斤。哦，没听清楚。
4: 听清楚了。我爸爸这有10斤带鱼，卖掉9斤，他准能剩2斤。
8: 怎么呢？
4: 这是我爸爸卖，你要让我妈卖，能剩3斤半呢。
8: 啊，
7: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的相声算账。正是因为李金斗和陈永泉的出色表演，这段武松打虎就成为了他们二人的代表作品，以至于人们现在提到他们，往往都会一下想到这段相声。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夕阳无限好，已是年近耄耋的马三立，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这应该安享晚年的日子里，马三立却颇有一种越老越忙的架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接着为您讲述相声泰斗马三立老不歇心发挥余热的故事。1987年，天津市把知名老艺术家组织起来成立艺术咨询委员会，马三立成了委员之一。他常笑谈顾问顾问，也没有人顾，也没有人问，按常理做了顾问应该要比在曲艺团的时候清闲许多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不仅各类演出任务没有减少，社会活动还增加了很多。除了担任顾问，马三立还是区人大代表、市文联委员，各类协会、学会及临时性大赛的顾问、总顾问之类头衔纷至沓来，多得吓人。对于担任这些大赛的顾问，马三立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在充大尾巴鹰。不过其实人们都看得出来啊，无论担任什么顾问或者评委，马三立的态度都是十分认真的。下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马三立在这一时期表演的一段相声，是他的代表作《开州场》。不过呢，搭档换成了杨少华，这是马三立作为艺术指导带团赴北京演出时候的录音。
6: 你对我不熟悉吧？
7: 不了解。
6: 马三立，
7: 哦，
6: 马，鲁维长马的马，三立，
7: 名字叫三立，
6: 上三下立，
7: 哦，
6: 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不知道我外号吗？
7: 外，您的外，还有外号？
6: 哎呀，我的外号不知道吗？
7: 不知道，您的外号？
6: 马善人。
7: 马善人，
6: 马善人，善人呢？善，
7: 这善人就您这模样啊？嗯，
6: 哎呀，心眼儿好啊，善呐、啊，我们以良心对待别人，善心眼儿，良心。为什么叫善人呢？没打过架，没骂过人，背地里谈人不好，马善人。不干这事，背地里说坏话没有过，做坏事找便宜，哎呀，一点没有。善，打架，善人有打架的吗？骂人行吗？不看打架的，我不。

0: 我就这么扇。听说哎呦打架呢，打的呀哎呦头破血流的，听说过没见过，流血不敢看，不忍，心软善。长这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活鱼，不敢看，善。知道宰鱼打鱼活鱼啊，打鲤鱼不伦不伦不伦不伦的跳吧，用刀啊拉肚子，听说过没见过，不忍不看。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让我宰鸡，强叫大猪猪踩死他，马善人绝对不干。甭说掉猪了，我睡觉床上有臭虫，大臭虫怎么办？
1: 碾死。
0: 碾死啊，太损了。那是个小性命，那是个小生命，他懂得什么？你不费事。他完了，马善人不忍，去他地完了那饭。也不算臭虫，就算我身上找着大狮子，我身上逮着大狮子，哎呦，这打这怎么办？
1: 挤喽啊！
0: 挤喽啊！那是个小性命，他懂得吗？老实巴交代他怎么了？他你不费事，一下他完了，挤死没有？不能挤。
1: 那怎么办啊？
0: 也不能扔啊！不论找谁，往脖子上。
1: 您这叫善，您这叫缺德呀，您这叫
0: 玩嘛，玩解闷嘛，这就是我们还不受痛苦，要保全他的生命，找一胖子，
1: 再找一胖子
0: 玩嘛。现在我要行善。
1: 嚯，要放尸的，您看见没？
0: 过来。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
1: 就是
0: 这么比方，这是拉这么个点呢。
1: 哦，拉个点，
0: 拉个狮子点呢。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您是哪儿的人？
0: 我是顺义县。
1: 顺义
0: 离这儿很近，
1: 离北京90里地。
0: 哎，这个顺义县
1: 啊，
0: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地方吧？
1: 马坡，
0: 我是马坡的人。
1: 对，
0: 顺义县马坡，
1: 南马坡，北马坡嘛。
0: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1: 对对对，
0: 你怎么没去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到过？
1: 没到。
0: 你怎么知道？
1: 听人家说过。
0: 你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家那所房子，我们那住宅一面10里地，我们那院子院墙，我们家那墙啊，一面10里地，四面40里，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周一定小多头。我们院18处马路，我们这一家子5000多口，回房管处，开汽车的，花把式喂鸟的，人用人全算什么？1300多人，马的，各省都不加满的，先就北京、上海、南京、济南、苏州、杭州。各省都我们家财产多么的满人，
1: 这你说您是财主？
0: 哎，
1: 大财主，
0: 谈不到财主，咱不说财主啊，
1: 咱要，
0: 哎呀呀，咱有多少钱？是，在我们老家，不说首付吧，有点糟钱，到天津、北京一比，咱这点钱还算财主？什么财主？财主，这就不称嘛。你呀、啊，愿意交我的朋友，你多少上我家串个门。
1: 哪天我拜访拜访。
0: 哎呀，我一见着我都喜欢。
1: 谁啊？
0: 马连良、谭平啊。
1: 啊。
0: 正桌喝，跟我熟极了。
1: 是啊。
0: 我请他们几位，马长礼
1: 啊，
0: 赵世霞
1: 啊，
0: 周鹤同
1: 嗯，
0: 邱志龙这是吗？
1: 名角。
0: 这都上我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去。程大武、小财虎认识吧？
1: 认识。
0: 小财虎。喝，经常我们家唱。
1: 嗯。
0: 唱一下，上我们家那唱，
1: 咱们那唱，
0: 请他们几位到那唱玩儿。咱不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

0: 我好教啊，你别笑话，
1: 香海大运考我
0: 请学到我那玩了就住几天消遣消遣，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儿玩玩，高兴啊，你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在我这儿住几天，来玩玩，走时候一人拿两条。
1: 啊，
0: 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打消息，我也不打。
1: 拿两条黄瓜
0: 啊，黄瓜怎么
1: 了？拿两条行，
0: 我可是黄瓜，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
1: 金子，
0: 金条，
1: 嗯，
0: 十两，十两一条，住几天您拿两条，院拿金砖，后院里扔一大堆，干嘛都是。二十分脚都各拿，我拿玩去，
1: 不算吧，
0: 家就有的是金子。
1: 有那些金子，有那些金子，您换双皮鞋好不好？
0: 我呀，
1: 两年前都错了。
0: 你看打前掌，打前掌为嘛知道吗？这都太金箔了。咋？你看我，你认识？你看我这么些年，我老这双鞋吧？
1: 就是这双鞋啊。
0: 我老这双，你看，知道吗？不想换，不想换，干净，一贵洁，不贵花。一鬓抛物，胡服这儿立而不吃者，岂有也尼？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这是曾子说的吗？这是？
0: 这是曾子说的。愿意交个朋友吗？
1: 愿意啊。
0: 上那去，你赏我点吗？
1: 这什么话？
0: 你到我们玩一玩去。
1: 拜了拜了，
0: 讲这么拜，这没有，我不爱听啊，不要拜王。我不配这拜王，你看起我，住一间，走上拿两条。拿三条
1: 一个，
0: 一个啊，金条啊，
1: 金条，
0: 你拿玩去吧。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不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难民，灾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了钱吧，拿了钱，对，
1: 你要
0: 试试开点粥厂让大伙儿。也用了多少钱？企业西产，企业西产，不满够了吗？开粥厂，人又不多，十多万人，对不对？吃吧，来，大伙白吃，粥厂，
1: 嗯，就给点粥喝。
0: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1: 嗯，
0: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俗家臭白之肉，贫家割素之羊，头有肥肉，酒有肥马，米有饥色，腰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让饿汉饥。”
1: 曾子又说这类话。
0: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1: 一天三顿
0: 啊？
1: 早晨呢？
0: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棒，就喝粥饱了吗？七四，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啊，我站着看着，吃，有人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还乐，哈哈一乐。
1: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0: 我乐。
1: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
0: 你看我抽头了，你看我抽头了，我乐意，我乐意抽头，那你说，我乐意抽头，有你有什么关系？你管着我吗？我就抽头，你怎么办？你把我怎么办？你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我都不吃，我不忍啊，我擅长啊，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山人不忍啊，也无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义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屠也。曾子曰：
1: 行了，您别忘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0: 哎，大伙儿平常这么吃着，过节过年， 让他们没钱的人照样过节，
1: 嗯，
0: 照常过年，
1: 嗯，
0: 给人东西拿家过去，
1: 是
0: 啊，这可不是，我姐、大姐、连姐，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
1: 嗯，
0: 你想着人家，十万人才弄了多少钱嘛？取一有一月七千，满解决了。我姐、八姐、连姐，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得吧？
1: 这五月节给什么都？
0: 五月节，五月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1: 给五十粽子
0: 啊，小粽子，小的，
1: 一两一个呢？
0: 一两一个，一两一个，弄点小粽子。马家这，马家高一两一个的粽子，去去去，哎呀，马家能那样吗？
1: 嗯，
0: 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两。
1: 30个枣，
0: 哎，甭算江里，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30枣，定做的，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是黄白粽子，二是粽子，一篓香杏的花椒，16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2朱砂，2雄黄，3张神木，2张温帕，10块五斤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拿到了。
0: 那可不是五月节嘛。
1: 那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呀，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二两一个，
0: 六斤一个，哎，六斤一个，在马家到马家那小的，
1: 嗯，
0: 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30多斤，30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动，拿锤子，拿榔头砸
1: 完那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让吃豆饼吗？
1: 砸。
0: 这这么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哦、
0: 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面的，定做。
1: 您说错，
0: 定做的，
1: 十斤的。
0: 你们家那是你们，你吃你们家不用十斤的，马家十变的。
1: 十变。
0: 哎，
1: 怎么十变的？
0: 是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还不说话，你说吧，说就变。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哎，嗯，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那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的好吃，哎呀，南方椰子馅儿，咱这边吃不着，恐怕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嗯，椰子馅儿，你说的对，是你信不信？你不信骂街啊！
1: 谢谢。
0: 这叫什么月饼？
1: 十变的，
0: 对喽，哪有啊？
1: 就你们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刚说的吗？
0: 哎，对了，十变的月饼，定做。哎，每人给这一人俩，还得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枸杞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台月饼买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传奇，活的，肥呀，大圆旗呀，一包你弄一腿你就包饺子去吧，
1: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0: 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1: 您哪儿捞去啊？
0: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是，我接八爷这是。嗯，再有，腊八儿、二三祭灶、糖官祭灶，懂吗？
1: 懂。
0: 都得准备，全有。腊月二三，糖官祭灶、熬腊八粥、米料全份全拿走，连祭灶的。都走，每人呢给1斤呢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栗子，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须，2两青菜，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果，糖罐食糖粉，1盆炒豆，1个发面，火烧爱心，1把草料，2水，每人1杯，随便拿。

0: 全了，
1: 嗯，
0: 太全了，
1: 嗯
0: 嗯，这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雨，
1: 哦，过年了，
0: 年也好，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发。这曾子，这都曾子的词儿，一羊也赶，俩羊也放，不能发怒，对耳发麻，这曾子。罗二罗敲大锣，罗了缸卖仙浆，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的。记这词儿啊，到年下，每人给密供，大密供五尺高，定做正明山，定做的又错脆不粘牙，大密供，口口香。桂花味儿，大馋虫给你逗出来，啊，吃去了。那大蜜供，每人一汤五碗，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线一汤，灶王前小坨子三碗，重笋跟那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28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还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前一铺垫，富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上香，一个包竹，一灶王龛，是红灯花，10张白灯花，10张黄灯花，3张挂摊，池门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满张，财神满张，灶王满，铜酥倍肥酱，1张财布方。方位单100线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着10把麻将，10个麻雷子，2脚3个南边，1副高香烛，下香10盘盘香香，国素定2两银子，2两爆花，10张胭脂上红棉，2盒土粉，1罐桂花油，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脖子，2斤9的，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块菜干，1斤海蜇，10鸡子，我松花，我鸭子，2斤黑黄酱，10两。半斤水疙瘩，1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一罐辣花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麻酱，200素元宵，还有1副扑克牌。你看这天开门挑的20多亿。今早晨呢，卖着棉袄，吃豆腐脑，吃俩烤饼，饭呢？
1: 您等会儿吧，您不是要开粥厂吗？
0: 打算这么说着，您发财呢。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杨少华合作表演的相声《开粥厂》。除了从事顾问工作之外，马三立在生活中也是积极主动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到养老院给那些鳏寡孤独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演出，每次都把他们逗得像孩子一样开心。还有人和马三立开玩笑，希望他留在敬老院，因为这里老太太多，找个后老伴方便。耄耋之年的马三立还圆了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当上了警察。不过这个警察是业余的，其实呢就是社区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每天人们都会看到佩戴着标有执勤二字红袖章的马三立按时参加社区周围的治安巡逻。有人曾经问过马三立，这么大年纪要真遇到坏人怕不怕，他指指胳膊上的袖章，假装严肃地说，那有什么可怕的，咱带的这东西辟邪呀。除了关心社区工作，对于举国关注的申办奥运，马三立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来为你讲述马三立和奥运的故事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呢是夏天的新疆。其实新疆这个地方啊，一年四季呢都是很值得去的，但如果只能选一个季节，夏天呢是最好的答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啊，新疆它的风景是最丰富，体验最独特，味道也是最好的。错过这个季节呀，很多风景可能就要再等上一年了。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拉提、喀拉峻、巴音布鲁克、下塔，这里呢还有众多的藏在雪山间的草原、森林和花海，也是全国最舒服的避暑目的地之一。受海拔影响啊，即使是盛夏呢，这里的高山草原依然是凉爽宜人，是新疆最重要的避暑区域之一。新疆的草原呢，不是单一的草原景观，而是雪山、森林、河流、峡谷共同组成的立体世界。位于天山北峦的托呼拉苏草原呢，就是典型的代表。每年的五月份至七月份，像金莲花、郁金香、鸢尾等野花相继开放，草原和雪山、森林、河流、峡谷啊，也是集中分布的。如果有带无人机的朋友啊，在航拍的视角下呢，还能看到蜿蜒的河流在草原上形成优美的蛇曲，深处啊还有长度约45公里的铁木里克大峡谷。那像拱乃斯草原呢，它是位于新疆巴州和境县内，总面积约1100万亩，是天山腹地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原之一。夏季呢，草甸生长旺盛，拱乃斯河穿行其间，牛羊散布草原，也展现出了典型的天山高山草原的风貌。

唐布拉草原、孟克特古道在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呢是最佳的旅游期。唐布拉草原沿喀什河绵延近百里，所以呢也被称为了百里画廊。森林、草原、峡谷、河流、山石等等的景观呢也是不断的交替出现的。草原深处啊，现在呢还是保存着多处天山岩画，自然景观与人文遗存呢也是在相互的融合。当然除了草原呢，新疆啊它还是我国高山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盛夏期间走进林间呢，凉爽湿润的气候啊就会扑面而来。相位于伊犁河谷的库尔德宁啊，是全球雪岭云山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分布区之一，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德宁自然保护区啊，作为全球雪岭云山和中亚野果林的最佳生境区与起源地，被誉为天山绿谷、雪岭云山的故乡。当地少见的南北向河谷将西风带水汽引入了天山腹地，加上比较高的海拔和充足的降水，共同造就了这片壮观的雪岭云山林。阿尔泰山呢，分布着我国少有的泰加林景观，也是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西伯利亚云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落叶松等典型的树种，仅在新疆的阿尔泰山啊是有天然分布的。阿尔泰喀纳斯月亮湾两岸呢也是生长着茂密的原始针叶林，正是西伯利亚泰加林。那随着季节的变化呀，森林呢它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夏苍翠，秋季就会呈现金黄色。当然夏天呢也是新疆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了，高山草甸，野花盛放，伊犁河谷呢迎来了薰衣草的盛花期，连绵的紫色花田一直延伸到天山的脚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伊犁河谷呢它与法国的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并称为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西开场，形成喇叭状的河谷，既能够接纳呀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又能阻挡沙漠干热气流，加上充足的日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也为薰衣草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其中啊，霍城县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被誉为了中国薰衣草之乡。薰衣草的花期呢，它是集中在了六月份到七月初啊，那在八到九月份呢，也仍然会有少量的二茬花会开放的。那七月的新疆啊，除了紫色花海之外呢，还有一片金色的花海。昭苏啊，素有中国油菜之乡的美誉，凉爽的气候和充足的日照使它成为了全国油菜花盛开最晚、花期最长的地区之一。盛花期，连片油菜花呀与广袤的草原、天山雪峰共同铺展开一幅金黄与雪白交相辉映的夏日画卷。昭苏油菜花它的盛开时间呢，通常是在七月份到八月份，其中呢七月中旬呢是最美最集中的盛花期了。

当然在新疆啊，有一些风景呢一年只会出现那么短短几个月。冰雪消融后，公路重新开放，夏末秋初牧民开始转场，只有在夏天呢才能够遇见这些独属于新疆的季节限定风景。那这个限定风景啊，就是独库公路了。独库公路纵贯天山，一路跨越南北疆，每年的六月份前后，独库公路才正式恢复通车。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纵贯天山南北，沿线一半以上的路段呢海拔超过了2000米，需要翻越哈希勒根、铁力买提等4座3000米以上的达板啊，也就是山口。那在冬季呢，长期啊被冰雪所覆盖，因此呢每年只能开放几个月的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啊，独库公路呢它也是浓缩了新疆最丰富的自然景观。从独子山出发，首先呢穿越奎屯河大峡谷，随后进入乔尔玛、纳拉提、巴音布鲁克等高山草原与冰川的分布区，最后啊抵达库车。沿途景观呢是由雪山、森林、草原逐渐过渡到峡谷、戈壁和红色山体。短短一天的时间呢就能完成从北疆到南疆、从高寒山区到干旱盆地的跨越，因此呀也被称为了纵贯天山的景观长廊。如果说独库公路啊它是新疆公路旅行的代表，那么全长122公里的伊昭公路是它的精华版。由于同样需要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乌孙山，每年呢、啊、通常也是只在6月份到9月份开放的。当然具体开放和封闭的时间呢也是请大家要查询相关的网站。开放时间呢会比独库公路啊要更加的短一些，因此呀也被称为小独库。

崖口时，天气啊瞬息万变，有可能呢会在一天内经历晴天、雨雪甚至冰雹的天气。驶出山区之后啊，又来到了昭苏草原，像夏季的油菜花、草原和牧场共同铺展出一幅高山草原的画卷。在每年的八月中旬到九月底呀，新疆的阿勒泰迎来了一年中最壮观的牧民转场。随着高山气温逐渐的下降，牧民赶着成群牛羊从夏牧场迁往低海拔的秋牧场和冬牧场，到了九月份呢，就进入了转场的高峰。新疆呢，它拥有全国18种草原类型中的11种，不同海拔分布着不同的牧场，因此呀，牧民需要随着季节变化不断的迁徙。转场期间呢，数万甚至数十万只的牛羊沿着山谷公路缓缓前行，骑马的牧民呢，穿梭其间，成为了新疆夏末秋初最具震撼力的风景之一。

如果说呀，白天呢是属于风景的，那么夜晚一定会属于美食。夏天的新疆呢，不仅迎来了瓜果最甜的季节，也迎来了一年当中啊最热闹的夜市。夏天呀，是新疆瓜果最丰盛的季节了。充足的日照、干燥的空气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果实啊白天不断的积累糖分，夜晚呢又能减少养分的消耗，因此呀，造就了新疆水果独特的甜味。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哈密瓜、葡萄、西瓜，新疆呢还有不少只有夏天才能尝到的时令水果。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被誉为了中国无花果之乡。我们全国70%以上的无花果呀，都是产自这里的。每年7、8月成熟，果肉流密，入口即化，甜度啊也是很高的。老汉瓜呀，也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本土甜瓜品种了。果肉柔软多汁，清甜不腻。但因为非常的不耐储存，也被当地人称为了带不出新疆的一包糖。新疆伊犁的钓干性成熟后它不会立即的脱落，而是在树上自然的风干，因此也叫做树上干性。糖分会进一步的浓缩，果肉甘甜。吃完杏肉后还能敲开薄薄的杏核，品尝新鲜的杏仁。总之来到新疆夏天很多的水果只有在产地在成熟的那几天才能够品尝到最好的味道。

0: 那如果你的胃口啊足够好啊，非常的热爱美食，白天吃完水果，晚上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夜市体验一下。夏天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晚上10点左右啊天色依然是很明亮的，正是逛夜市的好时候。和田夜市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夜市之一，像红柳烤肉、馕坑烤肉、架子烤、炭火烤等等啊，各种烤肉香气四溢。除了烧烤，来自昆仑山冰雪融水河流当中的鲜鱼呀，也是当地不可错过的美味。还有比如说像新疆的烤馕啊，各种口味的馕，像烤包子啊，还有缸子肉等等啊，很多很多的美食，各种面食啊。很多人来到新疆呢，真正念念不忘的呀，往往就是这样的夏夜了，以及各种各样的美食。有人呢因为独库公路来到新疆，有人为了草原和花海而来，也有人为了念念不忘这里的水果和美食而来。但真正吸引人的呀，从来不是某一处风景，而是夏天的新疆把这些体验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季节。那如果在夏天您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新疆看一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不及游子匆匆归，佳期湖上月，惶惶请延期。家书达知己，重来待七夕。我身虽别去，此心永不移。匆匆书几行。

0: 长，纸短，不尽意。写完之后，他把这诗句啊，连同家书，一起交给了韩妈妈，拜托她道：“我这里有一封信，请你务必在端阳节前交给夫奴小姐。”接着，又取出一锭白银，交给韩妈妈说：“这一锭银钱，请妈妈收下，算是我的一点心意。”韩妈妈见他礼貌周到，又赠送了白银，满口答应下来。席先春算了算店钱，收拾好行李，就和苍儿一起回凤阳去了。这边席先春前脚刚走，后脚贾琏就跟着来到连生殿。韩妈妈想图省事儿，就想把席先春给福奴的这封信呢、交给贾琏，托他转递。他心想，哎呀，这一来贾琏双目失明，把信给他，他是绝对绝对不会泄露信中的机密的啊，这点他放心。二来，他时常到陶家，人熟路熟。三来，这封信即使被陶员外发现，陶员外也不忍把他怎么样，哎，就是骂他几句，捶他几下，那也是活该呀。谁叫他把快到我手的画抢走了呢？想到这儿，韩妈妈故意问贾琏：“
1: 贾瞎子呀，你说陶姑娘待咱们如何？”
0: 贾琏忙说：“哎呦，这世人多是锦上添花，少有雪中送炭。陶姑娘对咱们穷苦之人怜惜之至，百般周济，好得很呐。”“
1: 对，那就对了。那陶姑娘如果有了难处，你肯不肯帮忙出力？”“
0: 我自然乐意呀。”韩妈妈一听高兴，就来到贾琏身边，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了一阵：“啊，这事情是这么回事，有封信，你送不送？”贾琏一听很爽快地说：“我去，这有何难呢？”当下，贾琏接过席贤春的信，藏到身边，就给陶夫奴送去了。他来到陶府的时候，正逢陶相公有客，一家人都在正堂呢。哎呀，你说这关于男女私情的书信也不便拿出来呀，他只好退了出来。等到第二天，贾琏想再去陶府，不料被李振娘娘请去唱了整整一天的膳书，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到家中。第三天呢，这就是端阳节了。贾琏一大早来到陶府，不料铁将军把门，怎么回事呢？这门锁上了，陶兰州全家都游西湖去了。就这样，席先春给陶夫奴的信就耽误下来了。贾琏虽然着急，也没有办法，只想等见到陶姑娘的时候当面赔礼道歉。结果端阳节这天风轻云淡，天朗气和，这西湖更显得格外的妖娆动人，那是龙舟竞渡，游人如织，鼓乐接云，歌声沸天。陶兰州全家一大早就拎了一只彩船，开船游湖。兰州老夫妇俩在船上一边饮酒赋诗，一边观赏风景。丫鬟梅姑、秋香侍立两旁，福奴坐在船头，怀抱琵琶，轻拢慢念。他一边弹着啊，那日和席先春会面的时候演奏的那首曲子，一面环顾四周，啊，看身边擦肩而过的船只有没有当日的心上人。 这时过了中午，船游过了大半个西湖，扶奴小姐仍然看不到席郎的影子，不免心中是暗暗着急呀。陶兰州夫妇就发现这女儿怎么心神不定的呢，啊，东张西望的，就问你到底怎么了。扶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不言不语，半晌才羞答答地把这白扇递给母亲。兰州夫妻俩打开扇儿，只见一面是扶奴所画的官居图，另一面是一首题诗：匈罗书万卷，相伴一瑶琴，无意攀丹桂，但求得知音。兰州看完之后是脱口赞赏啊，哎，好诗，诗意清新洒脱，写作俱佳，此人才智不凡呐。那这是谁写的呀？他低头一看下边的落款儿，只见写着凤阳习贤春体。哎呀，老头不禁皱了皱眉。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相悦本是人之常情，但是明珠易得，快婿难求，不知道这席郎品德如何呀，我得问问，我得把把关啊。于是他仔细询问扶奴，扶奴这才把两人后援相约之事说了一遍。陶兰州夫妇听罢是十分高兴，当场就答应，好，就他了，这小伙子不错，来，姑娘接着弹，接着弹奏琵琶寻找席郎。就这样彩船一直行到断桥附近，琵琶一直弹着呀，啊，这曲儿弹得特别熟了，因为都弹了一上午了，一家人都特别高兴。但是没想到后面跟上来一只官船，官船后面还有几只小船，这官船上坐着一个紫蟒玉带的官员，不是别人，正是当地百姓痛恨的这个贪官赃官苏冉。苏冉旁边站着个大汉，不是别人，就是这赛专诸。这苏冉逢佳节在衙内没事可做，就乘着官船来游西湖，结果就听到美妙的琵琶声，这就被给吸引来了，啊，赶紧给我追上去，哎呀，这弹得太好听了。这官船就打后边追上来，在船上苏冉一看弹琵琶的这位佳人，哎呀，长得是英俊端秀，美貌过人呐。苏冉一看就顿生邪念，想纳他为妾。这时扶奴发现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就抱起琵琶遮住脸面，让船家划船避开。但是不论陶家的船走到哪儿，总是甩不掉苏冉的这支船队。这时赛专诸看出苏冉喜欢弹琵琶的这姑娘，便要替主子把这扶奴抢过来。哎呀，这追来追去的有什么意思，我直接跳上他船去把他抢过来不就完了吗？苏冉一听赶忙摆手，你可别的，端阳佳节，但凡人少点儿，我都让你抢去了，明白吗？这最近你看这旁边这不都是人吗，这要传出去，我身为朝廷命官，强抢民女，有碍我的名声。这话一说，旁边人心里都乐，哎呀，你还有名声啊，你这名声都臭大街了。这苏冉没答应，但是脑袋里想着别的招，我怎么能把这姑娘抢到手呢？想来想去，他就问这赛专诸，你们有谁认识那只船上的人吗？ 赛砖。

0: 珠朝着陶家船上看去。哎，这不是弹琵琶那老头吗？赛专珠一下就认出旁边坐的这陶兰州了。当日官船被劫，这老头在旁边弹琵琶来着。他就赶忙对苏染说：大人，船上那个饮酒的老头曾与我一同在太湖遇到强盗。苏然一听心中高兴，眨巴着三角眼儿，脸上掠过一丝得意的奸笑。这就好办了，你过来。说着俩人嘀咕了一阵，上岸回府去了。这边陶兰州一家专心致志地找西贤锤，对苏染他们跟踪啊，到最后撤退都没太在意，一直找到夕阳西下，绕了西湖弹了3000多遍这曲子啊，弹的呀，这家伙周围人都说换一首吧，姑娘，我们听了一天了。结果还是不见席郎的影子，一家人这才懊丧地离开西湖。等回到家中，贾琏这才登上门来。陶福奴心情不佳，就对丫鬟秋香说：我最近都没有画画，你这样，你给贾琏点点心，叫他改日再来吧。秋香听完，把福奴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小姐，这贾琏不是来求画的，是来给你送信的。福奴一听说送信二字，连忙迎贾琏进房内坐下，就问他送的什么信。贾琏因为看不见，他不知道陶兰州夫妇在没在房内，就问：小姐呀，令尊令堂可在家里？陶兰州夫妇一听这是有事儿啊，赶忙向福奴摆手。福奴这边忍着笑说：他们二老都没在家，还没在屋里。啊，那就好，那就好啊。贾琏一听心中高兴，哎呀，这青年男女书信往来事关重大，可要谨慎呐。你们在门口把风，如果陶相公夫妇来了，就咳嗽一声。姑娘，快把这信藏起来。贾琏一边说着，一边从身上摸出书信递了过来。福奴接过信一看，果然是席先春写的，脸上当时露出微笑，低头把信看完，随手交给身旁的父亲和母亲。陶母看罢，就有些埋怨地说：哎呀，你看，这假如这信及时地送过来，也省得我们全家白白地在西湖吹一天风了。这陶母一说话呀，给贾琏吓了一跳。啊，夫人，你在屋呢？我可不在屋，怎么着？还找人把风。说着把信交给老爷。陶兰州看完却很高兴地说呀：哎呀，西相公不以西湖之约而废母子之情，不以母子之情而忘西湖之约，真乃多情之孝也，我儿颇有眼力呀。啊，贾琏一听，得，那夫妇俩都在场，十分的尴尬呀，摸起竹竿就朝外走。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大门口是人声嘈杂，几个人一起涌入陶府，为首的大汉就是赛专珠，后边跟着几个如狼似虎的差人，还有菜花院肥胖的老鸨子张保姆。赛专珠来到跟前，岔开双腿，按着腰刀，手指陶兰州，大喊一声： 陶兰州，你的案子发了。陶兰州一听不由得一愣啊。
1: 啊，我本是李传家，行端作证，身犯何案啊？
0: 赛专诸冷哼一声，哼，你串通太湖匪首金然大王，在三江峡口劫了官船，抢了贡品，俺奉命拿你归案。来呀，哎呦，把他捉进衙去。这差役们不容分说，用铁链就把陶兰州锁了起来，带起就走。陶母和俘奴哭喊着追过去，被这差役们啊一脚啊扑通就踹倒在地。贾琏上前劝解：“
1: 哎呀，你们要干什么呀？这陶老爷一向是诗书达理，他是个文人。”
0: 赛专诸一把掐住他脖子：“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求画的。”“
0: 求画的？哼，我看你也是反贼，把他一起抓走。”这赛专诸也要抓贾琏呢。幸亏这时旁边的老鸨子张母，这张老鸨子认出来了，
2: 哎呀，这是贾琏呢，就赶忙来到切近：“
3: 弄错了，这是本城卖字画唱善书的贾瞎子，哎，他可不是什么反贼。”
0: 赛专诸一听，这才放开手：“哼，把这瞎子给我撵出去。”上来人不由分说，把贾琏就推出陶府。赛专诸接着读苏染的口谕：“陶兰州私通盗匪，罪不在赦，抄没全部家产，其女陶芙奴罚入菜花院为官妓，以偿官债。”赛专诸当场就将陶芙奴交给这张老鸨子。
1: 芙奴是死也不肯，抱住母亲痛哭不已。
0: 赛专诸对差人和张鸨子使了个眼色，几个人七手八脚的就把芙奴扯出去塞进轿里。陶母追出来，被赛专诸一脚踢倒，是当场毙命。赛专诸哪管得了这些，踢死个人算什么呀，指挥差役抢光陶家的贵重财物，连俘奴那只琵琶也不肯丢下，然后封上大门回府向苏染复命去了。这都是苏染使的把戏，哪通什么太湖匪盗啊，就是想把陶俘奴哎，弄到自己家中为妾，想出这么一个损招来。因为他怕硬抢不成，还怕家里的夫人吃醋，所以才转了这么一大弯子，害了陶母是一命归西呀。俘奴被抢的第二天晚上，苏染就瞒着夫人换上便服，由赛专诸带路，穿屁接过小巷，偷偷地溜进菜花院。可怜的陶芙奴接下来又将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

0: 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 来，
2: 看镜头啊！
1: 看镜头，
2: 3、2、1，
3: 茄子。
4: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美国哈佛院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采访到了曾经在美国留学的高雨桐。通过他在国内外的求学经历，让我们都能有所启发，有所收获。雨桐，能不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出国前的一些准备？
6: 就是我自己其实学习成绩不是非常的好，在初中其实我的底子也不是很好，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出国呢，就是觉得说出了国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方向，对吧，早一点去做准备，未来呢可以实现这种弯道超车。
5: 我知道你说的弯道超车呢，是说先进到美国的高中学习，之后再从美国高中考美国大学就会容易一些。
6: 然后这也是很多其实家长可能送孩子出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吧，就是这个弯道超车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我自身呢也确实是十年的出国留学和生活经历过后，我也其实也慢慢的实现了所谓的这种弯道超车，我觉得这个理论还是不错的。那当时呢，就是我自己分析完了之后，其实我自己的成绩也去不了特别头部的这个美国寄宿高中，所以当时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
5: 折中方案是什么方案呢？
6: 就是一般大家出国其实选城市的时候都会选，比如说美国啊，就是东海岸或者说西海岸这些比较大城市的这些知名院校，对吧？那其实对我来说，我的选择可能不是很多，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案就是我去选美国中部。就是当时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州选完之后，其实我问了身边所有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州在哪里。这个州叫内布拉斯卡，就是内布拉斯加州。然后内布拉斯加州呢，其实它是一个农业著称的一个州际，中国人也没什么人。然后我的高中呢，又是在一望无际的这个玉米地的这个农田里头。
5: 那这所高中是什么样呢？跟我们描述一下。
6: 我的高中呢，其实它不仅在这个乡村里头，然后我也是校史上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它是一个男校，就是各位可能尤其是父母在国内其实接受这种男校女校这种其实情况也比较少。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去了美国之后，其实我在我的高中生活学习的这个3年半，其实它相对是一个我觉得叫选择了一条困难的一条道路吧。但是日后我总结叫这条道路它是困难且正确的道路，因为只有在这种就是环境里头，你才能学到原汁原味的美国文化，然后包括你会学习到就是真正这个学习的这个习惯就非常像美国当地的这些高中生，然后教你一套就是学习方法论，然后这个其实都是对日后会比较受益的。包括其实是你对生活的态度，管就是你是宁愿做一个比如说我是追逐功利的人，还是说去追逐就是发现究竟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就是明白为什么做每件事情，然后以及自己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其实想清楚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难得的一个 journey， 我们叫一个路径吧。然后只有你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才能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做得更好。其实这些都是我的就美国高中给我的一些启发嘛。我觉得这段教育经历其实在我整个的这个求学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觉得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
5: 雨桐，你刚才说到了在美国高中学习到的这个方法论，在这儿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6: 第一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呢，很多老师提问，然后学生回答，尤其是课堂呢，甚至比如说小学、中学还会有这种举手发言制，对吧？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点。然后班里的老师呢，其实去评判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时候，他也不是说根据每一个学生他们回答问题的质量去决定优秀，他们只有这个对与错，对吧？或者说回答速度的快与慢，但是其实回答问题的这个质量，然后包括思考的这个时间，其实很多老师他是不在意的，不 care 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国外，其实我觉得学到这一套方法论还是就是挺耐人寻味的，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在国外呢，我记得非常清楚，读高中的时候

0: 一有问题，我立刻就回答。然后老师呢，其实在我回答了几次之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个化学课的老师，他就课后找我谈话，说 Tony， 我知道你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每当你要发言的时候，我都会让你再等一等，或者说让你就是不要那么着急吗？因为我发现我问了 question， 就我问了问题之后，你永远是在尝试你的努力，或者说你怎么证明自己有能力，是你尝试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 answer， 就看到 question 就找 answer， 看到问题找答案。但是呢，其实你看到 question 之后，你不应该直接去找这个答案，你应该去回去去想 why，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只有想清楚 why 之后，你才能给我一个非常 profound， 一个非常深入深奥的一个 solution。 就其实很多的我们中国的学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包括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不会去想这个 why， 我们永远想的都是急于求成，想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觉得任何问题都会有一个所谓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甚至说越快找到这个解决方案，我们就可以过得更好，我们可以找出来就这个项目的质量就做得更完美。然后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种非常草率非常着急做出来的方案并不一定它是最好的方案，或者说这个方案可能临时拿得出手，但是长线来看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对大局会有一些损害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同样我们的人生规划也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迷茫，哎，我去对吧，找到一个实习，找到一个方向，找一个人聊完就马上立刻马上定下来，但其实长线来看的话，这对我们个人的发展来说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吧？很多人可能因为着急，因为听别人的建议，对吧？所以其实最后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也并没有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行业，然后最后可能大家都会看到中国学生在海外经常会换专业，去看现在中国学生在美国申请本科申请研究生，还是有很多很多学生去申请一个特别常见专业叫 Econ， 就 Economics， 就我们说的经济专业，对吧？但是你会去问这个经济专业的学生，你问这个每年这么多人，后来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竟然申请经济学院的这些学生，经济专业的学生，他们很多人未来是想做金融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对吧，这个经济专业要学什么东西，未来干什么，对吧？他们自己也没有研究，然后一问为什么选这个 economics， 都说哎，我父母让我选的，或者说我朋友让我选的，或者说选这个行业有未来，对吧，有前景。但他们连这个专业自己做什么学什么自己都分不清楚的情况下，你们觉得他会有未来很好的一个发展吗？然后包括现在近些年有很多朋友，然后我会看到身边的人慢慢的从金融开始切到其他的领域，可能前三五年大家都觉得金融啊然后经济啊会有很好的归宿，就一波流全去学这些，这两年呢大家又觉得哎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对吧，未来会有很好的就业前景，都去学这个东西，然后又蜂拥而至去学比如说工程，然后去学这些计算机，然后包括未来去从事这个数据专业。但很多人，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可能大二大三坚持了两三年之后就会说，哎，这个比如说计算机专业太难了，我坚持不了了，我觉得每天都很痛苦，对吧？那其实你要想一个东西，你为什么会痛苦，那核心点还不是在于你学的这个专业，学的这个东西你自己不足够喜欢吗？对吗？那如果你要自己足够喜欢的话，你会觉得每天很痛苦吗？也不会这么去思考吧。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你要把这个版图放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就是很多人包括我，可能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永远想的是比如专业这个问题，想的是哪些专业更好就业，对吧？但是可能把这个就业当做最终目的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学生哎，可能他们自己也很痛苦，四年学习计算机，毕业了之后去了可能硅谷，去了这些大厂，像亚马逊啊，像谷歌呀，像 Facebook 啊，对吧，脸书这些公司当了技术之后，可能他们干了两三年又跳槽了去做了另一件事情，对吧？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步对吧，去让自己可能说去承受这种压力呀，去坚持所谓的这种坚持，对吧，咬牙咬牙就过了，其实可能根本上它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咬咬牙你会一直把这种思想存在下去，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欢的话，早晚有一天这个雷会爆掉。那其实到最后归根到底，什么最重要啊，对吧？还是你要想清楚这个 why， 对吧，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 它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想清楚 why 之后，你才能坚持下来，你才能，就甚至说不叫坚持，你才能足够喜欢这件事情，你被这件事情未来或者这个行业未来的愿景，被这个行业所谓的使命，被这个行业存在的价值观所影响的时候，你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才能真正的足够喜欢。那否则的话，你每天面临你的都是痛苦，都是坚持，都是所谓的咬咬牙，那你怎么可能会做得很好呢？或者说你早晚有一天会坚持不住的，就是这个 why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呢，大家有一个思考，就是到底做每一件事情，你本质做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只有想清楚目的才能长久嘛。
1: 除了学习方法，那你还有哪些收获呢？
0: 一个人呢，他要有自己的热爱，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美国这些阶层啊，他们会每个人都坚持运动，其实这个运动给大家的一种，我觉得是身心调节啊，当然是重要的。那另一点是什么？就是告诉你，就是你要追求这个 perfection， 就是你追求这个完美。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你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得过且过的这种状态嘛，对吧？就是能做完，对吧？有一个结果就好了。但是在运动里头，你是永远永无止境的，你去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其实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只有就是你每天不停的 practice， 不停的练习，对吧？不停的把每一个动作做得越来越标准，通过这种标准动作形成的肌肉记忆，到最后你才能，对吧，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个人记录，然后才能让你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当你达到那种高度之后，你所得到的这种满足感，对吧，你所得到这种快乐是其他东西都给予不了你的。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它不仅存在在运动顶上，其实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否你能不停的去 practice， 不停的去磨练自己，然后不停的去让自己练习，到最后找到一切的这个方法论，做规律总结，然后让自己做东西做事情的时候更加高效，找到每一个东西每一件事情做事情的秘诀窍门，这种提炼总结能力和这种就是不停的这种我们叫练习的能力，对吧？然后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般的这些领域是绝对不会教你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吧，是美国这个高中啊，经两个 take away 嘛，两个我觉得最大值得说的点嘛，第一个就是你要想清楚目的，第二呢就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经常复盘，然后经常去思考，然后经常去做规律总结，然后让自己找到一切所有事情的规律，对吧？如果你要是有非常强的提炼总结能力，找规律能力，那你未来做事情的时候自然效率就会高很多。然后同时呢，高效带来的这种成就会给你带来这种成就感，会给你带来可能无限的这种自豪、自信与勇气，那你未来呢就自然会做得更好。
1: 我知道后来呢你就去哈佛读书了，但是在感觉上你更感谢美国高中带给你的这些成长。
0: 觉得其实任何事情在这个 base， 就这个地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方法论，再去把这种方法论给迁移到其他的领域上的话，那一样是可以受益终生的。我觉得美国高中教我的是方法论，教我的是让我可能受益，一直受益下去，就是做得足够好的一个最基础的原因吧。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这个可迁移能力的这种培养，其实是我觉得美国高中教我最值得最宝贵的这个经历吧。当然也是我可能留学十年过程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回忆，或者说最值得的一段回忆
1: 啊。之前你在美国呢曾经留学十年，那你感受到了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了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很多家长啊，很多同学也会问我。就怎么说呢，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可能说过的这个培养这个比如说找这个目的的能力啊，包括可迁移技巧。但我觉得第二点就是美国可能更注重这种所谓的非应试化的这种教育的这些内容。比如说你们会看到美国这个高中的时候，它会包括大学本科，它会有一种课程叫语言课程。尤其是美国高中，它是强制学生学一门外语的，这个外语可能是法语或者西班牙语等等，或者说其他的更复杂的比如拉丁语等等。因为他们对这个历史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那为什么对历史看重呢？因为 你想大家都总说一句话嘛，叫读史使明鉴嘛，对吧？就是你只有看了历史，你才能发现这种规律总结，你才能就是未来做事情做得越来越在高效，对吧？但是如果你要不懂历史，对吧，你又怎么能去找到所谓自己的这个规律或这个时代的规律呢？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心态上你。

0: 如果不读历史，你也不会那么的耐心，很多事情呢你都急于求成，急于要一个结果，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要做成它的代价是什么，或者说之前其他人做成的代价是什么。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习数学或者说物理或者化学这种我们修的理科，所以美国高中的时候他就会很早的去沉淀，然后下沉到高中的时候就会选说可能文理科这个方向，因为大家的课程都是自己选择的嘛，然后那既然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知道自己就是做每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的话，那大家自然选择的这个方向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化。那当时其实我有很多同学他们也选的是文科，比如说他们会学文学，我记得高二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开始读莎士比亚，然后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他们去学欧洲历史、美国历史之外也学很多很多国家的历史，比如说数学这边就是科学这边也不只是学数学、物理、化学，他们可能还会去除此之外学习生物，那可能他们把生物的这种大学的课程提前在高中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些 AP 课程。那为什么这些重要呢？那大家都知道，所以在美国你可以去读这个pharmaceutical， 就是完全的这个医药行业，对吧？那你读医学院之前可能很多都是读化学的，所以很多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感觉到了大学阶段会比咱们这个国内的大学生技巧要强很多，因为他们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种文理科的这种取向的这个划分，然后那本质原因是因为每一个学生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行业，那从事这行业清楚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选择所谓的进阶课程，然后把大学要想学的这个方向先提前的了解，通过这种了解之后，他们对未来的职涯规划、对未来学习规划就做得更加的清晰。这个事情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美国学生，尤其是名校的美国学生，他们到了本科能去选这个 undecided 未决定的专业的人就非常非常少。但是你看中国的学生很多很多都是面临着选这个 undecided 没有决定专业，或者说大二的时候在临时调换专业，你发现美国同样的同学他们调换专业的情况就非常非常少。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你高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把自己的兴趣点给 develop 出来，有没有知道哎，我喜欢什么，或者说做这个事情未来对吧，我是否能一直坚持下去，我热爱它还是不热爱它，我能不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个其实都是未来会影响到你的学业规划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早期种下的种子。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希望各位同学和家长早一点想明白。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吧，就是美国学生他们做社会实践是做的真的多，而且不是说咱们家长给孩子找的这个社会实践，这种很多美国学生他们做社会实践真的是哎，我自己从小的做，我做 community service， 做社区的这种服务，做社区服务呢他们会特别特别尽职尽责，就是他们家长帮他们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少，然后就是通过这种珍惜这种社区服务，然后做得非常到位之后，然后结交了自己的人脉，然后他们再去做更多的社会体验，然后他们哪怕去公司打工，去快餐店打工，对吧？其实教会他们的都是要珍惜，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努力所带来的这个回报。如果要是这个事情这个过程不是他们自己得到的，对吧？可能像中国的父母一样给予他们的，他们就不会这么珍惜。那最后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心态呀，然后实力啊，都会相差很多的。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父母对待孩子的这个态度、看法上带来的这个差距。就是很多时候父母觉得说，哎，我应该尽自己的努力，把孩子这些一切的东西都操办好，对吧？我可能遇到的这些问题啊，然后我就不让孩子遇，我吃过的苦就不让孩子吃，对吧？但其实你归根到底，就是这些过程，如果孩子不亲自走一遍的话，他们不知道说，哎，就是这个，我到底我得来这一切有多么不容易，他也不会特别特别的珍惜。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我觉得对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长来说，都是需要自己去经历的。
1: 在哈佛毕业之后呢，你就选择回国创业了，给我们讲讲你的经历、你的感悟。
0: 这创业经历也没有特别特别多，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嘛，就是帮着中国的留学家庭他们更轻松、更便捷的去支付学费，仅此而已。然后公司也做了7年多了，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怎么说呢，受触动的一点就是，可能是因为早期我想的比较清楚，而受这个教育的过程中，让我其实看到了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发现了我自己的热爱吧。所以其实我每天，即使就是像现在也天天晚上可能十一二点一两点回家，我也做得非常的快乐，而且已经是第七年了，就是这种生活其实我还是挺接受的，而我也非常相信呢，哎，这个事情它未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嘛，能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就非常快乐的每天在享受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呢，首先我觉得吧，最重要的是不论他未来取得多大的成就，他自己一定要快乐。就很多我也问过很多人，就他们哎，就是自己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中国孩子一般都说是，哎呀，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我做特别大的事情，对吧？但对于美国的这些，他们回答非常简单的两个词，叫 be happy， 叫活得快乐。我觉得活得快乐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是可能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他们都自己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或者说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最喜欢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个阶段你要先解决的是自己的这个状态，对吧？思想和心情状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你把这个状态自己调节好了，然后咱们才去说，哎，做这个东西未来能做得多大，它的发展潜力是什么，对吧？包括能，对吧，未来那个帮助多少人。我觉得帮助人的前提是你自己先要帮助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展状态嘛，对吧？如果连自己最好的状态都拿不出来，或者说连自己最大的热爱都找不到的话，那其实未来我们来看的话，那难道还有未来吗？就非常非常难。
1: 雨桐，非常感谢今晚你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所有的学生和家长说吗？
0: 我也希望呢，同学和家长要想一想，就很多时候自己究竟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是第一层。那第一层想完之后呢，要思考第二层，就到底为什么想去做这件事情，对吧？或者说想去从事这个领域，是想挣钱，想帮助到多少人，还是说做这个领域自己有什么情节情怀在里面？这些是你的 driver。 什么叫 driver？ 就是你的这个原动力是什么。就是你找到这些原动力之后，对吧，你才能义无反顾的 all in， 拿出来全部这个力量，对吧，去做这件事情。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谢启章的散文《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元稹的《华岳寺》。
3: 要认识了解一个作家，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是看他读过哪些书，二是读他的书。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的，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作品标志着作家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而阅读则为作家铺设了脚下通向这个高度的阶梯。也就是说，阅读为作家奠定了写作基础，基础深而厚，建筑才可能高而固，不至于一阵风来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而写作在一定阶段上也呼唤阅读，希望通过阅读引导作家走出困境，攀登新的高度。有很多时候，恰恰是阅读使作家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提升了精神境界，丰富了思想蕴含，为新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说生活是创作之源泉，那么阅读恰是开拓这源泉使之永不枯竭的最佳方式。史铁生阅读与写作的生命历程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谢喜章的散文《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对于生命的思考，就一个作家而言，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写作上。在《无病之病》一文中，他从一位名叫图姆斯的哲学家以及自身离病的经验所著《病患的意义》一书中，找到了自己想说而无能说出的话。诗人帕斯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诗是对生活的纠正。他对此加以发挥道，我相信这是对诗性最恰切的总结。我们活着本不需要诗，我们活着忽然觉悟到了活出了问题，所以才有了诗性的栖居那样一句名言。如此说来，写作既是对人生苦难的发问与关怀，也是对生命意义的阐发和建构。他在苏州大学以宿命的写作为题所做的演讲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这里他提到了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的《生命的意义》一书，他说他无法全面转述浮世伟大精妙的思想，而只能表达他的理解。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这是其一。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内在的建立，这是其二。所以他说，他的写作与文学并不相干，只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以上只是从史铁生生前发表的一些作品中得到的零零散散的印象和思绪。近读新出版的史铁生全集，其中所收与读书有关的部分，如碎片集、读书卡片、页边笔记等，透露了更多的史铁生生前阅读的信息。这些信息犹如一条隐秘的小路，直通他的心灵深处，是探索史铁生内心秘密和精神成长史的珍贵史料。有人说，一个人读什么书是最私密的事，诚如是。编者将其最隐秘的世界公之于众，不仅需要非凡的勇气，更需要超凡的见识。对于深化史铁生的研究，则功莫大焉。就作家全集的编纂来说，也是开创性的。以我的孤陋寡闻，还从未见过将随手写在所读之书空白处的笔记编入全集的，但其价值则不言而喻。正是这种瞬间的思绪、流动着的意识，透露了史铁生精神成长的秘密。史铁生所以为史铁生，将由他的阅读来证明。
0: 史铁生的阅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生明显改变。如果说早期阅读更偏重于文学艺术的话，那么后期阅读则多与思想、精神、宗教有关。这种变化自然体现在他的写作中。如果我们以1996年出版的《戊戌笔记》划线，早期写作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命若琴弦》为代表，偏重于感性和经验；而后期写作以《戊戌笔记》、《病隙碎笔》以及《我的丁一之旅》为代表，更突出了精神的思辨的特点。对史铁生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比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说到史铁生在写作上的变化，故非转型，而是深化。也就是说，他的前期写作与后期写作是有相关性的，他所追求的精神性主题是一致的。他始终关注人性、人的命运、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有限的个人如何面对无限的身外之境等问题。如果说前期写作更多地表现了他朴素的直觉的话，那么

0: 后期写作则达到了更高或更深的理性思辨的境界。以《我的丁一之旅》为例，在这部作品中，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除了细读他的作品，恐怕还要读那些与此有关他曾读过的著作，舍此很难对这部小说的内涵有真切的理解，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在这里，我只想探讨他对写作所秉持的态度，而非作品本身。在《我与地坛》中，他提供了自己最初对于写作的一些认识。他说，在那些沉淀了各种思绪的日子里，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生和死是他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也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在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这里且不深究，我们只谈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对史铁生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比写什么怎么写更重要。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一次他向一个作家朋友询问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那位作家想了一会儿回答，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史铁生承认，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关于写作，他还有过这样的想法，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这种认识后来进了一步，他明白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他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写作使得生命变得更有意义，也更完美。生命都是有残缺的，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身体有残缺就去死。写作其实是对于这种残缺的不甘心，也是对于这种残缺的纠正。写作固然是为了追求完美，但完美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1: 简而易见的是，史铁生对于写作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宿命的写作是他在苏州大学的一次讲演，在这里他谈到写作时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很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呢？也许这恰恰是写作者与上帝的一种契约。在他看来，上帝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证明。在人的字典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样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但这恰恰就是文学的地址，失神之所在，一切写作行为都该仰望的方向。奥斯维辛之后，人们对诗产生了怀疑，但正是那样的怀疑吧，使人重新听到了诗的消息。在这里，他找到了写作所以为写作的根本，它只存在于你眺望它的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其意义就在于完美并不存在于人间或此岸，但不能没有追求和希望。对人来说，追求和希望最重要，结果并不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接近真理，却不能穷尽真理，也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我们永远都是在路上。
0: 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绝望至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文学产生于绝望，或者说绝望感，古人便有诗穷而后功的说法。这个穷当然不是贫穷，而是穷途末路之穷，绝望、绝境、绝路、绝处逢生，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又一村就是他所说的，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史铁生的写作，特别是后期写作， 应该就是从这儿出发的。一个人感到了孤独，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善恶之果所造成的人间困境，因而有了一份独具的心绪，渴望表达，不管他动没动笔，这应该就是，而且已经就是写作的开端了。这就是史铁生所理解的写作之夜吧。他说，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失了之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着世界。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睛呢？他明白地告诉我们，这是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类人的眼睛。如果还有什么别的眼睛，尽可能都排在他前面。总之，这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待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比如说才能看见我是谁，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执拗的寻觅者，而非潇洒的制作者。比如说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的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幸亏写作可以是这样的，否则他轮椅上的路早就走完了。据说有很多人问过他，史铁生从20岁就困在屋子里，他哪来那么多可写的？他是这样回答他们的：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遭遇的黑夜更是辽阔无边。如果说历史可由后人在未来的白昼中去考证，那么写作却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
1: 好了，这几章的散文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我们欣赏完了。史铁生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行走能力，后来更是疾病缠身，但他始终笔耕不辍，并且常写常新，依靠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想象力，而是与想象相关的思辨力，不断在黑夜中问路的精神力量支撑起他的文学世界。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元稹的《华岳寺》。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元稹所作的一首《华岳寺》。山前古寺，临长道，来往烟柳，为爱山。双燕迎巢，始惜别，百花成子，又东还。鸣驱雷马，频看后，小听鸣鸡，欲渡关。修建斗诗无外意，竹窗依旧老身闲。诗人元稹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与父亲都曾入朝为官。唐德宗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3年，24岁的元稹科举得中，从此踏上仕途。在朝廷任职期间，元稹多次犯言直谏，最终触怒了朝廷重臣，导致他先后4次被贬官外放。长期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反而刺激了他的创作激情，留下了一系列著名的诗篇。 本诗题目中的华岳寺，其中供奉了西岳华山的山神。全诗的大意是，华山前的古寺紧邻着交通要道，来往的人们因为喜爱华山而在此逗留。我在燕子筑巢的时候回到长安，又在百花绽放时被贬出京城。天黑时，我骑着瘦马经过军队驻守的堡垒，在天亮鸡叫时分，我正要穿过潼关。数次被贬官外放，让我深感羞愧，赋闲之身依旧空对着一方竹窗。元稹诗中提到的华岳寺，如今名叫西岳庙，具体的位置在陕西省华阴市的北侧，与西岳华山遥相呼应。西岳庙称得起是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曾命人在华山脚下修建了第一座供奉华山山神的庙宇。大约在后汉三国时期，这座庙宇才被搬迁到了如今的位置。唐玄宗登基之后，曾册封华山山神为金天王，加上这座庙宇恰好位于连接长安与潼关的官道旁边，因而香火达到鼎盛。之后的历代王朝虽然都会对这里进行定期修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里再也未能恢复盛唐时期的鼎盛状态，直到今天。如今人们看到的西岳庙，是经过清代康熙、乾隆两朝大规模整修后的模样，因此庙中建筑多为明清时期风格。在寺庙外围，是明代修建的城墙式的外墙，外墙高约十米，整体周长近两公里。寺庙内的建筑布局按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逐渐展开，中轴线又恰好指向南方的西岳华山，与寺中供奉的华山山神相应和。从南门进入庙中，可以依次看到五凤楼、昊陵殿、玉书楼与万寿阁等建筑，每座楼阁之间又通过专属城门进行分隔，形成了一种六进院落的风格，有别于诸如佛教、道教等宗教场所的建筑风格，又显示出了历代王朝在对待中国本土神灵祭祀上的庄严与虔诚，非常具备中国特色。元稹一生之中四次被贬，在之前的三次中，他每次都曾被朝廷短期召回，然而不久之后又再次被贬。就如他诗中所说的那样，在春天燕子筑巢的时候回到京都，在盛夏百花开放的时候又再次外放。仕途上的大起大落，使得元稹在政治上始终难以有所作为，也无法一展自己的抱负。幸好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除了大量诗歌之外，元稹还创作了著名的《西厢记》的原型故事《莺莺传》，仅凭这些文学成就也足以让他青史留名，被后人始终铭记了。山前古寺，临长道，往来烟柳为爱山，双燕迎巢始惜别，百花成子又东还，明驱雷马频看后，晓听鸣鸡欲渡关，修建斗诗无外意，竹窗依旧老身闲。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
7: 别麻烦了。
6: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跟读书有关的话题。一说到书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书店，一个是图书馆。不过呢，在北京却出现了一个新事物，一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这就是王府井书店的王府井图书馆。那这个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关于北京的老牌书店又有哪些历史和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先从王府井书店里的图书馆开始说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在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六层，一间清新雅致的图书馆出现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这就是北京的第一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王府井图书馆。王府井图书馆是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在实体书店内开设的第一家分馆，是半开放式的设计格局，面积有100平方米，现有的馆藏图书大概是3000多册。那这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跟其他图书馆有什么不同呢？对于读者来说，在这家图书馆里，您只需要拥有借阅证，就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挑选喜欢的图书，然后由王府井图书馆买单，等于把图书馆的新书采购权交给了读者。这种点单式的创新服务可以说是实现了图书发行和借阅服务之间的无缝对接。而王府井书店也从单一的书店转型成了馆中有店、店中有馆的阅读体验文化综合体。说起来，北京王府井书店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一家书店，始建于1949年2月10号。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王府井书店一直因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服务最好，被社会各界誉为是共和国第一店。书店的楼层经理艾康明就回忆起了他1979年初到书店工作时的情景。当时每个楼层3-4个营业员压根儿满足不了读者热切的需求，忙得午饭都顾不上吃，天天都在给读者捆书。那会儿读者看书买书还得是营业员从玻璃柜台往外拿，每天一开店，里三层外三层的读者就涌进来，有时候柜台的玻璃都被人流给挤碎了。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这就是那个年代王府井大街上的一景。当时家住王府井附近的杨女士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还是个中学生，那时候一看到叔叔阿姨在书店门前排队，就知道又有新书来了，自己也马上去排队。排上队的时候，才从叔叔阿姨的嘴里打听出来究竟来了什么书，就这样买到了很多当年非常紧俏的好书。为了满足外地读者的购书需求，王府井书店还在全国首创了早晚书店，让远道而来的读者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不能白跑一趟。1984年，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新华书店全面实施开价售书，当时新书一上架很快就被卖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秒没。1994年，北京市政府决定通过招商引资对王府井大街进行改造。那这么一个黄金地段，还要不要保留文化企业呢？书店这种微利的企业还要不要在金街占据一块地呢？王府井书店的去留当时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那一年出席北京两会的数十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呼吁保留王府井新华书店。北京市政府也明确表态，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应该留在王府井大街上。2000年9月，王府井书店完成了改造升级，营业面积比原来扩大了3倍，书店已经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成为了各种文化教育活动的据点。而如今的王府井书店仍然是金街上无可取代的文化地标，是真正的闹中取静，心安一隅。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的话题围绕着书店展开，刚才说的是有着共和国第一书店美誉的王府井书店。其实在北京历史悠久的书店还有不少，不过在介绍他们之前，我想先跟您聊聊书店的历史。书店在古时候又叫书肆、书坊、书铺或者是经籍铺。过去的书店既销售图书又刻印书籍，可以说是集出版功能和发行功能于一体。中国最早的书肆叫怀市，是西汉长安的读书人聚会贸易的市场。自从汉武帝设立太学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学生的人数已经有几千人了。这么多学生聚集在长安，都想买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但苦于无处购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就在太学院的附近栽种了几棵槐树，规定太学生们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可以到这儿来聚会，相互买卖经书。所以这个自发形成的图书贸易市场也就叫槐市了。要说到咱们北京的书肆，最早要追溯到辽代。那个时候的书籍除了书肆里自己刊印之外，还常到南方的北宋地区收购。据说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出使辽朝的时候，就曾经在北京发现了他哥苏轼的《眉山集》，就是通过书肆流传到北京来的。到了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老北京经营古旧书的书肆书铺就更加兴盛了。那时候的书肆集中在前门内的棋盘街、广内的报国寺、慈仁寺和琉璃厂一带。这些书肆为了吸引买家，都把一些古旧书籍和期刊杂志摆放在门口，供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浏览挑选。一些小的书商还会在庙会的时候，在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城隍庙等庙会组成书市，就跟现在的地坛书市差不多。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以大学士纪晓岚为首的人员为了考证典故，常常要到琉璃厂去搜集古籍。据传说，那个时候纪晓岚买书是日费数十金，花的钱不在少数。而且去书肆不光是为了买书，还可以遇到一些当时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你到他们家去找还不容易找到，但是在书店里那是一碰一个准。后来的李大钊、鲁迅、老舍、齐白石、刘半农等等名人雅士也都是古旧书肆的常客。鲁迅日记中就记述过，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里，一共去过480多次琉璃厂，总计买了3000多册书，也是相当豪了。那个年代的学生们每到课余时间和假日里，都很愿意到古旧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的是为了买书，有的只是翻阅图书摘章寻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群众可以去的图书馆，书店也就成为了图书馆的替代。著名书法家、曾经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瑜先生，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逛旧书店。他说自己属于自学成才，知识和学问都是来自旧书摊的。张友瑜先生回忆，他在北京上学、教书和办报的时期，一直保持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市场，因为这些地方的书很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他的家里存书有几万册，同事朋友们都管他叫书迷。专门经营古旧书籍的国营书店中国书店成立于1952年，那个时候全社会都是百废待兴的状态，不少残留古籍和文物古玩都被冷落了，成捆的珍贵古籍被当成了废纸，珍贵的宋版书有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化作了纸浆。当时在抄手胡同的某家旧书店里，居然就查到了水利部当作废纸出售的永定河水利档案，一共5捆118斤。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联合吴晗、齐彦明、张友瑜等文化名人倡导成立中国书店，以收受古今中外书刊、碑帖、字画的方式 发掘、抢救、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1958年，中国书店先后兼并了111家私营的古旧书店，成为了京城古旧书业的唯一继承者。民国以来，北京最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也都汇聚在了中国书店。古籍修复这项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被称为是古旧图书的续命汤。如果您要是现在去趟中国书店，欣赏完非遗绝活，再拿起一本修补完好的古书，恐怕会有种和古人遥遥相对的幸福感了。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书店。哎，刚才说到了1949年成立的王府井新华书店，这是北京资历比较老的一家大书店了。除此以外呢，三联书店创立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1949年总管理处搬到了北京，专门经营古旧书刊的中国书店是成立于1952年，专门经营外文图书音像制品的北京外文书店创办于1958年，目前也有60年的历史了。还有一家书店，它的历史其实要更为悠久一些，只不过这家书店以前啊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它就是1904年建成，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时期的藏书楼韩芬楼。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才迁到北京。1904年，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负责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他在编辑工作中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于是创立了一座藏书楼，后来正式以韩芬楼的名字命名，取的是善本书香、知识芬芳的意思。张元济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他是清末的进士，1902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解放后又担任了上海文史馆的馆长、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1959年在上海去世。张元济先生一生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韩芬楼从收集善本古籍开始，后来就中外图书兼收，藏书也就越来越多。只要遇到国内各家的藏书散出，就一定会尽力去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也要尽量去购置。到1924年的时候，韩芬楼已经收藏了37000卷的善本书和珍贵的抄本，其中就包括了12卷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韩芬楼还以收藏地方志为特色，范围遍及当时的22个行省以及边远地区，一共收藏了2641种地方志。这个收藏量远远超过了各家公立图书馆。在外文书刊方面，韩芬楼收藏了不少欧洲的科学杂志。在书籍、报刊、杂志之外，韩芬楼还收藏了5000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1924年，韩芬楼所有藏书加起来已经超过了46万册，成为了当时最大的藏书楼。也是在上世纪20年代，张元济决定把韩芬楼改组成一家公共图书馆。

书馆，对普通公众开放。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作出决议，用累积的11万银元兴建了一座5层混凝土的大厦，定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建成开放。原本的韩芬楼就成了东方图书馆的善本室。那个时期，东方图书馆为民智的开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家图书馆的书籍之多，曾经一度超过了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无奈在1932年，东方图书馆连同印刷厂、编译所等等，全都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下。韩芬楼所在的商务印书馆在1954年迁到了北京。2003年，韩芬楼书店重获新生，以现代书店的形式重建开放。2013年，韩芬楼书店还设立了韩芬楼艺术馆，定期举办艺术品展示，开展学术讨论和文化沙龙。如今的韩芬楼在留存历史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不过仍然是知识芬芳，书香依旧。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啊，咱们聊的是书店。前头说的都是些历史悠久的老书店，后头要跟您聊的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书店新模式——24小时书店。自从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第一个实行24小时营业以来，北京24小时的深夜书房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像是 Page One、北京方24小时书店、新华书店花市24小时店、香山24小时店、三里屯三联韬奋书店24小时店等等。每一家24小时书店都像深夜食堂一样，每个夜晚都在发生着故事。比如在 Page One 北京方24小时书店一层东侧，有一排木质长桌，那里的读者都带着水杯、书包，有的还带着耳机，有的边看书边记录。这些聚精会神的人就是正在享受夜读的读者。其中有位年轻人叫小池，是一位在读的医学博士，他白天的工作就是泡在实验室做药理实验，工作压力特别大。小池说，他们这种药理实验短的一周，长的能做一个多月，每天7-8个小时，就是不停的试，成百上千次那是尝试，一次又一次失败重复。实验室里又不能聊天，所以每天从实验室出来感觉心里憋得慌。而到24小时书店夜读，就是小池缓解压力的方式。从晚上10点到12点前这段时间，是流动读者离开和夜读者到来的时候。小池说，等到书店的流动读者走了，夜读的人才算真正进入状态。而比起酒吧、KTV 等夜生活方式，夜读对于睡眠的影响其实要小很多。小池说，他每次凌晨1-2点钟回家后，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睡着，基本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每次夜读完了回到家，睡觉都睡得很踏实。孟佳和龚晨是24小时书店的两位女店员，夜班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在读者享受夜读的过程中，他们全程也要醒着，所以平时过的基本都是美国时间。书店每晚的夜读人数在4-5人到10几人之间，尽管人数远远没有白天多，但是店员的专注度却丝毫不能减少。由于 Page One 2层和3层每晚10点就会关闭，店员为读者找书的过程基本都要摸黑进行。店员龚晨就说，有一次一个读者要去外地旅游，我拿着手电上2楼，爬梯子给他找了10几本相关的书籍，抱下来的时候差点掉了一地。到了凌晨2-3点钟，孟佳和龚晨会到夜读区巡视一番，主要是提醒读者看好自己的包和其他物品，遇到正在犯困的读者还会提醒他们披上大衣。通宵夜读的读者通常会在早上5点到7点钟之间离开，而与此同时，一些去天安门看升旗的游客也会在这个时间段进入书店小憩。这是夜班店员们又一个比较忙碌的时段，等把这些读者送走，他们也就快下班了。尽管工作很辛苦，但孟佳和龚晨都觉得夜班别有一番滋味，看着读者专注的样子，觉得自己的工作也特别有意义。

今天咱们也说了不少书店的故事，相信您就算是白天工作繁忙，也可以抽出晚上的时间去书店品一品书香，找到阅读的乐趣。在书籍的陪伴下度过夜晚，迎接清晨，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节目的最后送出一首王力宏的《第一个清晨》。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王新平，请你看着我的眼睛。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这下一弥漫的故事当中。我们大多数的人认识吴京，应该都是从战狼开始的吧。直到流浪地球，吴京一步步扎扎实实地走进了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有了后来的综艺节目。他的妻子谢楠参加幸福三重奏，日常呢就是高铁模式，两个人毫不做作，已经将恩爱写进了血液里。
1: 我初中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小伙很帅。
0: 硬汉吴京当场脸红地把头转向了一边，这个在外的硬汉，在家呢却是一个小可爱，身价上百亿却毫无包袱，撒娇卖萌装可怜，完全是一个被爱冲击的憨憨形象。说起两个人的相知相守，还要从微博开始。
2: 我当时发了一个微博，就说我觉得就是上节目的时候，人家问我为什么你要这么努力工作，就我回答就特别简单，就是我希望有一天当我找到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够特别坦荡的说，我就是因为爱他，我才要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他是谁，不因为他有什么，因为我能给我自己所有的东西。嗯，然后发完了之后，哎，失踪了那么久的吴京大哥突然浮出了水面，竟然在微博上跟我互动了起来，转发了我的微博，然后还附了一段特别文绉绉的评论，我现在具体不太记得了。对，哎，我就觉得我要跟他掰扯这事儿，就是关于女人，关于工作，关于爱情。然后我记得当时特别事儿的是，我俩最后结尾是与歌共勉，与妹共勉。
0: 就这样，微博像红娘一样牵起了他们的缘分。后来在拍《我是特种兵》的时候，吴京受伤了，此时的硬汉内心是脆弱的，而刚好谢楠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了他温暖和关爱。
3: 受伤之前就开始有时候偶尔通通电话，嗯，然后呢那天通电话的时候我说受伤了，他说啊，那你要去哪儿治吗，怎么怎么样，现在我现在全给打上夹板了，怎么怎么样，描述了一下韧带撕裂，然后电话那头传来了哽咽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哎，我受伤，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她为我哭呢？
4: 你确定她不是感冒？
1: 我就准备要说。
3: 后来我就觉得，无论她感不感冒，我都得对她感冒一下。
0: 后来吴京酒后吐真言，终于表白了。可是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吴京有点犹豫。他从小练武，加上拍片受的伤，他全身伤痕累累。谢楠知道他的顾虑之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他，并安慰他，大不了推着轮椅走完这一生。后来吴京坦言说，自从有了谢楠，有了儿子，无所谓，变得怕死了，因为他明白遇到了一生最值得爱的人，心里便有了无尽的牵挂。这大概就是我曾经莽撞到视死如归，直到遇到你才渴望长命百岁。而最好的夫妻便是那种既是夫妻也是战友，好的婚姻能让日子过得像一首诗，平仄有致。人生很长，一个人走未免孤单，人生很难，一个人走未免艰辛，所以说两口子搭伴生活还是很让人向往的。跟你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是孟蔚剩下的果实，又遇到了我的 KTV 必点歌曲。跑调的我呢，也觉得这首歌唱的还算是可以吧。在 KTV 盛行的时候，我记得也常常会在这个点唱歌单里看到此刻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涛声依旧》，一般的话都是排在点唱 TOP 排行榜上的，是不是曾经也成为了你的必选曲目呢？费玉清《涛声依旧》。

费玉清的《涛声依旧》这首歌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初，真的是很羡慕那个时代跟随着流行音乐一起走过的人，感受过花月潭的盛世。最后一首歌我们要请出的是无印良品《多心》。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656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

炎炎夏季又到了碳酸饮料重出江湖的季节，其中最好喝的莫过于玻璃瓶装的了。当你喝完随手将空玻璃瓶扔掉时，心里或许还会默念，玻璃嘛，埋在土里慢慢就成沙子了，很环保的。你一定想不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玻璃瓶竟是自然界里超长待机的狠角色。它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风化需要4000到5000年，要是扔进填埋场更是存活100万年以上，堪称史上最难化的常见垃圾。提到难降解垃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塑料，可玻璃瓶的寿命可比普通塑料瓶还要长10倍以上。它的生长秘诀就在于身体结构太过坚固，自然界里几乎没有能分解它的对手。我们日常用的玻璃瓶名叫钠钙玻璃，主要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制作过程把石英砂、纯碱等原料在1500摄氏度的高温里融成液体，再快速冷却定型，形成一种通过桥氧连接的三维致密结构。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长期监测发现，玻璃瓶的长生秘密有三点。第一点，没有微生物能消化它。纸张果皮能烂是因为微生物能分解它们，但玻璃是无机材料，目前没有任何微生物能以二氧化硅为食物，它不会发霉，不会腐烂，只能被风吹日晒慢慢的磨损。第二呢，就是化学性质坚不可摧，它耐水耐氧化，就算遇到日常的酸碱也不会被腐蚀。我们看到玻璃发白老化只是表面一层浅浅的水合反应，根本不是真正的分解。自然环境中它每年被侵蚀的厚度只有纳米到微米级别，想要完全风化那得等上数千年了哈。第三，结构密不透风。玻璃内部是连续无孔的防护网，水分子、锂分子、离子啊，根本就钻不进去。发生反应，它就像一块人造的岩石，甚至呢，比很多天然岩石还耐造，能在土壤、近海环境中稳稳地待上上千年哈。更让人遗憾的是，要是把玻璃瓶扔进填埋场，没有光照、雨水的侵蚀，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存留时间能达到百万年以上。很多人认为玻璃碎了会变成沙子或者石头粒，最后呢就能回归自然，没啥危害，这呢就是我们对玻璃最大的误解。玻璃不会真正的融入土壤，它只会被海浪、风力摩擦慢慢磨成玻璃碎屑、微玻璃颗粒，一直留在海岸、沙滩、土壤和水里，像一颗不会消失的隐形垃圾，甩都甩不掉哈。这些不起眼的玻璃碎片对生态环境暗藏多重危害哈。第一呢，就是对动物，水鸟易被碎屑划伤感染，鱼虾、飞鸟等误食玻璃微粒损伤消化道，杜粒等贝类滤食富集微玻璃，最终呢随海鲜进入人体哈。第二，对植物，玻璃碎屑埋入土壤会阻碍根系生长，造成长期物理胁迫，影响植被正常发育。第三，对环境，玻璃残渣在湿地、海岸、近海不断的积累啊，难以自然降解清理，持续破坏水土与近海的生态平衡。第四，对人类，玻璃中的有害成分会渗入土壤和地下水，富集在农作物中，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威胁健康。中国科学院研究海洋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玻璃类的垃圾在近海固体垃圾中占比稳定，仅次于塑料，而且几乎没有办法自然消减，会在生态系统里一直赖着哈。虽然玻璃瓶难降解，但它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闪光点，它能无限次的回收重熔，性能几乎不下降，堪称循环小能手。用废玻璃再加工比用原生矿石生产玻璃好处多到超乎想象。首先呢，节约大量的石英石等矿产资源，减少对自然的开采。第二呢，就是降低熔炉温度，节能约30%，超省能源。第三呢，就是显著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而且呢，废玻璃回收制成的再生玻璃和原生材料外观几乎看不出区别。目前呢，再生玻璃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于玻璃瓶生产、城市的道路透水砖，还有玻璃的景观材料等等。对付玻璃垃圾呢，我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3件小事，就能减少它的环境负担，让它实现永

续循环哈。第一点呢，就是规范分类回收，把干净的玻璃瓶准确地投入可回收物桶，做到洗净无残留，让它顺利进入循环体系。第二，破碎的玻璃妥善包裹，破碎玻璃用纸张包好，避免上到回收人员。第三，重复使用玻璃瓶，洗干净的玻璃瓶用来当水杯、收纳罐，减少一次性使用。科技创造出能存百万年的材料，而文明要求我们对它的一生负责。真正的环保不是拒绝使用，而是学会让每一件物品都拥有可持续的一生。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其实对于那些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自主学习的各位老父母们来讲，简直是一本救命的书。我一点也不夸张哈。今天这本书呢，它的作者是童心童话公益项目的发起人，手工亲子教育的图书作者，北京市教委高参小主讲教师，他名叫唐丽儿。欢迎你，唐丽儿。
1: 哎，唐丽儿。
0: 哎，
1: 是唐丽儿，大家好，
0: 唐丽儿你好啊！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啊，我觉得名字首先就非常吸引我的眼球，叫《有温度的教育，孩子才不抵触》。有温度的教育，这个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难道没有温度吗？我们是那么爱他们，我们把全身心的力量都扑在他的身上。我们对他们没有温度吗？怎么想起来要起这个名字的？
1: 其实这个温度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家长，可能我们理解的是家长，我们每个人都是爱孩子的，都是一腔热血的那种啊，当然温度很高的了。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我的这种温度是从教育角度上的温度，可能你跟他说话的语气啊，你教育他的方式，

0: 啊，我希望其实都有一定的温度在里面，让他觉得是温暖的，就是听到你说的话，他就感觉他的心会被你的这种教育的方式融化，他可能才会像我说的呢，才会不抵触你。其实现在很多小孩不管是其实可能有的两三岁的孩子，现在家长都说，哎呀，好像到了什么期了，他就抵触了。
1: 第一个叛逆期。
0: 对。
1: 那这个有温度的教育其实和自主学习，能够让孩子自主学习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0: 对对。
1: 很多的老父母们，这个为人父母的这种困惑我们都非常能理解哈，就是一个人做事儿能够自觉的又很自主的，尤其是在学习这件事情上，
0: 对对，
1: 是多么难得。所以每一个家长其实都盼着孩子知道，哎，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现在学习是为了什么，将来我要干什么，如果我现在不好好学习，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怎么样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怎么样在做作业的时候能够不拖沓，成为我们不用操心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通过这样一本你带来的书，你的最新的这本书，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对于自主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回来说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是记录了女儿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哈。
0: 对对，
1: 我翻了一下，其中有和孩子们在玩中带学的那种小心得，还有你在选择课外班的时候的那些小经验，包括在遇到学校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和孩子共同来提出的一些解决的办法。
0: 对，
1: 而这当中也有很多可能现在的很多家长能够遇到的一些课外班啊、兴趣班啊、学这种艺术类的这种学琴啊这种快乐，还有一些就是你在旅行当中学习到的一些秘密。
0: 对，
1: 你自己跟我讲好像没什么大道理，自己说好像就是把朋友圈里的一些东西给它翻到了这个书里面，但是我觉得我看起来我更加的怎么说呢，特别接地气。我们可能看多了更多的一些教育类的一些书，包括一些研究方面的心得，但是我觉得你的这本书实际上是把你在教育过程当中一些非常能够被我们所能理解的，非常能够被我们感同身受的一些东西共同写了出来，这就是一本非常有温度的教育类的书。
0: 对，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妈妈，其实写这本书我自己就是觉得，我也要上班，我也上有老下有小，我也要平衡这些关系，也要去这个，他有学校有事，他跟同学有事，他课外班，我们都是逃不过的，可能大形势就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或者说我怎么做能让我的孩子，在这个形势下，然后更好的去安排他的时间，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和玩儿都别耽误，让他呢没有这种抵触的心，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也能想办法，想点小妙招，让我自己也省省心，因为我也很累。
1: 明白。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会陪伴孩子的母亲？
0: 其实好多人都那么说，就我有孩子以后也是属于，像很多妈妈一样愿意晒娃，但是我不是特别说，比如说孩子没事儿我就发个照片刷那种，我其实挺想把我教育孩子中间一些小故事在朋友圈分享出来，好多朋友呢就说，说哎呀，这个要是我妈当初小时候教育我这样，是不是我比现在更好一些？还有朋友的家长就说那个，把我们家孩子暑假扔你们家去吧，你帮我带带吧。
1: 你帮我教育教育，没准就好了，回来我就不用操心了，是吧？
0: 对对对，这样帮我看看。
1: 育儿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专门学习过？
0: 就没有说特别的去专门上过培训班或者怎么样的，我也会买育儿的书，也会看，也会听一些节目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总结出来就是看这些书和这个对我有帮助，但是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要去了解我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些书，不管是专家写的还是怎么样，甚至就是说我写的这些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我可能看到是他们的经验，那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哪些适合我的孩子。
1: 明白。
0: 嗯，
1: 这本书其实记录的就是你在 找到适合孩子的这个路径当中一路走来的很多很多的事件，对吧？
0: 对。
1: 哎，你怎么来看待陪伴这个词？你觉得什么样才是高质量的陪伴？这几年我们听的比较多哈。
0: 对， 对， 对。
1: 不要觉得好像下班回家了，坐在孩子身边拿着手机就是陪他了。
0: 对， 对。
1: 我们要倡导哪怕每天只有20分钟的高质量的陪伴。
0: 嗯。
1: 我作为一个职场妈妈，可能你也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来看待陪伴这个词？怎么样的陪伴你觉得才是相对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好的？
0: 其实我认为陪伴不只是说我陪着他，我在他边上，其实更多的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能够了解他，跟他有更多的交流，通过这个交流和观察，然后我能够知道我的孩子性格是什么样的，他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处理。
1: 嗯，
0: 他可能跟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属于性格比较稍微平和一点，你比如他有什么错误，你给他讲道理，啊，他可能就重新做或者怎么样。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就性脾气急，他做错一点，他自己可能比家长还急，啊，他甚至自己做不好，他哭，啊，就是那肯定对待家长对自己孩子这种教育方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我其实认为陪伴就是应该在点点滴滴当中，你观察你自己的孩子。啊，他的性格、他的特点、他的优势，啊，甚至他天性里有什么？比如我女儿，嗯，我印象特别深，她4岁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带着她，她坐在我后面安全座椅上，然后我这个音乐里就放了一首龚琳娜的歌，叫《走生命的路》。她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根本听不懂词，她写的比较深，
1: 嗯，
0: 啊，就写大人那种迷茫的那种歌。但是我闺女在后面，她就听哭了，我就问她，
1: 啊，
0: 我说你为什么哭呀？
1: 她
0: 说。他说我听这个歌我心里就难受，我难受我就想哭。我当时就发现可能他对音乐的很敏感，包括我们有时候在商场里走着，那商场放一些特别舒缓慢的音乐，他就说他不喜欢这种音乐，他就觉得这种音乐特伤感。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可能对音乐方面比较敏感。我倒不是说想让他当音乐家什么的，但是我当时就让他去，我想那学个乐器吧，然后也带他听听什么音乐会之类的。嗯，我觉得其实学音乐是，既然他对音乐敏感，这个音乐是可以抒发他自己的情感的也。啊，他开心了，他不开心了，都可以用音乐表达。然后我就带，又让他去选自己的乐器。这个其实就是我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就是观察到的。
1: 嗯，所以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我记得你在这个书当中也说到一个细节，也特别让我感动啊。其实现在可能家长们对于孩子的关注程度都很高，
0: 嗯，
1: 也都会有一些文化方面的活动，
0: 嗯，
1: 特别愿意带着孩子们去什么展览呀，什么博物馆啊，
0: 嗯，
1: 特别多的家长特别希望孩子能够爱上这些场所。
0: 对，
1: 而很多的机构包括一些公号也会专门组织孩子们去做一些主题的参观。
0: 嗯，
1: 但你在里面就说到了，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们是不愿意去的，因为在这些展览当中有的时候灯光很昏暗，有的时候要么就是人潮涌动，让人觉得很憋闷，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子喜欢待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尤其是一些特别特别小的孩子，对吧？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孩子们来说，比如说一些色彩很鲜艳的、一些互动性很强的地方，就会有很有吸引力了。
0: 嗯，
1: 然后你就改变了一下策略，你就先去购买很多这个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出品的一些图文并茂的那些书，先跟女儿读，然后下载一些音频的节目，然后在这些音频和故事里面去先了解他想参观的这个物件，这些国宝。
0: 对，
1: 在这些有趣的很这种绘本当中去发现那种历史的痕迹。
0: 嗯，
1: 所以你会说在女儿们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内心再去接受它，就会有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就会有一个很积极很主动的过程。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是说你想让孩子干什么，让他爱上什么，他就一定会爱上什么。
0: 对，
1: 需要我们给搭一些脚手架，需要我们给一些方法，需要我们多多的去了解孩子，对吧？
0: 嗯，
1: 很多父母们也很有 陪伴了哈，刚才我们讲到了陪伴，嗯，但是一旦涉及到学习的这个问题，嗯，就显得相当的耐心不足。我自己也是个老母亲哈，
0: 嗯，
1: 我也给女儿报了一些线上的网课，
0: 嗯，
1: 但是我会发现其实陪她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会觉得有

0: 一个巨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
1: 嗯，
0: 就是非要我坐在他旁边，
1: 嗯，
0: 他才可能会好好的去学上一点。
1: 嗯，
0: 所以这个书我们今天带来的唐丽儿的《有温度的教育，孩子才不抵触》，其实是直指了当下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孩子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1: 嗯，
0: 关于让孩子自主学习，你是怎么做的？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步骤是什么。
1: 其实自主学习也真的不是一日之功，说我今天告诉你，
0: 嗯，
1: 明天这孩子就好了，
0: 自主了。
1: 对，其实我女儿从一年级上学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了，就是因为我也下班晚，
0: 嗯，
1: 我真的没有时间陪着她写作业，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先把会的都写了，你不会的，你自己看看，实在不会，你等我回来，哎，我再给你讲。然后另外一条就是说，如果你在，我们家是规定是9:30睡觉，啊，我说你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你作业都完成的没问题啊，导致保量，然后你洗漱都做完了，你剩余多长时间到9:30之前，那这个时间是你自由支配的，
0: 嗯，
1: 你想玩玩具，你想让我陪你玩，我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写的不好，回来又擦了重写啊，这个那就9:30了，甚至可能你9:30都睡不了，那你就没玩的时间。
0: 嗯，
1: 就这一条其实是我女儿从小到现在她能够就是让自己保质保量把这个事儿赶紧干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咱们做节目之前，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昨天还问我女儿，我说，哎，你觉得妈妈做了什么是让你能够自主学习？因为我女儿也在家学习，
0: 嗯，
1: 我基本上是不管的，包括什么老师那打卡报名单，她还要帮，除了自己学习还要帮老师这个记考勤什么的，她自己全都搞定，包括报体温，我什么都不用管。那这个习惯他就说，因为我要不赶紧干好了，我就没玩的时间了。
0: 哎，但是很多家长也会跟孩子这么说，哎，你看啊，现在这2个小时，如果你要摸摸蹭蹭的话，那都是你学习了，那如果你要是1个小时写完，你还有1个小时的自主这个玩耍的时间，自己安排的时间。但是孩子们好像也没有那么利索。哎，
1: 就是还有一问题就是说，你真的让他玩没有，他想玩的东西你有没有让他玩。其实好多家长，我接触过很多家长问我这个事儿，说我们家孩子特别拖拉，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给他写完了学校的作业，是不是你还要给他留了别的卷子，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更多的东西？
0: 当然了，
1: 对，
0: 很多家长
1: 都会这么说吧，我做完了这个还有那个，我做完这还有那个，你说让我玩，我都做完了，我也没时间玩了呀，那么老多的东西。
0: 确实，
1: 然后很多很多孩子他自己就他这么想，所以他就磨蹭，反正我磨到那点儿，我剩下的我就不用写了，
0: 嗯，
1: 然后我宁可就是磨蹭着玩会儿，那我还轻松一点儿。这个是，所以我其实就是说也要说，就是给孩子留点空间，就是
0: 你是没有卷子的是吗？你是没有卷子的妈妈。
1: 我也不是没有，我还是说就包括选择课外班和分配时间上，我也是有考虑，比如说什么时间，比如说我周末哈，我保证会留出一整天时间让他没有任何课，
0: 一整天，
1: 对，这样我保证这个时间我可以带他出去玩，可以做公益，可以就是踏踏实实的就玩。我把课程可能排在比如周五晚上有课外班，周六可能上下午都有，但是我希望给他留出一整天来。
0: 嗯，
1: 那他的作业，他的课外班的作业应该什么时间完成，我们也来规划。其实就像我们大人工作一样，你把它规划好了，这个时间就有了，那你拿出这个时间再去做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至少就有时间了嘛。他会觉得我是有我玩的时间的。我现在就看到很多家长就是课外班儿就是报的比如说
0: 满满的，
1: 对，满满的，而且呢没有选择的，就是说看人家孩子学这个，哎呦我也得学一个，看人家孩子学这个，然后哪个吧也没有保证把这个学好，学一阵儿说，哎呦不行，他不是干这个脸不学了，学一阵儿那个，哎呦就忙了不学了。我其实还是给我女儿有规划的。我当时她报课外班的时候，我就当时跟我爱人商量，我说英语肯定必须报的，而且一定要让她口语能够好。比如说音乐这个，我认为她有长项，那我确定给她报，但而且我要让她坚持下来，那我想尽办法让她坚持。这两个事儿我们从 三岁半，我们开始学的乐器，

0: 英语我乐器英语基本上都是吧，三四岁左右开始学的，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就这俩？
0: 嗯，对。
1: 就目前为止，他的兴趣班也就这俩。
0: 到其实到五年级吧，我们可能才开始报那个这种学科类的
1: 啊，
0: 这种啊、其他之前我们都没有报其他的课外班。
1: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可能相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相当有启发的，就是一定要给孩子留出他想要玩的时间，这个很重要。
0: 就是这个他玩的时间，你才能看出他，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就是说我们说的陪伴，你陪伴他的时候，他玩的过程，你就了解他。
1: 嗯，
0: 你了解他，你就知道。像我女儿有时候说：“妈妈，你猜我们同学怎么怎么样？你猜我怎么怎么样选择的？”我一猜就猜中，他就说：“你怎么知道呀？”
1: 神了！
0: 我说我是你妈呀。
1: 嗯，
0: 但是我说我是你妈这句背后，其实全是因为我平时了解他，他会遇到什么事，他会怎么想啊？他一般会怎么选择？那我你想，我都知道他有什么事儿，他叫怎么选择、那我想让他干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得琢磨招，说我应该怎么说，他就能干这个事儿去了？
1: 明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唐丽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这么多年来，从一个新手妈妈走过来，自己一直秉持的一些教育理念当中，有什么特别想跟父母们分享的，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感知到的一些坑，能不能帮我们老父母们避一避，或者说有一些很好的建议给到我们？
0: 我提三个小建议吧。第一个就是说，我刚才也强调，反复强调，就是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你一定要就是细心的了解他，去针对他的特点和天性去找到跟你孩子去沟通最好的办法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多问他几个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他说一个事情，我们大人无法理解，就觉得他是强词夺理，就是那个矫情。但是你多问一个为什么，也许你就发现完全和你想的不一样。这种情况特别多，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问我，我就说你问他为什么了吗？他回去一问，发现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时候，你了解他，他也了解你的时候，你说的他才更愿意听。最后一个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守信用，就家长要守信用。这个我从小到大呀，我敢保证，就是我每一次跟我女儿答应她的事情，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就会做到去，就是不会失信。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我没有百分之百把握，我会跟她说这个事情我尽力做，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做不了了这个事情，我先跟你说。那如果说做不了了，这个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再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会跟她说的。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我完全不能答应的事情，我不会妥协。我为了让他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哎呀行，我答应你，我去怎么样，
1: 这不好。
0: 对，
1: 确实
0: 这样就不好了。
1: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怀，都想感受到一种名为温度的人情哈。所以我们从今天唐丽儿带来的这个有温度的教育，孩子才不抵触。那这个温度也许是一个眼神，也许是一个拥抱，也许可能就是问问孩子到底想玩什么，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孩子，也许我们就会多一些欣慰。好，谢谢唐丽儿，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来，电影《封神》伴随着电影的上映，扮演商纣王的费翔那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被网友们戏称为商务阴语，啊，阴是殷商的阴。而在商务阴语中存在感最高的一个词儿就是祥瑞。
9: 祖宗在哪儿？叫一声，有回音吗？你们都说白虎是妖孽，应是祥瑞。
8: 哎，电影里呢，纣王认为狐妖是祥瑞，但咱们都知道啊，中国代表祥瑞的动物当中，狐狸可是打死都排不上号的。那祥瑞的动物都有哪些呢？龙啊、凤啊，这些自不必说了，接下来就得提到麒麟了。说起这麒麟，相信大部分听众们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它长着龙头，头上一对鹿角，身体长得像狮子，蹄子呢又像鹿，高大威武，浑身长满鳞片。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麒麟啊，其实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一种动物。在传说中，它是周代天子的祖先神，属于黄龙血脉的主要分支之一。人们还把麒麟和龙、凤凰、龟、貔貅并称为五大瑞。

总而言之，大家都觉得这麒麟其实是一种虚构出来的祥瑞。不过您知道吗？在历史上有不少人声称亲眼见到了麒麟，这究竟是真是假呀？在不同的朝代，麒麟的形象有什么不同？它是如何从普通动物一步步变为祥瑞的？历史上几次有人声称见到了麒麟，还有国家给中国进贡麒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听天下和您聊聊麒麟的封神史。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祥瑞，麒麟可以说是自打诞生之初就得到了人们十足十的偏爱，从来没有人说过它一句不好。比如在《诗经》里就有一篇叫做《麟之止》的作品，专门用来夸赞麒麟有多么多么的好。诗文内容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麒麟的脚趾不践踏生灵，额头不会抵人，犄角也不会伤人，这就好像君子的品行仁厚一样。麒麟是多么伟大的动物啊！看得出来，当时的人们认为麒麟是一种长着角、性格十分温顺的动物，它身上还没有那么多的传奇色彩，顶多就是比较少见而已，样子也和现在有很大差别。当时人们口中的麒麟应该长得和鹿更加相似，身上也没鳞片，而且头上只长着一只角。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印证当时麒麟的形象。话说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叫做叔孙氏的贵族，这一天他驾着车到鲁国西边的大野泽旁边打猎，正好看见一头长得像麋鹿的动物，车夫赶忙弯弓搭箭，射断了动物的左前腿。叔孙氏过去一看，发现这只动物啊，其实并不是麋鹿，而且长得有些奇怪，它长着一个肉犄角，形状十分怪异，身形看着像鹿，可是又长了一条牛尾巴。叔孙氏和车夫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怕不是什么怪物吧？要真是怪物现世，那肯定不是个好兆头。于是叔孙氏和车夫一商量，俩人把这只怪物给杀掉了，并且把尸体带给了管理这片地方的人。那人一看，这东西从来没见过，也不敢收啊。这时候叔孙氏想出一个好办法。人们都知道孔子是个大学问家，他见多识广，万一认得出这种怪物呢，咱们把他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不久之后，孔子来到现场，他只看了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稀有物种，这是一只麒麟呢。按照现在的思路，麒麟出现在鲁国，那肯定说明鲁国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祥瑞才会出现吧。但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看到麒麟之后掩面大哭，同行的学生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哭这只怪物呀？孔子哭着说，麒麟是祥瑞之兽，仁慈重义，只有在国泰民安、政治清明、出现尧舜禹一样的圣王时期才会出现，可如今正逢乱世，礼崩乐坏，麒麟却偏偏到了鲁国，又在鲁国境内被射杀，连麒麟生不逢时也必遭残害，这是麒麟的不幸，更是天下人的不幸啊。当时孔子正在编写春秋，麒麟事件之后，孔子写下了一句：哀公时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作为这部书的结尾。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记载，孔子晚年遭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就在西狩获麟之后，孔子的学生子路、颜渊、儿子孔鲤相继离世。毫无疑问，这对孔子来说是巨大的打击，甚至孔子都开始思考这辈子坚守的克己复礼的大道真的能实现吗？眼看着孔子都开始怀疑人生了，叔孙氏对此是深表惋惜，他也知道自己纵容车夫打死

麒麟的事情对孔子来说打击太大，于是又把麒麟运回了大野泽畔，修建了一座麒麟冢。可惜的是，叔孙氏亡麟补牢也没能让孔子重拾信心。两年之后，孔子也与世长辞了。有人说，孔子观麟事件就是麒麟走上神坛的第一步，这是为什么呢？汉武帝遇到的白麒麟又是什么样呢？在孔子郁郁而终之后，人们开始相信孔子和麒麟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神秘的感应，再加上儒家把孔子尊为至圣先师，认为孔子虽然没有坐上帝王的位置，但却有圣明人君一般的德行，这都是因为孔子的命运和麒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感应关系。于是孔子和麒麟互相成就，麒麟又被儒家学者们量身定做了像什么温顺善良、遵守规矩礼法、心怀仁义等等优秀品德，认为麒麟是动物中的圣王，是有王者则治、无王者则不治的灵兽。可以说，在儒家学者们的加工之下，麒麟从一个稀有动物变成了祥瑞，成为了圣明人君、太平盛世的代表。到了汉代，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大力推崇儒家学说。而且凑巧的是，就在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麒麟就好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召一样，自觉主动的就出现了。根据《史记》记载，元朔六年的冬天，汉武帝到一个叫做雍的地方打猎，他刚一进到山里，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变了天，四周雷电交加，紧跟着山里就窜出来一只长得像鹿的白色动物，把汉武帝和随行的官员们都吓了一跳。有的官员说这可能是一只狍子，只是颜色比较少见，还有人表示不同意，说啊，这应该是一头白鹿。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这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东方朔站了出来，他对汉武帝说，陛下，他们说的都不对，这可是孔子的化身白麒麟呀。麒麟现世象征着天下太平，陛下，您能亲眼见到麒麟，说明咱们的国家政治清明，国运昌盛啊。汉武帝听了这话，当然是非常高兴，下令把年号从元朔改为元寿，就是狩猎的寿，还专门写了一篇《白麟之歌》来纪念这件事儿。就在汉武帝偶遇白麒麟的几个月之后，北方的匈奴和南越国都有几个王率众归降汉朝，大臣们借着这个事儿继续吹捧汉武帝，说您还记得不久之前看见白麒麟的事儿吗？这肯定是上天对您用兵边陲的褒奖。汉武帝对此是深信不疑，专门在皇宫里修建了一座麒麟阁，用来存放历代的史料。相信您肯定也明白，汉武帝偶遇白麒麟这件事儿怎么看都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但不得不说，正是由于汉武帝的极力推崇，让麒麟的地位水涨船高，甚至获得了和龙凤一样的待遇，成为祥瑞中的高端品种。也正是从汉武帝时期，麒麟开始在历朝历代政治文化的象征中扮演重要角色。到了汉宣帝时期，匈奴率众归降汉朝，汉宣帝又下令把功臣们的画像挂在麒麟阁里，表示我大汉王朝人才济济。从此以后，麒麟也有了称赞英雄和才子的象征意义。不光这两位，汉代的每一位皇帝似乎都对麒麟情有独钟。如果咱们把历史上麒麟出现的次数做个统计，就会发现麒麟似乎格外偏爱汉代。自打汉武帝偶遇白麒麟开始，几乎每隔两三年，麒麟就要到汉朝的疆域光顾一次。就连汉代末年各地战乱割据，
麒麟居然还一年出现了好几回，还有什么凤凰、白虎，大大小小的祥瑞几乎都出来露过脸儿。如果有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们肯定知道，秦汉时期流行谶纬之学，也就是用神话预言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现象和儒家经典。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统治者追求祥瑞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麒麟之所以出现的这么频繁，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后，许多西方特有的动物来到了中国，这些动物的到来又给麒麟的形象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您猜，对麒麟的形象影响最大的是哪种动物？跟您说，是狮子。东汉时期，人们发现狮子长得威严雄壮，在印度佛教中还会用狮子的形象来代表英勇无畏和伟大。于是在工匠们的手中，原本长得像鹿的麒麟开始越来越像狮子。而且从汉末到唐代，麒麟的形象也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和创新。例如有的麒麟像是一匹骏马，有的还长出了翅膀。更关键的是，就在这段时间里，麒麟的形象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首先，麒麟从独角兽变成了两只脚。至于这到底是民间工匠们有意的创造，还是不小心画错了，已经很难考证。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前期麒麟的形象和鹿很相似，而鹿本来就是长着一对犄角，所以工匠们在照鹿画麟的时候就很容易顺手给麒麟也画上一对犄角。此外，麒麟的头也逐渐从鹿头变成了龙头，身上也开始出现鱼鳞一样的鳞片。到了宋代，麒麟的形象基本上就固定了下来，也就变成了咱们今天常见的麒麟形象。麒麟的外貌虽然几经改变，但丝毫不影响统治者们对他的热爱。比如宋仁宗就有十分浓厚的麒麟情节。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非常乐意和周边的国家发展外交，还在广州、明州、温州和杭州等沿海城市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在嘉佑三年，有一天，交趾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派来使者说要为宋朝皇帝进贡一只麒麟。他们还描述了一下这只麒麟的样子，它呀和水牛十分相似，身上长着肉甲，鼻子的地方长有一个角。这头麒麟喜欢吃瓜果，看见果子要先用脚把果子给劈开，然后才开始吃。哎，等等，不管是哪个朝代的传说里，好像麒麟都没有长这个样的吧？而且吃饭之前还得先磕个头，这蠢萌的形象和咱们传说里的睿智端庄的麒麟是一个物种吗？不过宋仁宗似乎并不在乎这些细枝末节，觉得只要是麒麟出现，那肯定是有好事儿。更何况宋仁宗一直没儿子，民间又有麒麟送子的说法，所以对于麒麟的到来，宋仁宗十分高兴。皇帝高兴，那大臣们当然也得表示表示。朝臣们都计划着安排一场盛大的庆典，一来迎接麒麟，二来欢庆一下太平盛世。就当朝堂上下一片欢腾的时候，身为谏官的司马光却站出来表示反对。司马光说，交趾国要进贡的这个动物，他们自己说是麒麟，但和传说中的麒麟长得又不一样，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呢？如果随随便便的把他们送来的动物认作是天降祥瑞，那相当于推翻了过去历朝历代认为麒麟长得像鹿或者像狮子的说法。再说了，就算麒麟是真的，那也是让别的国家送来的，又不是自己走到大宋国内的，这样也能算是大宋的祥瑞吗？万一送来了一看是假的，
咱们还举办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上赶着庆祝，恐怕会被别的国家耻笑啊。所以在我看来，麒麟还是别让他们送了，给他们点赏赐，打发打发就行了。对于正在兴头上的宋仁宗来说，司马光的这番话就像是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不过宋仁宗倒是没生气，冷静了下来，仔细一琢磨，也觉得这件事儿有点不对劲儿。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简单介绍一下交趾国的情况。在宋仁宗时期，交趾国刚刚兴起不久，他们想要快速在政权分立的红河三角洲建立起合法的政权，而且地盘越大越好。旁边的宋朝又一直是这样与邻为善的画风，只要邻国不先挑事儿，愿意向宋朝称臣，哪怕是结为兄弟之国，都能得到宋朝不少的外交赏赐。所以在交趾国眼里，宋朝简直就是个好脾气好说话的摇钱树，因此年年都要派使者给宋朝进贡，就是为了多捞点钱，回去都换成军备，好扩大自己的地盘。更关键的是，交趾国不光欺负东南亚的国家，还把主意打到了宋朝边境的岭南、云贵地区。这种行为简直就和强盗没什么区别。司马光认为交趾国这次八成又是过来骗钱的，咱可不能当这个冤大头。那交趾国准备进贡的麒麟到底是什么动物呢？没过多久，江西赣州的知州也给宋仁宗上了一封奏表，说他们那儿有人认得这种动物，这根本就不是麒麟，而是犀牛，建议宋仁宗只说交趾国进贡的是异兽，不说麒麟，随便给他们点赏赐就算了。最终宋仁宗采纳了这两位的意见，既保持了理性，也彰显了宋朝的大国风范。不过宋仁宗对别国进贡麒麟的谨慎态度，在另一位眼里看起来却完全没有必要，这位就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二年的秋天，还是东南亚地区，一个叫做王葛次的小国派出一名使者，跟着郑和的船来到了明朝，要给明朝进献一只麒麟。这天一大早，南京城的百姓们已经把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就为了亲眼看一看这麒麟到底它长什么样。就连明成祖也早早地吩咐了翰林和宫廷画师们严阵以待，就等着把麒麟现世的景象给记录下来，以供后人瞻仰。一直到中午，南京城的百姓们终于见到人群中远远地就露出一个动物的脑袋，随后才看到了全貌。只见王葛次使臣身后跟着一个四五米高的动物，这个动物长得像马又像鹿，头上还有一对肉角。最让人惊讶的是，它的头一抬起来，这脖子居然有两米多长。这样的庞然大物简直让人望而生畏。哎，等等，虽然这只麒麟满足了长得像鹿和头上有角这两条，但从古至今也没人说麒麟的脖子特别的长啊，这到底是不是麒麟啊？就在人们还心存怀疑的时候，朱棣却已经发出诏令，麒麟现世，天将降祥瑞于大明也。相信从前边的描述中您已经猜到了，王葛次这次进贡的动物那就是长颈鹿，据说是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途经索马里地区，发现当地人对这种动物的发音和中国的麒麟非常相似，于是郑和和朝臣们干脆把这个词儿翻译成了麒麟。虽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明成祖却十分受用。不光如此，明朝曾经五次接受国外进贡的长颈鹿，还有两次专门从国外买长颈鹿回来，
可见在明朝，长颈鹿

已经成了麒麟在现实生活中的化身，深受皇帝喜爱。不管皇帝的个人喜好如何，愿意把哪个动物叫做麒麟，在民间百姓眼中，麒麟的形象已经基本上固定了，也就成了咱们现在印象中的龙头狮身全身长满龙鳞的样子，也彻底脱离了凡间动物的特征，变成了腾云驾雾的神兽形象。其实不难看出，从古至今，不管麒麟的形象怎么变化，不管它究竟是珍稀动物还是神兽祥瑞，不变的是历朝历代的人们在麒麟身上的精神寄托。可以说，人们对于麒麟的不断想象和美化，都是源自对于太平盛世安稳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

0: 同事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 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 多地还受到台风

0: 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1: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 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1: I'm glad I'm
1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7: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

0: 亦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性。

0: 计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 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 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

0: 计划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商标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参比制剂和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

0: 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四加七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2: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3: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2: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3: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

0: 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5: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可以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

0: 四档，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用？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0: 没有，完全没提啊。
1: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2: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1: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2: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1: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3: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0: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2: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2: 他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三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8: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9: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8: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0: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8: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1: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星期都会出一款。
8: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2: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8: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 长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长新长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长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2: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3: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奇硬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长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长尾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4: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啊、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1: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10: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地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9: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

0: 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1: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0: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2: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0: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3: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的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 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12: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10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它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有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3: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哈，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12: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 啊，确实是消费者在。

0: 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堵可能堵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堵，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仅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北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许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
0: 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调度会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1: 黑龙江省防汛重点区域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0: 为期三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今天在哈尔滨启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思想根基，落实联系服务机制，发挥侨务资源优势，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引导广大侨胞侨眷发扬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担当作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助力龙江振兴发展。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心理健康教育。

0: 冰雪体育教育、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等进校园、进课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核心素养和育人能力。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形成育人合力，扎实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列出清单台账，一项一项整改整治，发挥各级专项工作机制牵头抓总作用，自上而下层层抓好督导指导，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渐行见效，坚决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攻坚战、持久战，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对当前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3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水文站松花江沿岸督导检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扛牢政治责任，落细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许勤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做到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坚决打赢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风雹、城市暴雨积水、山洪、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范应对，前置抢险物资力量，坚决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特别是对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群体集中场所落实包保措施，完善转移预案，及时果断提前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各级党委政府要立即部署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应急、气象、水利等部门要协同联动，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30号，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推进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调度会在双鸭山市宝清县召开。省长、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全省招商引资大会部署，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梁慧玲指出，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是关键路径、重要支撑，要全力抓好下半年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重点工作，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

0: 在引进来落得下长得快发展好上下大力气，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梁慧玲强调，要在提高招商引资质效上下功夫，围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资源招商、产业链招商、科技成果转化招商、人工智能加场景招商，招引一批头部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动外资固稳促优。要在加快产业项目建设上下功夫，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面用好企业项目推进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张表，突出抓好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项目，争分夺秒抢时间赶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在提升服务企业效能上下功夫，用好用足各类政策，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大对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做强做大。要在建好建强开发区上下功夫，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建立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招商机构，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开发区承载能力，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和产业集聚。梁慧玲要求，要担当尽责抓落实，各市地县市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把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省直有关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调度，各招商专班要完善招商图谱，谋划本行业招商项目，推动项目落地实施。会前，与会代表参观了江浙食品产业园项目，国能宝清年产2000吨褐莓辣和年产25万吨腐殖酸项目，宝清滑雪小镇项目，宝清现代冷链仓储物流基地项目，文旅产业创意及消费聚集区项目。陈少波、韩胜健、丛立、王和生，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地政府行署及宝清县政府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30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黑龙江大学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发展情况和对省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在黑龙江大学博物馆，蓝绍敏参观了科技成果实物展示、校史展厅，详细了解学校80多年发展历程，认真询问满语、满学及清史研究情况。此后，蓝绍敏实地考察了俄罗斯研究院及黑大龙眼系统运行情况，了解特色科研平台建设、智库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蓝绍敏认真听取黑龙江大学整体工作和全方位对俄办学、学科专业优化、校地融合发展等情况。蓝绍敏充分肯定黑龙江大学办学成效。他说，近年来，黑大把牢办学方向，立足独特禀赋，坚持改革创新，一人成果喜人，学科特色亮眼，在服务向北开放、服务产业转型、服务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蓝绍敏强调，推动15-5时期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对教育、科技、人才在质和量上都有新需求。黑龙江大学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顶层领航方向明、政策赋能红利足、龙江发展需求大等机遇，不断提高学校建设水平和服务龙江发展实效。要聚焦发展重点，加力突破攻坚，做强复合型对俄人才培养，夯实向北开放人才底盘，深化产教融合，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在专业再造上下功夫，助力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围绕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突破关键技术，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龙江。蓝绍敏指出，要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毕业生就业工作，全力攻坚双一流创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他表示， 省政协将充分发挥建言资政职能作用，积极助力黑龙江大学提升科研和办学水平，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北疆样板。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参加。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吕晓光，现任铁力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刘鑫，现任鹤岗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范杰臣，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地级市法院院长候选人；郝洪山，现任罗北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钟海峰，现任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三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地级市法院院长候选人；江志富，现任伊春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黄志富，现任大兴安岭地区刑署副专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梁兴旺，现任克东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魏迎军，现任鹤岗市政协研究室主任，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0: 正值防汛关键期，全省局部强降雨频发，牡丹江、鸡西等防汛重点区域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应急准备，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2: 慢点慢点啊，这磕探头。
1: 在宁安市石岩镇，水文勘测队员正全天候开展流量监测作业，测流设备入水仅十分钟，实时数据就精准回传，为防汛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水情。
3: 水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白印，看到了吗？
2: 快到前面了吗？
3: 现在的话已经落了将近五米多了，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水流还是很湍急的，我们现在也是时刻保持着警惕，还在加密测试。
1: 科技加持让防汛有了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前不久，石岩镇牡丹江石头站出现历史最大洪水，得益于天上看地上传河中侧的立体监测防线，水文部门提前30小时精准锁定洪峰，实现了预报零误差，为科学调度和群众转移抢出了宝贵时间。
4: 这次用上了全省首批的插波段相控阵测雨雷达，可以每40秒扫描一次，能够提前1到3小时预测降雨的趋势。第二道防线呢是雨量站网，第三道防线呢是水文站网，能快速测出流速、流量等核心数据。
1: 精准的预警防范是打好防汛主动仗的关键。在牡丹江畔的东兴村，洪水退去后，墙上的水印依然清晰。洪水到来前，村干部严格执行应急预案，通过入户通知、广播喊话等方式，整村45户97人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5: 进院了，没到这，你看瓷砖都泡掉了。
6: 人没事
5: 。村干部组织的及时，1个来小时把人全部撤出去了。
1: 随着近期降雨，木林河河水上涨较快，密山市正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堤防薄弱段展开拉网式排查。巡堤人员脚下的这段堤防曾是防汛的薄弱点，沙基段土质透水性强，汛期水大的时候，背水坡容易出现渗水点。入汛前，密山市未雨绸缪，对河道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体检，通过加高加宽堤防、修复水毁工程、处置渗水隐患等工程措施，把风险化解在风雨来临之前。汛期以来，全省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频发。根据气象预报，未来我省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局部强降雨。目前，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调高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等级，各地正严阵以待，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预警防范、应急响应与巡查巡检，全力迎接汛期大考。
7: 为期3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今天在哈尔滨正式启幕，主题为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 年会汇聚知名企业家、顶尖智库与产业龙头，以创新合力赋能龙江振兴。
1: 随着文化产业创新消费发展论坛的举行，本次太阳岛年会正式拉开帷幕。200多位嘉宾在现场围绕文化产业业态重塑、促进文旅场景升级、提升传统品牌价值进行了案例推荐和现场研讨。
6: 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这几年黑龙江的这个创意的产品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我希望深挖一下咱们龙江本地的特色资源，去推动咱们当地的农业以及文旅的业态融合，去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8: 黑龙江地域既有边境线的这种异域风情的风美，又有我们的森林湖泊，然后还有我们的冰雪特色，呼吁相关的企业家多多关注黑龙江的在地旅游文化和资源的发展。
1: 本次年会将聚焦原始创新与产业技术攻关，围绕智能机器人、寒地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本地优势赛道展开对话，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黑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带来更多机遇。
9: 黑龙江产业基础其实是比较优势的，然后呢，以及黑龙江的教育、科技都有一些它的雄厚基础。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海南的一些自贸港的政策能够和黑龙江的发展产业嫁接起来。
1: 年会还专门设置项目对接、成果发布专场，集中推介哈尔滨及东北区域重点招商项目、优质产业资源，搭建精准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合作协议签约落地。
0: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全省交通运输车辆设备更新相关实施细则进行深入解读，详细阐述了省内公交车、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补贴标准、申报流程以及配套保障举措。
1: 今年全国启动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交通运输行业是重点实施领域。我省紧跟国家部署，主要面向城市公交及货物运输经营者，出台了公交车、营运货车两项车辆报废更新的实施细则。
10: 城市公交更新新能源公交车，单车补贴11.8万元，更换超质保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动力电池，单车补贴4.2万元，货物运输车辆实行阶梯式报废补贴加新购叠加补贴模式。同时明确，报废车辆具强制报废不足一年的，可单独申领新购车辆补贴，最大限度放宽政策适用的范围。
11: 补贴范围呢，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仅报废营运货车；第二类呢，是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第三类，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1: 本次更新补贴依托黑龙江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系统线上闭环办理，实行先线上申报后实施车辆更新模式，无需企业多次往返线下窗口，
12: 遵循先到先得、资金用完为止的原则，建议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尽快提交材料线上申报。
7: 今年暑运启动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累计发送旅客83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28万人次，全省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今年暑运客流特点明显，旅游观光流、放假返乡学生流、日常通勤流、公务出行流四路客流叠加。长途出行方面，客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省内方面，避暑游热度爆棚，
13: 增开了北京、天津、沈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临客列车，热门线路增开了高峰线风车组。一些特殊这个区段旅客这个客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我们会采取过带座的这种形式扩充运能。
1: 目前铁路部门已安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3对，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为更好适应暑期旅游市场，这个夏天铁路部门还依托优享龙江品牌，相继开行了烤肉文化、球迷及歌迷定制专列等特色列车，目前已服务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时，黑吉辽三省铁路还联合推出了东北首款避暑专属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15日旅游季次票， 在冬季冰雪祭祀票基础上，新增佳木斯、鸡西、延吉、长白山等避暑名城，覆盖面更广。旅客凭借车票可以在15天有效期内灵活选择2到10段行程，一票畅玩3省主要旅游城市。儿童旅客也可购买旅游祭祀票，观看东北超的球迷也可选择旅游祭祀票，能达到公布票价的8.5折优惠。
0: 明晚东北超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比赛还没开始，鸡西的特色文旅专场推介就已经在渤海之滨火热展开。
1: 昨天下午，鸡西队在大连体育中心球场进行了赛前训练，即将进行的比赛是鸡西队本届东北超的最后一个客场。球场之外，在大连市星海广场等6大文旅地标，鸡西文旅专场推介活动全线铺开，动感十足的街头舞蹈、萌趣可爱的鸡西 IP 气魔玩偶轮番登场，远古肃慎民族舞蹈将千年渔猎生活搬到了浪漫海边，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活动现场游客还可以领取手绘旅游地图，从星海湖的烟波浩渺到乌苏里江畔的边境风光，一幅完整的鸡西文旅版图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14: 最让我心动的就是那个星海湖，听说它那儿有金色的沙滩，还有湿地的候鸟，非常幸运在这里遇到鸡西的朋友们，期待以后有机会来个东北的环圈游。
1: 在赛前文艺演出的彩排现场，一首《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东北超赛场内外的精气神。明晚的整场演出将以红色军旅情怀、绿色赛场激扬、蓝色滨海魅力为3大主线，把家国情怀与赛事主题深度融合。来自鸡西的近100人演出团队将奉上原创歌舞《鸡西我的家乡》，用奔放的旋律与舞姿生动呈现边城鸡西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好客热情。
15: 这个红旗飘扬也是能把鸡西的所有的这些氛围给带动起来，红灯记的发源地融合了这种现代的样板戏，然后还有现代的这种鼓点，又有这个狮子起舞，特别显示了鸡西的魅力。
16: 无论是整装东北还是东北一家亲，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能看出来在我们东北超这里，它其实更是大家心中所愿、心中所想。
0: 30号，第5届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落下帷幕。大赛以面向新型能源体系的电气技术变革为主题，聚焦高效风电光伏、新型储能、柔性直流输电等关键技术方向。120所高校的291支队伍、1300多名师生齐聚冰城，参赛规模创历届新高。
17: 作为电气专业的学生，我们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基础，更需要时刻关注国家的新能源方向的发展，通过工程创新，解决实际问题。
0: 目前，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已成为国内电气电子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高校学生创新赛事之一，今年首次在黑龙江举办。
18: 今天，由绥化市省供销社联合主办的绥化好物展销推介会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启幕。活动融合非遗展演、直播带货等多元形式，100多家企业带来350多款地道黑土特色产品，涵盖寒地大米、林下珍品、特色果蔬等多个品类，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品鉴选购。活动为期3天，将持续到8月2号。
1: 28号，同江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迎来开行3周年。自2023年7月首发以来，依托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区位优势，同江铁路口岸已累计开行班列512列，货运总量突破37万吨，成为连通欧亚的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口岸班列运行线路由2条拓展到18条，境外通达欧亚多国，境内辐射东北、华北等区域。
18: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折合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和0.56元。调价后，以普通家用轿车50升油箱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1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2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3: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

0: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

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到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
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两个月，每天吃六七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跟过去吃五种，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

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
红绸子这

0: 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1万遍不如患者说1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传、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5: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都说细节见爱情，小事见人心。在爱情中，人往往会变得敏感起来，注意细节，在意细节。来说说你在爱情中在意的细节，或者听到过、遇到过、做出过那些充满爱意的小事或细节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随手关灯，轻拿轻放，都体现了一个人的素养。如果这个人特别注重细节，证明他对爱情也是很认真的。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在爱情中在意的细节，或者听到过、遇到过、做出过哪些充满爱意的小事或细节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有故事的蒋同学的网友。我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细节打败爱情。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心里默默点了180多个赞。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感情，回想起来的，或者能够拿出来做比较的，都是那些令人心动的细节。从细节中看出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有时候分手真的不用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女生来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你说话渐渐不耐烦的语气，你每次越挂越快的电话和越回越少的短信，你从前的晚安，爱你到现在的嗯睡了，这些东西在慢慢累积，最后在某个你不在意的小细节里，感情支离破碎。爱是积累来的，不爱也是。你肯定听过很多人说我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的人只是说说而已，有人只想借用身体，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没有刻意的哄你开心，只是帮你把喜怒哀乐打包收好，在你从未发觉的时候。真正对你好的全在细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等他订好机票再开心。如果他说要娶你，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感情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早已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成就爱情。 朋友告诉我，那是他们刚住在一起。有天晚上，女孩大姨妈来了，晚上去卫生间回来，在躺下的时候，男孩翻身把她搂在怀里，边帮她揉肚子边轻声打呼。可是白天他们才刚吵完架，那时候女孩就想，以后就是他了。表面和你生气，内心却仍然为你撑伞。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人一起共度余生，不会在你感性的时候跟你讲道理，不会在你气得头冒烟的时候跟你硬碰硬，打羽毛球的时候不会让你一直做捡球的那一个。他不需要情商高，但一定要懂你的点，知道怎么能让你开心，能给你安全感。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漫长的一生共度起来才不会太费劲。我和男朋友是高中同学，有一次同学聚会，他喝多了走路送我回家，在喝醉到自己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时候，过马路他突然把我拉到一边。我问他干嘛，他说别动，那边有车，不安全。看起来根本刀枪不入的我，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个城市太坚硬，幸亏有他给我一份柔软的爱情。你长大了应该知道什么是爱情，你无聊他陪你聊天，你生病他提醒你吃药，这都没用。任何一个喜欢你的人都做得出来，但是你无聊他过来陪你，你生病他买药给你送来，如果这样我就很欣赏他。我不怕你奋不顾身地去爱，而是怕你遇到认为做了一点皮毛就说是爱你的人。真正爱你的人都在细节里。每个女孩都拥有一种超能力，爱与不爱在心里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穿的裙子短，你说我不检点，她却脱衣服帮我把大腿围住。我说我脚疼，你跟我说少走路，他却蹲下拍拍后背叫我上来。过马路的时候你叫我小心往里走，他什么也没说，直接牵住我的手。人可以说谎，但细节不会。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都说细节见爱情，小事见人心。在爱情中，人往往会变得敏感起来，注意细节，在意细节。来说说你在爱情中在意的细节，或者听到过、遇到过、做出过那些充满爱意的小事或细节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

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汤汤的网友。感情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早已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感情也不是给钱就行，情感上的空缺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并不是看他会买多少贵重的东西送你，也不是看他一天说了多少次我爱你，而是看他在生活的细节里能给你带来多少温暖和惊喜。真正爱你的人其实都藏在生活的细节里，半夜醒来上厕所，悄悄起床，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吵醒你，清楚知道你最喜欢吃的零食，隔段时间坐在冰箱塞满你喜欢吃的东西，你生病的时候不是让你多喝热水，而是来到你身边烧好水买好药哄你开心。他是别人眼里冷酷的静音冰箱，在你这儿却成了超级话唠，会忍不住想和你分享有趣的人和事，和你在一起时也尽显孩子气。爱一个人细节见分晓，人可以撒谎，但细节绝对不会。感情里漂亮的话可以轻轻松松说很多，可温暖的细节却需要足够懂你才可以。最能打动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些外人眼里微不足道却足以融化你整颗心窝的小事。就是生活中这些温暖的小细节，给你温暖，给你感动，也给了你跟他共度一生的决心和勇气。想判断一份感情能走多远，就看看两人日常相处的细节有多温暖。促使一段感情走向尽头的，往往不是什么对方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而是两人相处的小细节。他很少主动给你发消息，对你的事儿也变得漠不关心，他说话语气越来越不耐烦，挂电话的速度也一次比一次快。他不再每天发早安晚安，取而代之的是睡了，嗯，哦。他不再对你撒娇卖萌耍无赖，难受时也不愿向你袒露心事。你们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即使隔着屏幕也掩饰不了满屏的尴尬。这些看似平凡的小细节在心里慢慢堆积，一点一点消耗着彼此的感情，最后在某个你不经意的小细节里彻底把你的心击碎，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其实我们在爱情里都是敏感且柔软的，我们能清楚记得对方的每一份好，也能清楚记住他带来的每一份心酸，只是怕给对方带去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我们往往不愿意将这份甜蜜或心塞分享给彼此而已。爱是积累来的，不爱也是。细节能成就爱情，细节也能轻易打败爱情。如果你真的爱他，请一定别吝啬，将你的爱呈现在生活的点滴里。爱是什么？爱是清晨醒来，桌上那杯温度刚刚好的开水。爱是临睡前，你在我额头上轻轻落下的那一个吻。爱是我开心时，你陪我开怀大笑的灿烂。爱是我难受时，你把我搂在怀里的温暖。爱是生病时，你24小时守在身边的陪伴。真正爱你的人，都在细节里，不爱也是。所以，你找到那位真正爱你的人了吗？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都说细节见爱情，小事见人心。在爱情中，人往往会变得敏感起来，注意细节，在意细节。来说说你在爱情中在意的细节，或者听到过、遇到过、做出过那些充满爱意的小事或细节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瑞希的网友。人越成长，越会明白爱情是什么。能打败爱情，也能成就爱情的，都在细节里。每个人对爱都有特殊的感知能力，细节一点一点累积成爱。当然，不爱也是。我的朋友安迪跟我说，他昨天和阿晨分手了。问及分手原因的时候，我有些诧异，仅仅是因为饭桌上的一块猪排。那天我们去餐馆吃饭，我点了一份猪排面，他点了一份海鲜的。面上来的时候，我唯一的一块猪排被他夹过去吃了。当时我是真的很饿很饿，但是忽然间委屈的一口面也吃不下了。安迪说起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如果是往常，安迪真的一点都不会在意，大不了再点一份。可是这一次，那块猪排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安迪对阿晨彻底心灰意冷了。在一起两年，阿晨一直没记住安迪的生日，每年的纪念日安迪也从来没有收到过阿晨的礼物。安迪下班发现下雨没有带伞，阿晨只会说等等雨就停了。生病了身体不舒服，阿晨只会说一句多喝热水。偶尔看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也只会说挺好看的呀，就没有了下文。这些藏在生活琐碎里的失望，日复一日的累积，让安迪倍感孤独和失落。马德说，真正推动爱情的不是浓烈的爱，而是琐碎的光阴。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并不求感情轰轰烈烈，也不求对方有多么大的成就，给这份感情带来多么好的物质保障。我们愿意选择并相守一生去爱的，是那个愿意用无数个琐碎温暖的瞬间填满我们平凡岁月的人。最近在看《亲爱的，请不要跨过那条江》，89岁的江奶奶和98岁的曹爷爷的爱情让很多人动容。他们住在韩国偏远的小山村里，无论去往哪里，总会穿上明亮的情侣韩服，两只手紧紧地牵在一起。爷爷奶奶打雪仗堆雪人，进家门后奶奶撒娇着说手凉，爷爷就低头冲奶奶的手哈气。奶奶晚上去厕所怕黑，一遍一遍叮嘱着爷爷要在门外守着他，还要唱歌。爷爷就在厕所门口哼着歌等奶奶出来，一起回房间。入睡前，爷爷看着身旁熟睡的奶奶，一脸爱慕地摸了摸奶奶的脸。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奶奶坐在炉火旁，静静地回忆起了从前。她说起14岁就嫁给爷爷的那些事儿，眼角眉梢都是暖暖的笑意。奶奶对爷爷说，遇见你之后，我一直不曾孤单过。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眼眶忽然湿润了。的确，遇见了真正的爱情，生活会变得无限美好。我越来越感觉到相爱可能很容易，但是能让两个人一辈子携手走下去，一定不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浪漫与缠绵，而是温暖与陪伴。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爱，哪怕你老得走不动了，他却还是把你宠得像个孩子。哪怕你容颜不在，他也觉得你依旧好看。哪怕悠长的岁月冲淡了所有的激情，他也还跟少年时的自己一样，傻傻的，认真的，对你好。生活总有不尽如人意的艰难凄苦的时候，但爱一直都在。那些平凡岁月里的琐碎温暖，让两个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我希望你也会遇见这样的一个人，遇见之后再也不会感到孤单。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他在就是幸福，有他在就有明天，有他在你什么都不再惧怕。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冗长的生活里早点遇见，感受到无数个琐碎细节的温暖。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今夜思雨时的文章。有人因为挤牙膏的方式不同而离婚，也有人因为实在无法忍受对方每次约会都一直玩手机，而没有专注两个人在一起的当下而分手。前阵子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热的话题，90后离婚的100个理由，里面就有很多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生活里的一些小事。这就好像你加班很晚才到家，看到恋人还没睡，还给你留着灯。你知道这些，回家的心情就会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你一直在被等待，而在他看来就是你困了就睡吧，你这干熬着也累，而且我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西红柿炒鸡蛋非要放糖，豆浆却不喝甜的，吃不到一起怎么过？凭什么做了饭还得洗碗，下班回来还得做家务？过年回男方家，非逼着跪下给长辈磕头，可我这辈子只在清明磕头啊。事实上，细节的磨合真的比爱上一个人难多了。未曾生活在一起的，爱上的或许都只是浪漫爱情本身。离婚律师里说，婚姻就是一场投资，有人值得投资，有人会随时间贬值。万千世界，人生海海，找一个说爱我的人容易，但找一个用行动来证明爱我的人却很难。若有一人既能陪我一起看日出日落，又能陪我一起扫前庭后院，懂我悲欢，知我冷暖，那将是我此生最温暖的烟火。相爱不容易，余生要珍惜。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一个懂得用行动来示爱的男人，一定是一个靠谱的人。其实一个人爱不爱你是很明显的，一个男人是否真心，从来都不是表现在嘴巴上面，而是那些回想起来能够令人心动的细节。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他的爱会渗透在生活点点滴滴当中，不用猜，只管用心感受，答案尽在不言中。大部分男生都这样想，刚追女孩的时候激情饱满，把整个世界送到她面前，等追到手了就渐渐冷却，懈怠几分也不要紧。这样的感情到一定时间段就会出现矛盾，没有人是突然不喜欢一个人的。一个人不爱另一个人，只是因为日积月累的摩擦，每天每夜的不愉快，以及不可逆的失望。男生说不合适，想走一步看一步，但又不愿意改变。女生说不合适，
都是要磨合的，单方面磨合却从无结果，一方止步不前，另一方积攒失望，终于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骆驼。细节决定爱情，感情是很容易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变质的。女生在爱情里比福尔摩斯还厉害，男生任何一点怠慢和厌倦都能被识破。你看过他为了你做任何事情的样子，才会不能接受他对你不闻不问冷言冷语的样子。这样的情感落差会让你比谁都放下得快，失望总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积累的。张小贤说，时间可以了解爱情，可以证明爱情，也可以推翻爱情。所有男生都要清楚，你能欺骗他，并不是你撒的谎有多高明，是他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你。你能伤害他，不是因为你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他把你当爱人。也许有人会说，小事根本不足以评判一个人爱不爱你，只有大事才最能鉴别真心。可普通人的一生，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大事毕竟很少，更多的都是体现细节的小事情。一个连小事都做不好的人，又怎么敢奢望在大事上他会对你用心呢？真正爱一个人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一定会藏在平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细节里。王祖蓝曾透露，每晚睡觉前跟妻子李亚男都会对对方说一句我爱你。吴尊说，结婚这么多年，从来不会只在特殊的日子里对妻子表达爱意，跟她说早安晚安，对她说爱你。果然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过都是注重了细节的完善，在细节中表达对对方的爱。因为爱一个人，就想把所有体现细节的小事都尽力做到最好，而不幸的婚姻大多也都是从小细节没做好开始破裂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小细节忽略的多了，久而久之，在对方眼里自然而然变成了不爱、不够爱的证据。很多时候，有些转身离开并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小失望攒够了，必然会绝望，也会选择离开。我们永远不知道压垮一段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你怨我没帮你剥橙子，还是我嫌你没有自己洗袜子。当他面对你已经不流泪不作闹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出局了。可能他还喜欢你，但这点喜欢并不能让他坚持和你在一起。希望广大的男性朋友好好珍惜你的女朋友，不要骆驼死了，你还在那儿添草。裸婚时代有一句台词，我用9年的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细节打败爱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爱情如此，婚姻如此。即使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有1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世界上本没有完美的人，自然也没有100分的婚姻。只要在柴米油盐的繁琐里，多一份细心的呵护，多一份坦诚的担当，再多委屈也便不觉苦了。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0: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1976年7月28日，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的地震。地震持续约12秒，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4万人重伤。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老人，就亲身经历了那场灾难。他对当时又有着哪些回忆呢？

0: 小伙子，我想跟你聊聊我们家老屋的事。
1: 好。
0: 前两天啊，我又回了趟我们家老屋看了看。哎，每到7月28号前后啊，就总忍不住想回去看看。
1: 7月28号，这个日子很特别吗？
0: 小伙子，41年前你还没出生呢吧？
1: 是啊。
0: 哎，没赶上也好啊，对我们唐山人来说，41年前的今天就是噩梦啊。
1: 您是说唐山大地震？您当时在唐山？
0: 对呀，这都41年了，虽然这辈子经历了太多的事儿，我这把老骨头对什么都已经看淡了，可就是我们家那老屋让人放不下呀。
1: 那座老屋是不是在地震的时候？
0: 哎，对，在地震的时候差不多都毁了，但地震之后我们一家还是靠着老屋的残垣断壁生活了将近10年呢。
1: 您当时没搬走？
0: 哎，这说来就话长了。我们家那座老屋啊，实际就是一个小院子，里面有2间半房子，位置就在解放路的中段。哦，这解放路应该说是我们唐山最老的一条街了。
1: 嗯，
0: 那房子的墙是用土坯垒的，屋顶是用我们唐山特有的石灰掺炉灰打成的浇子屋顶。房子也不高，1米8的个头进去的话，伸手就能摸到屋顶。当年把这房子买下来的时候啊，我们家还特地请了个风水先生看了看，人家让我们在屋顶对着的胡同安了一个石雕的狮子狗。好多人都说它是二郎神的哮天犬，可以保平安什么的。要说这个房子呀，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个300了。
1: 什么意思？
0: 一个是门牌号是300号，另一个是房价300块。我们家在解放前呢没有房子，真是吃够了串房檐的苦了，所以到了1956年，父母才咬着牙借债买下了那座房子。为了还债，我们家真是节衣缩食了10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家在经历了2代赤贫之后，总算有了自己的房产了。我还记得父亲在去世之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爸一辈子受穷，没给你留下什么，只有这座老屋留给你了，你要把它照看好啊。那年是1963

0: 三年，我才12岁。
1: 结果13年后，房子就……
0: 何止是房子呀！那天实在是太惨了，太惨了！地震前一天，我的哥哥嫂子刚从青海来唐山，带着闺女住在我们家后院的小屋。我临时从那个屋子搬到了中间的小屋啊，和我妈一块住。第二天那天气啊，真是异乎寻常的热呀。
1: 嗯，唐山大地震那部电影我看了，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0: 那个片子算是拍的比较真实了。那天太热了，所以我们全家不得不跑到门外的马路边去乘凉去。家家户户也都把凉席铺到了人行道上去了。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们家的老母鸡就一直不肯进窝，扑棱着翅膀在院里乱跑，哎，把小饭桌的饭碗都碰到地上了。我一生气，逮住它就给它塞进窝里去了。
1: 哎，我听说那天很多动物都有反应。
0: 是啊，可是谁也没往地震那儿想啊。
1: 确实很难联想到啊。
0: 哎，总之直到夜里12点多吧，趁着这闷热的劲儿稍微退了点儿，我们才各自回屋睡觉。可是天还是太热了，我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啊，断断续续做着梦。梦里啊，我又回到我上班的车间，抡起大锤开始干活啊，乒乓两锤啊，打得真是稳准狠。结果这第三锤下去，那个被砸的扁铲突然反弹回来，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太阳穴。我大叫一声，就这么被吓醒了。我还记得，我抬头一看表，正好是凌晨3点。
1: 看来是这个梦在救你啊。
0: 哎，当时也没有觉得这个梦有什么特殊的，倒是醒了之后啊，我觉得应该去工厂加班了。那个时候我是团干部，哎，为了表现积极，已经连干了5天5夜了。我这么想着吧，我就悄悄地摸下床啊，准备出门。可是刚出去没几步啊，就觉得困得呀浑身发软，所以我就又折回家，打算再睡一会儿。
1: 你又回去了？
0: 是啊，而且是倒床就睡。大概40分钟以后，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然后就是白光一闪。我妈她叫轻，哎，还推了推我说：“快下雨了，让我赶紧把院子里的衣服收进来。”结果我刚从炕上坐起来，我就听见地底下传来一声啊闷雷一样的响声，紧接着地震就开始了。我们家的房子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塌了。
1: 您和母亲没事吗？
0: 哎呀，万幸啊，幸好我们房梁的一头搭在了窗台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把我和我妈夹在里头了。不过那个灰土糊在脸上，差点把我们憋死，而且我的两条腿也都压在炕沿下面了。哎，就在我们快喘不上气儿的时候啊，我们家的房顶在震动当中突然裂开了一条缝，新鲜空气一下就涌进来了。我之所以到今天对我们老屋那么有感情，就是因为他在自己都没法自保的时候，竟然还给我们母子俩留下了一条生路啊。
1: 您的哥哥嫂子怎么样
0: 啊？哎，他们住的后屋啊，向东被甩出去1米多远。我哥是拼了命的撞碎了上头压着的玻璃，从一个小洞里给钻出来了，然后又把我嫂子给挖出来。哎，他们俩倒是都没事儿。当时我和我妈还被压着呢，但多亏了头顶上那道缝，哎，我哥和邻居很快的就发现了我。我们被救出来之后啊，真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方圆10几里之内，已经看不到任何建筑物了，都平了。 我们家那老屋除了碎成几块的灰胶屋顶啊，和胡同口那个哮天犬，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我们家活下来的人已经算多的了，但我的腿因为被砸成了骨裂，疼得已经站不起来了。最后我还是爬到了后屋，和我哥哥嫂子挖他们的闺女。
1: 他，
0: 唉，我那个小侄女啊，因为房子塌的时候，她那个嘴和鼻子都塞满了土，被挖出来的时候，人早就没了，才12岁啊。后来我们几个又去帮忙挖隔壁的一对新婚夫妇，这夫妻俩身上压了1米多厚的2层屋顶和砖石啊，我们就生生地用手抠出来1米多深的坑，总算是看见他们俩的脸了。
1: 那他们还活着吗？
0: 女的早就没了，但那男的还在喘气儿。但我们把他拽上来之后，他也没挺过来。那天我们家和7家邻居一共死了10口人，活下来12个。当时我可没时间去难过，就是红了眼似的去扒人救人。后来能救的我们都救了，我们活下来的这10几个人呢，那得有办法住啊。我们就用木棍和床单搭起了一个3米长的小窝棚。哎，还得找吃的呀，我们就刨这废墟里头啊，爬了出来15个土豆，就分着吃了。当时大伙都在传呢，说之后还要发生大地震呢，所以大伙就都赶快往城外跑。我们也跑到了机车工厂的铁道上，因为听说住在铁道上就算地裂缝了也掉不下去。后来我又从老屋里救出了一条命。
1: 救出谁了？
0: 你还记得我刚才提的那只老母鸡吗？
1: 记得，地震前一天晚上死活不肯回窝，不是吗？
0: 被埋了10天以后还活着呢。
1: 被埋了10天？
0: 是啊，地震之后的第10天，我哥哥嫂子从我嫂子老家找来3辆马车，准备从废墟里扒出点家具物品寄放回去。就在我们清理废墟的时候啊，哎，就听见了鸡叫的声，这太突然了。当时那个鸡窝已经都塌了，我们就赶紧去扒呀，哎，就把那只老母鸡给扒出来了。
1: 命可真大呀，它还好吗？受伤了吗？
0: 伤是伤得挺重的，翅膀头上都是血，都结痂了，左眼球也被砸得流出了眼眶。而且你想啊，被埋了10天呢，都饿得精瘦精瘦的。可就这样被扒出来之后，他还瘸着腿往外跑呢。但是没跑多远，他竟然又回来了，就又蹲在自己原来的鸡窝旁边一动不动。
1: 他这是？
0: 哎，我看着他呀，我就想起屈原的那句词啊，鸟飞返故乡兮，虎死必守丘。连畜生都知道恋家，更何况人呢？当时我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我想着这鸡大难不死，必须得好好养着，但如果把它放生，肯定会被人捉去吃了的。所以我也把它带回了嫂子的老家，他们家在唐山下面丰润县一个村子里。我和他们家人都说好了，我说这个鸡呀，要好生养着，哎，直到它寿终正寝。之后又过了2年，我回村子取东西，那散养的鸡群呢，看到我全吓得就跑散了，哎，可唯独这只老母鸡，突然就从鸡群里冲出来，跑到我的身边，用身子蹭我的裤脚，啊，还用嘴啄掉我鞋上的沙粒。
1: 他还记得您？
0: 真是万物皆有灵啊，不信不行啊，连鸡还能记着人呢。
1: 是啊，说起来，您刚才说，地震之后，您又靠着老屋生活了近10年，是在老屋旁边盖了新房吗？
0: 也是， 也不。

0: 完全是啊。当时地震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儿危险，所以先离开了一段时间。走的时候啊，我和我妈真是一步三回头，毕竟要离开养育了我20多年的老屋了，谁心里舍得呀？结果走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人多了起来，到处都是救灾的车队、逃难的人群，还有成垛的尸体。我们在那儿转了一个多小时，哎，总算是走出来了。可抬头一看，我们竟然又转回老屋的废墟旁。哎呦，这时候忍不住了，我和我妈就趴在废墟上嚎啕大哭啊。我妈说了，这是咱们家的老屋，舍不得咱们走啊。地震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姐把我妈接到青海去住，我继续留在唐山，和大伙一块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快到地震1周年的时候，简易房也盖了不少了，但我们家的简易房一直都没盖起来。后来十几位解放军战士在地震1周年那天，从我们老屋的废墟里头扒出了房梁，终于给我们家盖起了2间简易房。
1: 用的还是老屋的房梁？
0: 是啊，这房梁当年救过我们的命，现在又帮我们撑起了一片天呐。我也把我妈接了回来，在这个简易房里啊，我们一住就是9年。那种简易房实际啊是真简陋，当时有句话哎说的就是我们这种房子，叫进门先低头，刮风先发愁，冬天冻不死，夏天像泥鳅。可就算这样，我们在老屋里住的仍然是有滋有味啊，这毕竟是我的家呀。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就像您说的，万物皆有灵。听您说了这些故事之后，我也觉得这老屋真有灵性，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回忆。
0: 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过到了1986年，唐山震后的恢复建设算是全面结束了。我家老屋因为是地震中心，在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中，那片地啊就放弃不再重新建设了。
1: 那您家要搬到哪儿去呢？
0: 我们家要随着工厂搬到25公里外的丰润新区。当时我妈已经77岁了，说什么都不想走啊。是，我也不想走啊。可是在那儿住了9年了，这老屋啊也成了危房了，顶棚上经常漏水啊。临走那天，我们看着往下滴的水，我感觉这老屋好像是在跟我说，走吧，走吧，我实在挺不住了，保护不了你们了。那老屋真像是说了话一样啊。走之前，我给我们家那老屋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在我看来，它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那么简单了，它就是我们的家人亲人。可是我们走了以后，我知道它也就什么也不剩了。
1: 但您不是说您现在不是还会经常去看看它吗？它是不是还没有被拆？
0: 回去看看的习惯啊，是我们搬走10年后才开始养成的。那是96年的728前夕，我当时作为城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带着记者去那边采访。废墟啊，其实早都不在了，但是在老屋旧址的北面，盖起了一座门楼，横楣上写的是"小山物资转运厂"。

0: 那个广场上摆满了大客车和货车，好多人呢都背着大个的编织袋抢着上车。
1: 是改成批发市场了？
0: 对，改革开放以后啊，那儿就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批发市场，哎，人气很旺。我觉得老吴如果看到了这个景象，也会觉得欣慰吧。
1: 嗯。
0: 又过了十年了，就是2006年的时候，我再去老屋啊，发现那边更热闹了。要不是当年有个老灯杆还留着，哎，我都快认不出老屋的旧址在哪儿了。那边人挺热情，告诉我呀，说老屋那片地已经成了整个冀东的货物集散中心了，每天都有上百辆的客货车往外地发。
1: 发展真快啊。
0: 是啊，过去的地震废墟都成了寸土寸金的宝地了。
1: 真不错。
0: 不过去年我再去的时候啊，那边又萧条了不少。
1: 为什么呀？
0: 那边的工人跟我说，现在那儿已经不搞货运了，因为现在国家鼓励搞物流啊，所以路南区路北区都打造了生态型的信息物流产业园区啊，市郊的很多地方呢也建了物流园，市区周边还开了很多的物流公司，到处都是小山批发市场的物流点了，所以那些小商贩们呢也根本用不着自己找车运货，哎，只需要打一个电话什么都能解决了。
1: 这么说的话，其实还是在证明时代在发展。
0: 是啊，虽然现在我们老屋的旧址已经没那么热闹了，可旁边就是新建的世博园呢，这也算那话怎么说，旧貌换新颜。哎，
1: 是啊，我相信就像您说的，老屋如果有灵，他看了一样也会很欣慰的。41年了，大家总算都挺过来了。您稍等，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苹果白兰地和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死而复生。
0: 死而复生，你说的这是我们家老屋吗？
1: 确实有这个意思。
0: 说的是啊。
1: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家老屋的沧桑史》，原作李九燕，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尚远、陈光，录音严乔峰。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再会。
1: 的消息就炸开了锅，所以我特别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作为我们啊，咱们说球迷也好，或者说喜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大可不必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会影响现代足球走势的事情。我觉得更倾向于是一个新闻，是一个闹剧而已。就像几年前我们说的欧洲超级联赛，对吧，我们说的欧超最后也是感觉一块大石头投进去，其实没有炸开多大的水花。
2: 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虽然现在两边嚷嚷得很凶，但是真正造成分裂的风险不大？
1: 嗯，是，我可以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就感觉是一直较劲的两方，因为一个很小的甚至可能不切实际的事情产生了对立的一种情绪。但是由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体量很大，他们在现代足球的地位很高，所以当这两方产生直接的矛盾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2: 嗯，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虽然你刚才也提到说很多细节并不清楚，但有一个数字大家看得很扎眼，就是这个如果你同意啊，我先给你2000万美元，尾款还有2000万，换句话是直白的讲，同意就有4000万美元，这还只是一年哦。所以我看也有的很多中国的这个球迷在讲，扩军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本来就是机会大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度，而且还有4000万美元可以拿推广青少年足球，这建场地我们可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这干嘛不同意，这是一种声音。那持类似观点的可能想必还有很多足球欠发达地区的球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看上去铁板一片说反对反对反对，会不会有的球迷说底下暗流涌动，我嘴上嚷嚷着反对，底下有可能会很诚实？
1: 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的打法呢，在于他要希望欧足联内部啊，从内部去瓦解对手。比如说欧足联有55个成员国，那我看看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员国拉过来啊。其实非常像我们当年的这个欧超，当时我们知道提到的这个几家大的俱乐部。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欧足联的态度非常的一致，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欧洲的国家他的足协也好足联也好会违背欧足联的这样的一个一致的方法。所以国际足联从欧足联内部去瓦解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并不切实际。作为咱们中国这个足协，作为咱们亚洲，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在亚足联整体的一个倾向上去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国际足联来说现在非常的不利，而他所提出的所谓的说每个足联如果同意，足协将能得到4000万美元的咱们说的是这样的回馈的话，其实本身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件事情最令大家反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代足球最重要的赛事世界杯或者国际足联旗下世界范围内的赛事当成盈利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一个消息说奥运会也会出现类似的操作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是反感这种事情。
2: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事件的走向到底是真的越闹越大，还是你今天分析的虽然声音很大调门很高，但其实有可能最终底下握手和解的可能性也不小。我们且看事件的走向，也谢谢刘焕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关于这件事情的最新的分析，谢谢。以上是今天决胜时刻关于国际足联欧足联这场战争最新的进展报告，我们稍后继续。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2026中国男子职业联赛 CBA 选秀大会本周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选秀大会呢显得相对就比较的冷清。40个选秀顺位当中只有18个人，其中还有11个人是大学生球员被选中，出现了22次弃权。这是 CBA 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今年的 CBA 选秀为什么这么冷？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经过了整个世界杯的周期，我们这个节目周五再次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篮球的话题。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篮球的媒体人赵环宇老师，你好。
5: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生意的朱建。

0: 建文你好。
1: 大家好。
0: 其实这次应该不在 CBA 的赛季里，但是选秀大会在七月底已经在北京举行了。这次呢，选秀有69个人参选，但是只有18个人被选中，这是近七年的最低，不少球队都放弃了选秀权。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也引发了外界对于 CBA 选秀的价值和未来方向的讨论。其实15年刚开始有选秀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选秀的认可度在逐步的提升，再到现在呢，中选的人数不断的在下滑，是不是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么它问题背后是选秀的机制、人才的培养，还是整个中国职业篮球的生态有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在的 CBA 选秀要重新去锚定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从数据表现来看，建文你观察2026年 CBA 选秀相比过去几年有哪些变化？
1: 其实单纯从数据来看的话，今年这个选秀被选中的球员数确实是19年以来的新低啊。然后就是69名球员参选，其中只有18人被选中，选中率的话是 26.09 这个百分比，也是最近四年来的新低。然后从球队的弃权情况来看的话，是首轮20个顺位有7支球队弃权，然后四轮的20个顺位也有只选了5个人，他加起来的话总共有22个弃权，就55%的弃权率，统计起来也是近七年来的最高值。像上届的那个冠军上海队，然后北京啊、广东、辽宁强队都没有在选秀里边选到任何球员。整体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也不算是断崖式的下降，因为对比于高峰期的时候，像最高的时候有30人入选一个赛季，可以说就上一年的话也是20来个人的选中的情况，所以对比于这个之前下滑幅度没有特别夸张，然后对比于之前19年的时候，就 CBA 刚开始选秀的时候啊，数量上还是更高一些的，也不能说 CBA 选秀有这个价值崩塌的这个风险，因为也看到像今年四川队也用满了他们四个的选秀权，宁波队用了三个，然后像深圳、广州还有新疆也用了两个。这些选秀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还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补充国内年轻球员的一个渠道。然后像上述说的那些上海这些传统强队没有选任何球员的话，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这个顺位不够高，然后高质量的球员被其他球队已经选走了，那他们就后面也没什么好选的。然后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更加完善的一个青训梯队体系，就除非选秀市面上有特别突出的球员的话，目前这些球队还是更倾向于提拔他们自己培养很多年的一些梯队球员，所以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也不算是选秀价值下降太多。
0: 印象非常深，19年的选秀虽然我没在现场，但那天我做了相关的新闻，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简陋的现场。后来确实选秀好像搞得越来越专业了，从最初的关注度有限，然后到逐渐成为了年轻球员进入到联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想问一下赵老师，您觉得从俱乐部的角度上来看啊，现在 CBA 选秀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愿意在这个池子里面去选人？
2: 其实我总结两个字啊，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讲，选秀大会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鸡肋的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CBA 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跟 NBA 是不一样的。 CBA 的球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梯队，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青年队啊，但是 NBA 它其实是没有青训的，它所有的人才供给都要通过选秀，要么就是选秀之后签约这些落选的自由球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CBA 球队都是有青训是吧，咱们也都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其实是用熟不用生，对吧？你对选秀球员没有什么了解，而且这些选秀球员对你这支球队是不是有那么深的认同感你也不确定，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CBA 球队尤其是强队，因为强队他一般啊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青训梯队，因为他强嘛，所以他的青训也会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自己的人 可能还比你选秀球员更强，那我为什么要选你，是吧？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而且我自己的人，有可能我的起步的工资还要更低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状元选秀的话，他大概是一个50万的保底工资。但是，一般真正具有状元实力的人，肯定他的经纪人不会让球员跟你签50万的最低工资，对吧？一般都得往上谈。但是如果我是我自己培养的球员的话，这里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我自己青训球员，我的工资大概率是要低于这个50万的。那么这是一个经济考量，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来说的这个实力上的考量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不去选这些选秀球员。选秀球员他其实主要有这几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最主要的是大学生球员。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的选秀，其实就是对大学生球员的一个选择啊，这是狭义上的选秀。还有一部分是这个 NBL 球员，还有一部分是他是港澳台球员，然后还有一个是海外归来的球员。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比较能够稳定输出的就是这个大学生球员，因为港澳台它的人才库是非常小的，它不可能年年都有高质量的新人进来啊。海外球员呢，它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我们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啊。它虽然说也挂了一个所谓 NCAA 一级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但其实你去查的话，它在这个一级联盟要么就没有出场记录，要么就数据非常糟糕。啊，然后那些最好的，像桓思南、王俊杰啊，甚至赵维伦啊，赵维伦当然他可能已经签约了一些青训球队啊，他有这种，但是王俊杰是没有的。那他未来会回来参加选秀吗？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啊，或者短时间内他是不太可能会考虑这个选秀的问题。人家的目标肯定是要冲击 NBA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学生球员选秀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学生 CUBL，他给这个 CBA 联赛的人才的供给的质量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之前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和家长，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信息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大家不会说让孩子，尤其是这些有天赋、有议价能力的这些家长啊，他不会让孩子很早，比如我12、13岁，我就去到一个 CBA 的梯队，然后签订一个这样的童工合同，一签签好多年，
0: 对，
2: 他不再会这样。他们的选择就是我骑驴找马。从学校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
0: 对，
2: 啊。
0: 所以
2: 所以
0: 张
2: 说，
0: 老师，这个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啊。我认为您说的这个东西应该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会有
2: 没
0: 越
2: 错，
0: 来越多有天赋的孩子是会进入到大学系统的，有可能会打 CUBA 的，然后再去考虑我到底是要走职业道路，还是用我这个名校的身份再去走其他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校园能够吸纳的顶尖的人才应该会比以前更多。那为什么反而我们选秀的这个热度在下降呢？
2: 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自主培养球员的认定问题啊。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 CBA 注册管理规定里边的一个 bug，它其实就要求你呢，在21岁之前，你只要能够代表一个俱乐部注册，并且打2次 U 系列的比赛，你就可以被认定是这个自主培养球员。认定为自主培养之后，它和这些选秀球员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可以自主的和这个球队签约。但是，一般就衔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只有当他显现出了一定的苗头，比如说到了18岁了，我现在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高中
0: 高
2: 生
0: 中
2: 球员，
0: 生，
2: 哎，对，这个时候我有很强的议价权。这个时候有很多国企球队，他是拿着大把的钞票在找这样的球员。他愿意为他支付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签字费啊，这个一笔钱可能就进账100,000-200,000，甚至更多啊。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到最后打了5年以后，我的天赋 CUBAL 消耗殆尽，然后我在5年以后我去选秀，然后去博弈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是我选秀，因为选秀的话，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某种程度上啊，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下家。就是今年为什么这么多高顺位的球员被劝退，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落到四川这种长期欠薪，然后濒临破产的球队嘛，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学生的选择就是，我要么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签一个这个职业队的青训，比如李俊贤啊，比如这个丛瑞妍，他们都签了青岛。啊，还有的呢，甚至选择先进入大学读一年看看，然后我再继续找机会。因为大学大一读完也就才19岁嘛，对吧？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个21岁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像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辽宁队的张晨志峰，还有广州队的管子玉 他们其实都是打了一年大学之后，然后再加入到职业队里边，哎，他们也能获得不错的发展，就能够选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球队啊，不至于说像到了选秀里边，然后去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然后去叫板。
0: 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选秀这样的机制，就是让一个大学生球员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球队，它实际上它本身连接的是我们对标的 NBA 的这个模式里面，它希望这个联盟的实力平衡，所以它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能够进补到天赋球员的机会，让这个联盟不是强者恒强。那么这套逻辑是不是在 CBA 它是不行不通的？
2: 咱们中国的这个高中啊也好，还是大学也好，他们人才的这种输送的质量，那跟 NCAA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你在 NBA 你可以选中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联盟格局的球员，最典型的詹姆斯，很难说我通过选秀来选中一个真正的舰队基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这个身份的只有一个陈明
0: 俊
2: 啊，
0: 张
2: 宁都差点意思，但是陈英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到了真正争冠的球队，他其实也是存在感非常弱的啊，在某些关键场次你也指望不上。但是呢，我觉得选秀其实最初他的目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消除信息差，并且建造一个这样的媒介事件。其实在选秀出现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大学生球员通过这个自由签约的形式进入到 CBA， 也不是说没有选秀这些球员就没有渠道了，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呢就信息差会更大一些，没有选秀，大家因为对大学生球员不太了解，大家都知道之前都是体教分离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极少量的大学生球员才能够有机缘巧合进入到职业篮坛。但是现在通过这个选秀大会这么多年的培养，也通过 CUBL 这个联赛它影响力的逐年提升，所以说大家对大学生球员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大家进入整个 CBA 联盟的这种渠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畅通的，因为它信息差被抹平了。
0: 其实我想再跟建文聊一聊，因为未来会有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会有升降级了，一旦有升降级，那么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球员的选择呢？会对选秀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力呢？
1: 今年的状元热门石奎，他这一次就最终没有报名。本来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啊，但四川队的话，今年他有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石奎还是去选择加盟了这 NBL 的香港金牛，然后香港金牛也是连拿了三届的这个 NBL 冠军，未来进入到 CBA 的话，可能说是没有什么悬念。后面 NBL 的球队也可以通过俱乐部杯对上 CBA 这些级别的球队，然后对于石奎来说加入金牛的话，相当于 NBA 的新秀可以去打一年这个发展联盟，这样子多一个链接啊，就更好的从大学联赛过渡到职业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就对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球员更加注重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体现，也是升降级对于他的选秀选择的这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 CBA 相对来说还是流动性还是差一些，新秀球员进入到 CBA 之后，就可能选中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还是有一个优先注册或者说是签约的这个权利嘛。这样的话就但对于新秀球员来说，可能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自主选择权，可能就是有点被锁定了的感觉。所以可能对于石奎这样的年轻的球员来说，参加选秀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从这个未来升降级的话，也是给他另外一个渠道吧，进入到这个 CBA 里边。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状元他没有选择一个可能降级的球队，他选择了一个未来可能升级的球队，是这样吗，张老师？
2: 对，没错，我觉得这一笔运作呀，我觉得堪称是神来之笔。他其实就是赶在整个体制整个体系反应过来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事情解决掉了。我相信未来这个 CBA 和 NBL 打通运营的话，我觉得这个漏洞一定会被堵上，如果选秀这个制度仍旧存在的话啊，当然如果以后选秀制度直接取消啊，那我觉得就谈不上漏洞了。越弱的球队他的选秀权越靠前，对吧？就是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落在这种烂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那假如说我选上之后，我接下来马上降级了呢？降级我存在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我没有 CBA 的分红了呀，或者说我到了这个 B 级联赛，我的分红没有那么多，肯定是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对，
2: 那这个情况下我在没有分红的支撑，没有票房收入，那这个情况下我还能支撑给他开200万开100万的工资吗？那这合同要怎么签，对吧？ 难道说我先提前有一个打一个补丁，说假如以后我掉到 B 级，那我给你再开变成50万或者变成更少？所以说这个里边它其实存在一些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世界上主流的这种带升降级的联赛它没有选秀，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运营环境。对吧，你连如何去签合同都是一个问题。
0: 很多人认为 CBA 选秀它不只是一个选秀制度的问题，刚才咱们多次提到它是一个整个的人才的培养体系的问题，它有校园篮球，有基层青训，有职业俱乐部，它是希望能够把这三块有效的进行一个衔接。那么现在 CBA 的这个选秀在中国篮球人才体系当中，暂时我们说暂时它承担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第一句话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定义得非常好。它其实不是选秀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仅仅是选秀自身的问题啊。你说有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昨天我也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其实我认为是这个衔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衔接并不合理。为什么非常有效？因为其实说白了，之前体教分离也好，还是说很多运动员出于无知然后签了长期的这种合同也好，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什么？主打的是一个信息差。但那个时候就是外边的人不了解里边，里边的人不了解外边，所以说它会存在一些沟通不畅、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些信息差都在被进一步的抹平。只要你是一个资深的球爹，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人脉，你对于这些所谓的注册管理规定，你甚至可能比有关专家都门清。所以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但是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衔接。为什么呢？也说了，有钱的国企俱乐部可以拿着签字费提前把这个潜力的新星招到自己的麾下，对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的人他其实手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小牛啊，现在叫小牛已经用不过来了，但是他还要把在手里，为啥呢？我在赌他的未来，我在赌他不能去其他的球队，对吧？假如说他在我这打不出来，他去其他球队打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啊，可能成为我争冠路上的一个绊脚石。青训和这个 CBA 的衔接，很多球队有青训，但是他的青训其实名存实亡，走一个所谓的共建的这种模式，对吧？有的就是随意找一群人，然后把这个所谓青年队拼凑出来，然后去应付这个准入，对吧？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就20个 CBA 球队为什么每年能够培养的人才少之又少。当然说到这个青训了，然后还存在一个青训和校园相互导流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又因为青训比较少，只有20个球队，有的球队可能还就是随便搞一搞啊，比如说他可能自身经济状况非常差的那些球队，除了那些顶尖的校园的球员能够进入青训体系，其实那些大量的那些看起来现在比较平庸的球员，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青训体系当中的。这个 NBA 呢，不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这个选秀的平台上去想办法进入 NBA， 这个是他唯一的通道。那我们这边通道就太多了，对吧？他是补丁落补丁啊。之前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如果你选一次选不上，你想进入 CBA 你就要不断的去选。我印象里边选的最多的一个人是乔文翰，就他现在网上叫乔大发，他现在是一个街球运动员了。他当时选了至少3次，我印象里边。但是后来呢，就只要是你报名参加选秀，你落选了，你就可以以自由球员身份去跟球队签约。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男篮签的那个陈九章，那是山东大学男篮的一个队员，啊，他就是落选秀，然后就签了他。后来他在 CBA 也有过一些出场经历。CBA 选秀这个制度啊，它也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完善自己。但我觉得呢，如果这个 CBA 选秀制度想要进一步存在下去的话，它一定要配合着其他的改革。这个我觉得就一定要把自主培养的认定提前到15岁啊，15岁以前可以自主培养，而且你必须要提供什么呢？必须要提供这个球员确实在你这儿参加训练、接受训练、接受培养、参加比赛的这个证据。你不能说我就一个备案合同，我就一个这样协议，我就能证明他是我自主培养了。当然也要给他去，家长也好，给他也好，去支付工资，对吧？这个链条一定得是完善的，你不能说随随便便你就糊弄过去，那不行，对吧？你必须真正是得自主培养。另外，把选秀的这个时间，15岁到18岁，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没有选择进入青训 ，OK， 那你接下来只能在18岁以后参加 CBA 选秀了。如果你担心你被不喜欢的球队选上，可以，你选 CBA 发展。我相信 只要有勇气有底气去冲击 CBA 的球员，去 NCAA 一级联赛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 offer， 没有什么问题。哪怕你找不到最顶级的 offer， 你能不能找一个末流球队 NCAA

0: 的一些人才，而且这些人也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我觉得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调整吧，但它本质上还是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这种理性的调整，它是背靠着校园篮球培训质量的提升，背靠着 CBA 的青训体系怎么样去和校园篮球结合，这才是选秀大会未来的价值之所在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

0: 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损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胡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其中就包括豆汁。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 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儿跨过门槛儿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胡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1: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0: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2: 你急着掰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0: 胡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1: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2: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0: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颠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2: 我不懂。
0: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 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

0: 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1: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0: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2: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1: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2: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3: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2: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0: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2: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淇淋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淇淋，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3: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2: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1: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0: 嗯，
1: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0: 嗯。
2: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3: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
0: 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1: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0: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0: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1: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0: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2: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0: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忙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3: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鸡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2: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1: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1: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帮……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4: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准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0: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1: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2: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1: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3: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0: 走。
4: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
0: 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
2: 进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41年11月，两人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受到中央的重视。1941年春天，经中央军委批准，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正式成立，初步开展航空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先后派王弼、常乾坤率领3批人员奔赴吉林通化。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火速启程。遗憾的是，经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95%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之后黑烟冒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也没有，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在他眼里，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简直是拿生命冒险。怕冒险就不飞了吗？东北老航校等不起。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0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100多名飞行员和400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10-20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初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共和国空军从此飞鹰展翅，傲视长空。从延安山沟里的梦想，到东北黑土地上的创业，再到朝鲜战场上与强敌搏杀，人民空军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走几十年的路。那些破铜烂铁里拼出的飞机，那些冰窖里熬过的长夜，那些跳过初级教练机直接起飞的年轻人，共同托起了共和国的飞鹰。东北老航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支军队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装备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那份在绝境中自力更生、敢闯敢拼的劲头，那份明知不可

可为而为之的胆魄，至今仍在人民空军的血脉中流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尚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0年，24岁的常由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当然啦，也家庭党员，就是这个金属网呢推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锁，谁给拉锁，谁给你妈妈拉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得来得

0: 建国国从这儿来的呀，英雄滔滔乎。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2: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如画？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已经打开，
1: 太好了！同志们冲啊！拿下永兴城，解放了！

0: 播连续剧《一生一世》，出品人吴彦玲、丁晓胜、廖祥中、饶荣成，总监制罗向文、黄明春、郑君平、韩兴文、张少华、胡晓玲，总统筹王少德、姚山、曾学优、范晓明、刘杰、郭静娜。第一集。
1: 我叫贺佐武，永兴北田村人。我要讲的故事是我的爷爷贺叶朵。那是1927年，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江西永兴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主老财们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候，一支红军部队打到了我们永兴北田村。
2: 同志们，北田村到了。报告连长。
3: 说，
2: 这是北田村大地主龙家旺的粮仓。
3: 那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地主恶霸。他人呢？
4: 报告，人跑了。
3: 便宜他了。开仓，放粮。
5: 是，开仓，放粮。
6: 开仓了，分粮了，乡亲们，快来领粮啊！
7: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这粮仓装得满满的呢。
8: 我全让郭富达摆子，他家这么多粮食，他几天一次都吃不完了。
3: 乡亲们，别害怕，来来来，一家领一袋粮，家家都有份，快来领啊！
7: 领龙老爷的粮，哪个敢喽？
8: 是龙老爷比豺狼还狠，吃了他的粮，回头他能把你肠子掏出来。
3: 老表们怎么都愣着呀？不想吃饱肚子了？快来领啊！
9: 你去啊？
7: 我不去。
9: 哎呀，枪打出头鸟嘞！
7: 对呀，
9: 就是啊。
10: 让下，让下，怕什么呀？我领。
3: 好啊，大哥。报个名，
1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贺叶朵。
3: 好，来，扛上。
10: 那我扛走了，谢了。
3: 不用谢。
7: 你就这么扛走了，那么大一袋粮食，
3: 还有谁领粮？
8: 有人打头了，我也去拿。
11: 我也要一袋。
8: 不哭了，新妹子不哭啊，妈给你煎口骨汤啊。
12: 师娘，新妹子饿坏了，给她熬点米汤呗。
8: 那还有米哟、哦，这口骨汤都是省了又省才流出来的。
12: 哎呀，她这么小，骨汤咽不下去嘛。
8: 新妹子。你不该托生在我们这穷人家呀。
10: 新人，生火熬粥。
12: 师傅。
8: 哎呀，白花花的米哪来的哟？
12: 我来熬。
10: 新妹子莫哭啊，有米粥喝了。
8: 哎呀，当家的，你这是去抢的？
10: 来了对红军，把龙老爷的粮仓打开了，别人不敢拿，我第一个领的。
8: 就你胆子大，龙老爷回来能饶得了你？
10: 饿死打死都是个死，不如吃饱了再死。
8: 哎呦，往后啊你就在榨油房干活， 好歹是族人凑钱办的，交给你营生，挣个辛苦钱，不要去和有钱有势的斗。
10: 知道了。
12: 真香啊！新妹子莫哭啊，米粥一会儿就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几口白米粥，真香，

0: 孤雅子跟着我们，也没保过肚子。师娘，要不是你跟师父收留我，我早死在荒郊野外了。我听说，我爹娘是让龙老爷逼死的。
1: 我乱说，小心你的脑壳！
2: 这仇，我早晚要报。
0: 哎呀，你可别乱来啊！好好跟你师父学炸油，多一门手艺。
1: 总归是好的，我要跟师父练武术。哎，迟早要报。
0: 那做什么啊？就落个胆子大，爱出头的毛病。柴火
1: 不够了，我去报点回来。西莲，你可看好他，天天嚷着要报仇，可别真惹出祸来。
0: 哎，这是什么世道啊？是啊。
1: 那个桑连长说呀，还要分地，让种地的人啊有地种，才有粮食。
2: 当家的，这种事会不会掉脑壳哟？
3: 还怕什么？吃饱肚子再说。
1: 师傅，
3: 师傅，当兵的摔在柴房外面，是红军？不晓得。
4: 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一脚踩在一个人身上，他没骂我，还问我吃不吃炒黄豆。走，去看看。哎，
5: 好冷啊！是，我是又冷又饿。
4: 来，嚼口炒黄豆，先垫垫。
3: 谢谢连长，
5: 谢谢连长。
3: 哎，是你们啊！哎，你是那个，开仓放粮的连长，贺叶朵。啊，对，
4: 这是你家呀？
3: 是啊，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不进屋啊？哎，我家里熬了米粥，就是你们给的米呀。进去，喝一碗，暖暖身子，好吧？
4: 不了，不了。
3: 红军部队有规定，夜里不进勿扰民。你回去歇着吧，别管我们，回吧。我，哎呀，红军的规矩好严呐！小伙子，
1: 好，
3: 干！哎，干！马上要出营了。
6: 师傅，这红军怎么跟以前见过的兵不一样啊？小鸭子，别磨牙，好好榨点油。
7: 小辣椒。
6: 富贵来了！哎，装火柴油，还没出油呢。你怎么比老鼠鼻子还灵？嘿，你个短命鬼，没有我罩着，这炸油房早就被龙老爷占去。切，
7: 红军一来，龙老爷屁滚尿流，早跑没影了。哎，你，哎，小老舅，
3: 哎，
7: 小心呐。
3: 龙老爷走之前，要我打听哪些人跟赤匪走得近。我跟你说，你可别跟那些外路客搅和在一起。什么国军呐、红军呐，我都不懂，我只懂得要吃饱饭。哎，我说呀，你也30多了，别整日游手好闲。哎，那真的分了地，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
7: 谁呀？啊，敢分龙老爷的地，这长了豹子胆了！切，我也不敢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天要变了。小老舅，你就听那些穷鬼瞎吵吵。龙老爷说了，他不是跑，他是去县城搬国军的人马杀回来。
3: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出游了。

0: 三锤定乾坤。出游了。
1: 哟嘿嘿，小辣椒给我装一壶，回去炸豆腐下酒。哎，记账上啊。
2: 啊，好。
3: 二丢子哪回给过钱？
1: 一小兔崽子，你
2: 行了，苦鸭子，给他装上。
3: 哼，装就装。
0: 父老乡亲们，晚上去祠堂扫盲，免费交识字，免费交识字。
1: 哎，老舅，老舅，
2: 哎，
1: 我敢跟你说，别去祠堂啊，那是赤匪办的，别听他们蛊惑，惹了龙老爷。有你受的，啊！哎，走了。
2: 哦。
3: 二丢子，师傅，我想去看看。
2: 行了，小伢子，别凑热闹。
3: 哎呀，师傅，我没读过书，人家免费教识字，我想去。师傅，你去不？
4: 像的先生是什么人？
5: 是不是新来的教书先生？
4: 他怎么能文先生在这儿呢？还请什么教书先生？
5: 是啊，
6: 哎哎，安静，安静！十来个大人，比一群细伢子还闹。
2: 文先生啊，您这私塾啊，我还是细伢子的时候来过呢。
7: 哎，老贺啊，你认识的字都还给文先生了吧？
2: 哎呀，那认得几个啊？我读了半年书呢，完回家放牛了。
7: 那、那就是喂牛了。
6: 哎，不许笑。听这位贺先生说，
2: 哦，你也姓贺呀？
4: 先生，果然是位先生啊。
8: 他教什么？
9: 老乡们，大家都说。故农苦，故农苦，无钱讨老婆，吃穿无着落，无钱买粮食，野菜锅中煮，是这样吧？
2: 是
10: 是
11: 是啊，太苦了，
7: 那这是三天三夜说不完呢，讲不完。
9: 那你们晓得你们为什么这么苦吗？
12: 不行不行不行，
9: 这是因为被地主剥削的缘故。红军的毛委员到了龙源口、秋溪、三湾几个村，发现七八成的土地都是地主的。毛委员号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债务，烧掉田契。现在那几个村啊，干的可是热火朝天啊！
4: 真的是能这样
12: 啊？
4: 啊，谁给我田，谁就是我爹。
7: 哎呦，谁要是给我弟，那就是我娘啊。
4: 是，对对对。
2: 哎，那个眼镜先生，那我们村什么时候动手啊？
9: 问得好啊。为了分好地，我跟文先生商量了，借祠堂来办夜校，先教老表们认字算数。
2: 哎呀，那些知乎者也的，那学着脑壳疼啊。
9: 哎，贺大哥，那我们就从账本上的字开始认，以后分地算账总会用得上吧。
2: 哎哎，这个行啊。哎，
4: 对对，是是是，这个吧。
6: 哎，文化人的气节也是要学的。我文某是文天祥的后人，最崇敬的就是文人这份气节。
2: 哎呀呀呀，文先生， 我们正说分粮分地呢，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6: 更是人不能只顾着吃饱饭，要让老表们啊明白翻身的道理。
2: 是是是，
6: 更要讲立身明节。
2: 哎，
6: 小不小？
2: 是是是。哎，我晓得了，晓得了。
6: 别躲！村里墙上要写标语，你跟我去。
2: 啊？我不会写呀。
6: 我教你。
2: 哎呀，我吃饱饭就知足了，你学那些干什么？
9: 哎。 贺大哥，吃饱饭是为了活命，写标语是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只有这样才能把天给翻过来。
2: 行，那我去。
1: 大土豪分田地，当村里墙上写满标语时，我爷爷这个庄稼汉好像明白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地主老财看到红军就逃，红军拿到粮食土地就分给穷人，红军和夜宵给北田村老表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吃饱饭的滋味真好啊，有自己的土地更是盼的，大伙儿都想着这样的日子长久些。可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接连发动进剿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和工农群众武装与敌人在永新地区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
3: 师父，娄老爷回来了。
2: 啊，这老差了，红军刚走没几天他就窜回来了。
3: 他带了几十个兵，凶得很，村里的狗都不敢叫。
8: 哎，北田村老老少少听着，龙老爷被县政府委任为民团团总，所有人都到老爷家门口晒谷场，老实站好啊。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去晒谷场站好啊，快点啊，快点快点。
10: 龙老爷要训话了啊，都站好了，快点！
13: 龙老爷，这边。
14: 都听着，抢了我粮的，给我乖乖吐出来！抢一斤还两斤，抢五十斤还一百斤
10: 啊！对，老爷大度啊，饶你们小命，赶紧回家拿粮还。
14: 说，写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是谁？啊，这个人最坏，段富贵。
3: 哎，老爷，
14: 你说是谁写的？啊，是不是你老舅贺业铎？
3: 不，老爷。可不是我老舅啊，他不会写字啊。
14: 就是他写的，早就有人禀报我了，到处都是我的眼线，你还想包庇？你白养了你这条狗。
3: 老爷，我听说有伙穷鬼在祠堂里头学认字啊，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写的。
14: 祠堂认字？听说姓文的老家伙在祠堂借扫盲鼓动革命，要分我的房，分我的地。哼，我先让他尝尝厉害。
10: 把文先生跟贺铁朵吊起来，先用鞭子打个皮开肉绽，再用火烤，那才叫解气呢。
13: 哎，是不是老爷？
14: 吊起来。
10: 哎呀，温先生，你横什么横啊？
15: 洪家旺，你动辄杀人放火，我教你的诗书礼仪你都读到柴狗肚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我以命相抵，你莫牵连无辜。
14: 老东西，先烧了你，其他人挨个审，都捆起来点天灯。
16: 放开我呀，快起来，
17: 放开我。
18: 你们这是作孽
14: 呀。哪来的枪声
19: 老爷，老爷，
7: 师傅又打回来了。

0: 妈的，老子板凳还没坐热，给我顶住，顶住！
1: 弟兄们，在东边村口干起来了，不晓得他们有多少人马。
0: 打，往死里打，重重有赏。
1: 是。
2: 老爷，这边怎么办呢？
0: 牵上马，我们往西边撤。
2: 是。
3: 哎呦，文先生，快！就是快，把文先生抬出来。老表们，地主呢？
4: 可定是曹军有些现成了。
5: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快把老表绳子解开。
6: 谢谢。
7: 军爷，你们救了我当家的。
5: 别叫军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8: 三连长。你们这回不走了吧？
7: 对呀，不走了吧？别走
5: 了，大家听我说。毛委员率红军攻打永兴城，我们连是先遣连，要先向永兴靠拢。
9: 好，打永兴城啊！好，抓住龙老爷，也把他吊起来。
5: 对，把他也早晚逮住他。前进都有。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攻打永兴。
10: 是，
8: 我跟你们一起去。
11: 我也去。
5: 好，你们两个先去参加担架队。冲啊！夺回永兴城，为穷人打天下。
12: 敌人了，像是齐安的白匪。
5: 所有人跟我冲，打退敌人，保护大部队，冲啊！
2: 师傅，三连长又昏过去了。
13: 快点！
2: 不，
13: 小心！
2: 哎，应该快到了吧，师傅？
13: 快到了。
14: 二位同志，辛苦你们了。
2: 没的事。
8: 哎呦，可别叫我们同志啊！我就是个种田榨油的粗人。
14: 支持红军的都是同志，多亏你们把桑连长送上山，朱德军长正到处找他呢。这回银元是给你们的辛苦费。给。
8: 不要不要不要，
14: 拿着。
8: 哎呀，真的不要啊。桑连长救过我的命，肩上中了一枪都不吭一声，还把药让给别人。这样的队伍啊，就跟《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都是英雄，我佩服啊！哎呀，
14: 老乡，钱得收下，这是红军的规矩，拿着。桑连长跟着朱德军长征战无数，从八一起义到湘南转战，再上井冈山，跟阎王爷抢过命，在野地里睡过觉，硬得很。
8: 这么厉害啊？
14: 那可不，毛委员都夸他是员猛将。就是犟得很，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多用药，非要留给连队的危重伤员。
2: 师傅，
8: 啊，
2: 过来一下。师傅，这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个连长都快没命了，还把药让给别人。
8: 桑连长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要跟弟兄们一起战死，真好啊，真英
2: 英雄。我看呀，红军比白匪子好100倍。
8: 是啊。哎，裤鸭子，
2: 嗯，
8: 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许说。
2: 好。哎，师娘问也不说。
8: 上次我差点被龙王爷烧死，他可是到处布了暗哨，半句话都不能漏。

0: 红军给的一块大洋，我全换成腰包了。哎，有人为我们穷苦人撑腰，我也得为他们做点事啊。山上缺药缺得紧，这些药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红军帮我，我帮红军。
1: 贺先生，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一集，总策划谢志辉、李成、张宗伟，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朱星辰、袁野、徐阳、邓青，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晴，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晶、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健、齐克健、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并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有一条让人看完不已的消息，化名江燕的初中生今年14岁，他自费购买并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罪行，捐赠后却在网上遭遇了死亡威胁。
1: 视频当中，江燕说，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盒，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

0: 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
1: 面对威胁，少年没有退缩，选择报警并公开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原件我已经捐了，但脑袋里的备份你们删不掉，以后也不会停止收集。而警方也已表示立案并启动保护。
0: 首先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隔空发出死亡威胁恐吓未成年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任何试图通过网络恐吓封堵历史真相的违法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1: 多年来，总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细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这不仅需要警方调查，更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0: 扪心自问，追寻真相何罪之有？日本军国主义建立起遍布中国多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组织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少年搜集原始档案，填补历史证据链条，他守护的是民族不容篡改的苦难记忆。少年的勇敢也彰显了少年们清晰的历史认知和家国担当。
1: 朝朝史实不容抹杀，正义少年必须守护。我们期待案件尽快水落石出，也期盼更多人站出来，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罪证史料，守住一个民族不能遗忘的过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等问题。
1: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2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么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早
4: 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3: 这肯定是
5: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3: 的。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6: 行，
4: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虫粪便，
8: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7: 对，
8: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7: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4: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9: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太高了。
10: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出水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0: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

0: 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2: 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3: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4: 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围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了，因此啊，拆围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
1: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2: 弄瓶子型，
5: 哎，这全是是吧？
6: 这边呢？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5: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7: 一般都是像我们这菊花什么的。花不够，品种多了。
5: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8: 对，会来越来越大
5: ，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2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 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8: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1: 北京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咱们来说浙江。浙江首个专注城市管理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在这儿呢，城市里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呢，来回穿梭的居民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了。
4: 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机器人的一所学校，他们在这儿完成训练之后，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了。那么机器人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他们在城市管理领域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一块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法的报道。
13: 警戒一个案例，一步一道
14: 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式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15: 就是1:1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14: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式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16: 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式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14: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市基地还引入一线

0: 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式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 前的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式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2: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啊，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3: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三伏天儿，很多地方都是嘎嘎的热啊！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呢，居民们却享受着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的别养清凉。在这儿，你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矿山变成了天然冷源，这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6: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7: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6: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8: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6: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8: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6: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2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 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剂每平方米收费4元。
9: 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
6: 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10: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炎炎夏日，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1: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0: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22: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0: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23: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24: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
1: 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2: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长线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长线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13: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2: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2: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5: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2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的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示其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会收到提示？那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收到提示之后又该怎么去操作？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28: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0: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28: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 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0: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

0: 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先网购了商品，然后在线下再二次售卖，或者是在自己的网店、微店售卖的经营模式并不少见。河南焦作的范先生就是先大批量的购买网购的玩具，然后呢，在线下摆摊二次销售。收到货之后，他认为货不对版，于是把商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退一赔三。
4: 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为什么驳回？这类纠纷应该适用于哪部法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5: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6: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三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5: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并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

0: 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1: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0: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1: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2: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0: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2: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9: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大约达到60%。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1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1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

0: 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2: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1: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3: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4: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BFC、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5: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

0: 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1: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 20%， 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2年1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

0: 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呢？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颊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1大2红3叠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1小2中3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主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1大2红3叠斑是大蠊，1小2中3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他们两个了。
0: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1: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0: 是
1: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们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0: 或者用拖鞋是吧？
1: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

0: 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繁殖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蠊呢。
1: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啊。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0: 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它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首先它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它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到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死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 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反而

0: 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蝗虫比较多。
1: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连和德国小连，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0: 关于美洲大连和德国小连，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连，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他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他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家里都有。
1: 是。
0: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连呢是我们北方四类最常见的，他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四类的供暖在北方存活。他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他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连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连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连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连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连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连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他们已经逐渐模糊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连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他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1: 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连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0: 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时宜时呢，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1: 是。
0: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连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他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他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他们迁徙。 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1: 是
0: 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它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1: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
1: 是
0: 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蠊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卵鞘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卵鞘了。美洲大蠊的卵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蠊的所有生命阶段，它的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蠊的卵在零下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 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成虫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 6.8 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 6.8 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卵鞘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卵鞘抵御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抗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鞘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才能活，
1: 更长。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它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它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它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它们如果说是确实它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 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

0: 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
1: 是
0: 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
1: 嗯，
0: 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
1: 嗯嗯。
0: 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的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
1: 嗯，
0: 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要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
1: 嗯嗯，
0: 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 嗯，
0: 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它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
1: 嗯，
0: 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
1: 嗯。
0: 有研究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
1: 哎，
0: 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嗯、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
1: 嗯，
0: 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
1: 嗯，
0: 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
1: 嗯，
0: 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
1: 嗯，
0: 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
1: 嗯，
0: 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
1: 嗯，
0: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它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
1: 嗯，
0: 丰富的食物让它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嗯，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
1: 嗯
0: 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
1: 嗯，
0: 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说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 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一个小时左右，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因为一般来说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想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鞘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呢，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1: 哇！
0: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1: 哇！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是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它的隐蔽的基地。你的电视机的机顶活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 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
1: 嗯，
0: 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

0: 钻进去，
1: 嗯，
0: 你对着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他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1: 嗯，
0: 在找到他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
1: 嗯，
0: 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1: 嗯，
0: 首先你要对他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他们有机会钻进来。
1: 嗯，
0: 有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住起脚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他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
1: 嗯，
0: 把那边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
1: 嗯，
0: 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他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
1: 嗯，
0: 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
1: 嗯，
0: 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

0: 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1: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2: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1: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2: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2: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它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

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它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渔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

0: 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

0: 要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三，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三报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餐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 靠

0: 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四加七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重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2: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3: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2: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3: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 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3: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2: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3: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费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0: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1: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 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5: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

0: 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0: 没有，完全没提啊。
2: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3: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2: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3: 我问她限几年，她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2: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4: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2: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0: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5: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3: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2: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3: 她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她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2: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6: 匿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

0: 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栗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5: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芭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6: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5: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7: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5: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8: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5: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9: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5: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0: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5: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1: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5: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2: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5: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3: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5: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10: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5: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0: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2: 中国之声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15: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 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14: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

0: 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1: 因为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0: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2: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0: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3: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

0: 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威。
1: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2: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哈，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2: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

0: 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猫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前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堵可能堵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堵，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呢。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

0: 这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地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六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

0: 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四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轻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0: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 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明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五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他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他小舅爸爸大虎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吧，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 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的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儿跨过门槛儿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胡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3: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4: 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2: 胡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3: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颠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2: 我不懂。
0: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2: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2: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3: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淇淋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淇淋，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3: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 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3: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3: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她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她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3: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
1: 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2: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1: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0: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2: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0: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3: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0: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忙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4: 这个听起来

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0: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1: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2: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2: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0: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2: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0: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2: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1: 哎，我走了，你保重。”
2: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0: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0: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2: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5: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2: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5: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2: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5: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帮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2: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准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1: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4: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1: 走。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饭

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0: 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八一建军节。他们以青春之躯守护国泰民安，用赤诚热血铸就钢铁长城。在这个致敬英雄的节日，让我们将最崇高的敬意、最诚挚的祝福献给每一位坚守岗位或曾为国戍卫的最可爱的人。战友们，节日快乐！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6集，
5: 凌问把董慧文扶到床边，让他坐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浸了点水，敷在董慧文受伤的脸上。
6: 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情吗？
5: 他问董慧文。董慧文摇摇头，眼神茫然地望着墙角，有好一阵牢房里悄无声息。他是受到惊吓了吗？他是不是无意中泄露了什么？一瞬间，凌问几乎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
6: 他说自己是侦缉队的，姓尤。
5: 董慧文望着凌问，一开就停不下来，话越说越凌乱。
6: 进了审讯室，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们动刑，我就朝墙上撞。
5: 他大声说道，好像是在向外面那些坐在看守室里的军警们示威。凌问站起身来，走到牢房旁，向外仔细观察了一番，回身示意董慧文小声说话。这个姑娘刚刚不知道承受了怎样的心理折磨，即使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来说，刑讯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凌问想起隆冬告诉过她的一些故事，心中涌起了怜惜之情。他自己第一次坐牢时也十分害怕，但凌问仍然强迫自己仔细听，仔细观察。一开始他没听懂为什么会出现一沓照片，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姓尤的家伙的意图。这个单纯的姑娘，他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一切都已表露在了脸上，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局面。凌问想象不出董慧文到底是露出了怎样的神情，才让敌人看出了端倪，但他十分确定那个特务猜得没错。
6: 他把我们的照片一起放在水杯旁，
5: 董慧文这样说。他问董慧文，
6: 除了陈千源，那些照片上

0: 还有你认识的人吗？那就只有你了。
1: 董慧文看着灵问，顽皮的笑容刚一展露，又消失不见。
0: 你和陈千元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也猜到了。
1: 董慧文愣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牢门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0: 唉，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1: 灵问有些感动，他搂着董慧文的肩膀说，
0: 我和我丈夫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北伐军刚刚从广州誓师出发，可是没多久国民党就开始屠杀我们的同志了。他人呢？敌人包围了联络点，他不得不撤离到广州，几年前他在那里牺牲了。
1: 他突然转过脸严肃地问董慧文，
0: 你有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秘密？
2: 没有，你相信我吗？
0: 我相信你。
2: 他们问起了浩瀚同志。
0: 浩瀚同志，
1: 在党内谁都知道使用这个工作化名的领导同志，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
0: 他还问有没有看到一对头子。
1: 董慧文困惑地说，
0: 头子？林问确实听老易说起过头子，他觉得很有意思。老方说上级派来的那位同志会拿出一对头子，可没有人拿出头子，倒是那个特务拿了一对出来，所以他们知道了头子的事情。老易还跟谁说起过头子吗？老易会不会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呢？他既不能确定他是，也不能确定他不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可以有好几条线路，在每一条工作线路上使用不同的化名，何况他是老易的下线。同志，你开会的人是不是老方呢？林问知道自己不该这么问，按照纪律，在两条平行线路上工作的同志不能相互打听，哪怕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敌人突然冲进会场，等开完会，他和董慧文多半就成了一个小组的同志。无论如何，他没猜错，进入开会地点的十一名同志，大部分相互都不认识，原来并不在同一条工作线路上。我们应该设法通知组织，敌人在寻找浩瀚。林问正跟董慧文小声说着话，陶小姐回来了。她一回来，牢房里就喧闹起来，叽叽喳喳都是她的声音，请她俩吃她带回来的瓜子花生，说她很快就要出去了。她还对林问说，
2: 原来你是有名的作家呀，我也很喜欢看小说的呀。哎，徐振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
0: 勤务兵送来刚烧开的热水，木川从柜子里拿出那把乔纽朱泥圆壶，坐到沙发上，往茶壶里放了点盐茶。他用第一泡茶洗了洗杯子，再冲水泡茶。阳光下热气氤氲，他想了想，提起电话打给游天笑。
3: 游队长来了，穆处长在里面喝茶，您请进。
0: 勤务兵在门口大声说。游天笑敲了敲门，没等穆川说话便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摞案件卷宗。
4: 穆处长，审讯记录我给你拿来了。
0: 穆川挥手让座。游天笑把卷宗放在茶几上，坐到沙发上时，从裤袋里掉出一对头子，他连忙俯身拾起。木川看了他一眼，挑了一只杯子，洗杯注水，来回倒腾。
4: 木处长在喝什么好茶呀？
0: 木川坐坐地打了个哈欠。
4: 昨晚被翁副官拉去喝酒，稍微喝多一点，这会儿想喝两口茶。常来警备司令部那个老是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广东人。游队长果然无所不知啊。
0: 木川给游天笑倒了一杯茶。
3: 你试试看这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味道不错。
4: 好茶。
0: 游天笑喝了一口，虽然他更喜欢喝凉水。 木川一反常态，竟然认真地看起了卷宗。他翻了一页，忽然说：
1: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花样多，不过有了钱，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
0: 他指指游天笑的裤带：
1: 这种事情，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
0: 游天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
1: 是，处长。
0: 室内一时只有纸页翻动时发出的声音。
1: 还没开口，
0: 他轻轻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说罢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1: 也审了两天了吧？
0: 木川并没有抬头，一边说话一边又翻了一页。
1: 这些人职业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乱七八糟的聚在一起，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虽然共党案件属于紧急之罪。
0: 木川边看边说：
1: 但训政时期，军法处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来，定验总还要有证据。这个凌问是个作家，又是富商遗孀，简直是有闲阶级。
0: 木川又往前翻了几页。
1: 一个女教师，一个记者，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古董书画铺老板，还有一个当过兵，果然是疑点重重。难怪你把他们一起抓进来，你那个情报线索究竟是怎么说的？
0: 木川语气轻松地说道：
1: 这个易君年，你是不是让他吃了点苦头？是个做字画买卖的，看他有点害怕，我就稍微动了他两下。口供颠三倒四，肯定让你打得不轻啊。
0: 木川笑了起来：
1: 没有打，给他通了电线，用了那套德国货。
0: 南京方面去年给警备司令部送来一批德制装备，其中有一套电型机器。
1: 银行职员临时。哪家银行？仁泰银公司。逮捕时腿上中了子弹，司令部军医给他包扎了一下，半昏迷着，没怎么审他。梁世超还是航武出身，他自称从前在十九路军干过，128护战负了重伤，退伍之后这些年一直在养伤。啊！
0: 木川又仔细看了看这一页的口供。
1: 电询过他们军部，官兵都在福建剿共前线，司令部说花名册上有这个名字，但是他们一直在打仗，士兵都换了好几茬了。你认为易君年是他们的组长？为什么？
0: 游天笑没有告诉木川，他从易君年身上搜出了一对骰子，但易君年坚持说这对骰子是他自己带来的。游天笑时不时觉得自己的脑子会分裂成两半，每一份记录他都要滴水不漏地做成内容不同的两份，一份给军法处，另一份交到特工总部。
5: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6: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5: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6: 好听在云听。
7: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8: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9: 第九集。

2021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崇实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提醒注意观察罢了。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还睡得挺踏实。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生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曾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4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的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粤赣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理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走出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绝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20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1933年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15个师，兵分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了。

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云门岭摆出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前往云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时，云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云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50,000大洋。但是当陈济棠亲临云门岭向北看去，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云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与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儿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与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家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是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去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的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一共印刷了5000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的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

这样既可以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将成为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工作顺心，防止祸患的法宝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职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职场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在内卷日益严重的今天，身处职场漩涡中的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我们都渴望工作能够顺心，渴望能够避免祸患。那么有什么秘诀和法宝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在职场上顺风顺水，而有的人则屡遭是非，才华难以施展。荀子告诫我们，工作顺利，避免祸患，关键在于事实明智，谦逊待人，善用人心。众里篇中有这么两句话，足以成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应对风云变幻的重要准则。第一句话，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又害怕失去上位者对自己的宠爱，就不如早一点摸清上位者的想法，把职位啊让给那些贤能的人，心甘情愿地追随在贤人的后面。这样的话呢，当受到恩宠的时候，一定会荣耀无比，即使失去了恩宠，也一定不会有灾难祸患发生。第二句话是说，莫若好同之，圆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这句话意思说的是，一定要和上位者同心同德，推荐贤能之人，广施恩惠，消除各种怨结，不去干扰妨害他人。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就谨慎地遵循上述各种方法。那么引用的这两句话呀，就是揭示了侍奉君主的关键策略以及规避灾难祸患的技巧。这些技巧呢，不仅适用于侍奉君主，在当今的生活中啊，面对上司领导以及同事的时候啊，同样是适用的。在职场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还有日复一日的琐碎杂事。其实啊，官场、职场就如同是战场，稍有不慎，或许就会陷入是非祸患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明辨是非，趋吉避凶。荀子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启示，分别是对某一种职位有能力或没有能力胜任时，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去应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我们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时，如果想要顺心顺意的工作，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祸患，这个时候应当与上位者同心同德，多向领导者推荐贤能人才，并在自己的职位上广施恩惠，消除各种不利的怨恨，不要因为自己有地位就妨害干扰他人。只有这样呢，上位者才会欣赏你，认可你，下属同事呢也才会支持你，拥护你。广结善缘，深得人心，如此一来啊，工作自然就会顺利，也不会有是非祸患找到门上。东汉的开国元勋邓禹，辅佐刘秀平定天下，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主动推荐贾复、陈俊等贤才共辅大业，将功劳啊多分于部下，从不独占荣光，对待同僚宽厚包容，主动化解政见分歧，不接私怨，即便功高权重，也始终能够谨守本分，不越权干政，最终得以善终，家族世代兴盛，完美诠释了圆贤博施、除怨无妨害的保身之道。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手握重兵时，他的言行深刻体现了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曾国藩深知独木难支，他广举贤才，汇聚了左宗棠、
李红。

0: 章、沈葆桢等俊杰，尤其提携李鸿章组建了淮军，壮大事业力量，巩固了人望。那么攻城以后呢，他谨记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不居功自傲。攻克天津以后啊，奏请裁撤大部分湘军，自解兵权，并教导家人谨言慎行，不干预地方事务。他的谦抑自守，消除猜忌的态度，他有效化解了潜在的怨结，在复杂的环境中啊，保全了自我，实现了避无后患的人生结局。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荀子给出了另一种处事的智慧。他认为啊，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对应职位所需的能力，你即使担任了这一职位，也摆脱不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还希望获得上位者认可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的摸清上位者他心里的想法，主动大度的把职位啊让给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并心悦诚服的追随其后。这样高风亮节的行为啊就会赢得广泛的赞誉，当上位者欣赏你的时候，自然风光无限，荣耀无比。当上位者不欣赏你的时候，也不会牵扯到什么是非灾祸。反过来呢，如果德不配位，非要争名逐利，在与自身不匹配的职位上轻举妄动，嫉贤妒能，这样上位者就会心生厌恶之情。如果对下属同事不近人情，还依仗着自己的权势啊吹毛求疵，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妨害，让他人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一定会引发众怒，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遵循荀子提出的原则去做呀，自然能使工作顺心如意，又能够避免很多的是非祸端，能够在工作中顺心如意，并且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绝大多数人所期望实现的。毕竟工作顺心也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如果工作不顺心，就会导致精神内耗，害人也害己，而规避灾祸是我们的保身之法，谁都不想让自己遇到是非灾祸。荀子在这方面的告诫啊，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首先呢，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时刻自我省察，要有自知之明，这是工作的基本前提。其次呢，要有一颗谦卑恭敬的胸怀格局，对能力比自己强的人要虚心向他学习，愿意追随其后，对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也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予以点拨引导，让他能够做到逐步的提升。更为重要的，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善待周边的人和事，广结善缘，不以人皆怨，施予恩惠。当我们真正理解和实践了这些原则方法以后啊，我们自然就能够在工作中做到顺心如意，顺风顺水，生活啊平安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3: 在五花八

0: 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1: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2: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就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
1: 这个听说过
2: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会攻击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呢，类似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它养成把这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这个氧化的物质，啊，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1: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2: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的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是，其实这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1: 你看，
2: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3: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1: 反正哎呀，这问题问得很好啊。就还是有人不死心。
2: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啊，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氨基酸呢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加它某一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把只是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0: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1: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2: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1: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2: 对啊，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 含的地方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1: 鱼皮，
2: 这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4: 哎，
2: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城墙一样？
1: 嗯，
2: 对吧？外面有一层，叫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方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个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还有按照 Q 弹，为什么呀？就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岁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来，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1: 哎，好可怕
2: 啊！好，但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呢，虽然也是胶原蛋白，这一层也是胶原蛋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
1: 嗯，
2: 还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还要先分解，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
1: 嗯，
2: 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进入身体，它不会见得就会变那个东西。
5: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1: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2: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的，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啊，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到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0: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它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1: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2: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1: 对，
2: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这有，爱外界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2: 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
5: 嗯，
2: 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
1: 嗯，
2: 它只是抗氧化的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我觉得有点太给让它勉为其难了，
1: 所以完全没有关联。
2: 个人觉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花青素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抗氧化以外啊，是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它可以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而导致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1: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2: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原的抗体的物质，啊，比如说，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
1: 哦，
2: 啊，其实这就是啊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0: 这两年辅酶 Q10 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10 究竟是什么呢？
2: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里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的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它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1: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2: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是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的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1: 对，哎，
2: 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4: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自动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点半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

0: 6点整。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国防时空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4: 国防部举办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1: 重点关注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
4: 直击现场，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4: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1: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

0: 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1: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17时30分许，招待会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董军致辞，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共同举杯， 祝贺中国人民解放。

0: 军建军99周年，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出席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代表、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优秀基层官兵、优秀文职人员、优秀退役军人、全国双拥模范、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国防科工领域先进代表、民兵、首都列军署代表、部分驻京主流媒体负责人、各国驻华武官夫妇等中外嘉宾。
1: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0: 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挥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未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欲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政治建军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总台记者谭振华报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55时期要提高拥军之前水平，加强军工保障体系建设，紧贴部队官兵需要，丰富拓展双拥共建项目，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要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探索实施更多的关爱举措，积极解决军人家庭突发困难等现实问题，持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155时期要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持续隆重开展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进一步打造公共思政课堂，大力弘扬英烈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更好赓续传承。
2: 您现在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对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派出多路记者深入部队驻训一线进行蹲点式采访，深入挖掘驻训故事，生动展现各部队聚焦主责主业谋战、严战、务战、备战的使命担当，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敬请关注收听。
0: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科技练兵，增强官兵科技素养，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发展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八一前夕，总台军事记者登上位于大海深处的一个海岛，与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一起驻训，亲眼见证官兵们锤炼过硬打赢本领，向科技要训练效益的成长蜕变。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一集：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
2: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打了吧？很明了了吧？整个战斗分三个阶段打。
3: 盛夏午后，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在大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礁石被晒得滚烫。记者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驻训官兵，在酷暑下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要点夺碰训练。
2: 先送起飞无人机，对，把你们连体，设置炮楼式打击。
4: 无人机手一起飞，无人机。
3: 在班组合围攻击模拟敌据点时，记者跟在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的身旁。只见他操纵无人机快速起飞，向着目标直扑过去。正当记者心里为黄嘉义的操纵技术点赞时，无人机却突然撞上一处废旧的房屋，伴随着一声闷响，径直坠落到地面。
4: 他头顶了吗？
3: 看到眼前的场面，黄嘉义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
2: 战斗小队，对，无人机起飞失败，7班、8班迅速火力掩护。
3: 记者正在因无人机的意外坠落而愣神时，新的指令已经下达，由战斗小队接替无人机完成爆破任务。不一会儿，只见几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交替着快速冲锋，直奔敌据点而去。组织此次训练的指挥员杨世新向记者介绍说，今年驻训以来，他们注重将无人侦察、无人突击、无人保障等科技要素深度嵌入到各作战力量编程，着力推动军事训练加速转型升级。
4: 我们基层员队无人装备，一个是侦察，第二个就是打击。无人机对我们一个轻骑步兵来说，可以看得远，它也可以打得准，可以延长我们的火力臂，这个作战能力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无人机的运用其实现在是我们基层员队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3: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郭海洋对记者说，这两年他们鼓励官兵积极探索人与无人化装备的深度融合，并运用于练兵备战过程中。
5: 我们现在能做好的就是把比如说自己这个岗位步枪手啊、无人机飞手啊、这个班长啊这个岗位给他练精，然后把这个协同啊练好。平时训练练这个战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就是人与装备之间的配合。
3: 在班组协同爆破训练结束后，情绪低落的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带着坠落的无人机直接来到了驻训营区的创客室。经过一番全面检查，这台装备并无大的损坏，性能基本正常。随后黄嘉义快步走到模拟系统前，在无人机
6: 北安市荣美

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

0: 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

0: 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81建军节前夕，

0: 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5: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4: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6: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9: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8: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0: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8: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7: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3: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7: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 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六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七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7: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七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七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3: 日本熊本县七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7: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七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3: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2: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3: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2: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3: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3: 声明指出，这2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3: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3: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

0: 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1: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0: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1: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0: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及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典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3: 有时候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3: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1: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的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2: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 1.3 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万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3: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2: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4: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2: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4: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2: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

0: 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1: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0: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2: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8: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7: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10: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9: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0: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0: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 感觉到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2: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幸福的事儿，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2: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哈，能提供一些材料。
1: 对对对，
2: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1: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2: 哦，年轻人过来，
1: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0: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3: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2: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3: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2: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3: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0: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3: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0: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3: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0: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4: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5: 回溯一下
4: 印象。
0: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4: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5: 有一定困难，
4: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5: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4: 、对。
0: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

0: 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五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1: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0: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彭丽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2: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0: 庞丽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2: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哎，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在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0: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3: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0: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3: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4: 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1: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5: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6: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7: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8: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6: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9: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6: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0: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6: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1: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6: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10: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6: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12: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6: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

0: 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1: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2: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今天是81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5: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4: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栖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两栖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锐，是两栖合成旅的一名两栖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两栖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7: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率，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8: 黄章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9: 在线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
6: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10: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陆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 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

0: 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1: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2: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1: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打磨。
0: 一专多能呢，无论是步兵、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还是保障兵，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士官的制度，要培养一批这样的军士或者叫士官。这一次的片子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比较好的效果。
1: 王瑞坚守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3: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维尔荣。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1: 单兵角色的蜕变背后是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的成熟完善，多兵种协同作战释放出的实战效能有多大？军事专家宋小军这样分析。
0: 2015年军改开始之后，中央军委对陆军的战略要求是8个字：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一旦这个陆军的单兵作战当中遇到了他需要的火力支援的话，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火箭军，他都可以通过战区的指挥系统来呼叫，大大提高了单兵作战的能力。
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直20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5-10、直20、直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4: 空中突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1: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
0: 从这个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防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8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1: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3: 新型陆军 到底心在哪里？心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视线转向国际，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14: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13: 今年6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上。
14: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内部研讨对 OPT 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用的方案。那消息一出呢，再次出现的10万美元字眼引发了美国高校科技企业与国际学生群体的强烈震动。这一方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账单谁来支付？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5: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 41.9 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 8.5 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9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16: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6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 是一致的哈，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15: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标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17: 相比 HE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E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HE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15: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4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4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E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刁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16: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那加拿大、英国、澳洲哈、包括新加坡等等哈，有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遭遇极大的这种不利影响。
15: 知情人士称，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制定一项范围更广的法规，以全面改写 OPT 项目的相关规则，完整方案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公布。那么，从行政权限上看似更易调整的 OPT 收费，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张家俊分析认为，他依然面临不小的司法挑战。
17: OPT 收费呢，大概率也会面临和 HEB 类似的法律挑战，但结果是存在变数。OPT 收费啊，同样也面临本质上是非法税收，以及决策呢武断且反复无常两大指控。而且它的高额收费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成本而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最终结果还要看个国土安全部的制定程序及法院的司法审查。
15: 刁大明进一步指出，除了法律风险，国内政治成本也是制约因素。
16: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3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限的。
1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